0: 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发射前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0: 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被查，追缴并罚款共计超231万元。卖课和打赏的收入如何依法依规申报？
1: 国家安全部提示，消费者海淘智能穿戴设备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隐患，如何防范？
0: 预测总票房过10亿，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引发广泛共鸣？
1: U17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今天起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餐饮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家人健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4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球队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15号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他表示，目前工作尚未结束，要进一步研究起因和传播过程。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美国最高法院15号驳回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的请求，拒绝恢复一份被认为有利于民主党的联邦众议院选举地图。该裁决意味着相关选区划分将在11月中期选举前维持现状。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5号称，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里奇科紧急呼吁全体市民留在避难所内。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对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
3: 此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如今，伊朗方面称，美方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0: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有关更多最新情况，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两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 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离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离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离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离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离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离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3: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6: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三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三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两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八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0: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7: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来关注航天领域。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垂直转运。我们来接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电话。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怎么样了？你好，张绵绵。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连线张绵绵了解一下现场情况。那么中国空间站建设一直有发一备一的安全策略，去年底呢，神舟22号飞船承担了应急发射任务，这就需要神舟23号飞船和长二 F 火箭提前就位备份，他们什么时候到位，另外现场情况如何，还有看着哪些工作，稍后我们连线记者详细了解一下。
8: 喂，
0: 绵绵你好，你好绵绵。
8: 哎，富阳你好。
0: 现场情况怎么样？
8: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总装测试厂房之外。那我面前呢，我们的长二 F 火箭全长58.34米、接近20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火箭的舰体呢，正站立在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现在这个我们的庞然大物呢，现在这个庞然大物正随着这个慢慢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往外驶出我们的总装测试厂房。旁边的话呢，还有很多来自各个系统的，包括像飞船、火箭、发射场、航天系统等等的各系统的试验队员，他们已经陆续的集结在我们的火箭旁边。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火箭驶出我们的总装测试厂房，它很快呢就将驶向我们的发射的厂区，就发射我们的火箭塔架。 现在他们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非常的慢，我们肉眼可以看到它其实就像我们步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也就是一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它会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 1.5 公里之外的一个发射塔架行进。而为了保证我们的稳定前行呢，它这个1500米呢，他们会走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那这样的速度也是为了让它能够走得更稳，停得更准。另外呢，我也了解了一下，那这次任务呢，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火箭和飞船包括底下的工作人员呢都是状态非常好的，大家都对这次任务是充满信心的。苏阳，
0: 那这次呢情况不太一样哈，是需要神舟23号飞船和长耳 F 火箭提前就位备份，那他们到位了没有？另外这个船舰组合体转运到塔架以后还要进行哪些工作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8: 的确就像你所说，因为这次任务非常大家说有一些不同特殊的地方呢，就在于去年底呢我们有一个应急发射，也就是神舟22号飞船呢当时是承担了应急发射任务那么火箭团队和飞船团队呢新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那按照中国空间站建设以来发一备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策略，短时间内呢需要让我们的神舟23号和长耳 F 火箭呢在迅速就位，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团队应该说从现场情况来看是经受住了考验，接替承担滚动备份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呢已经运抵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么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呢是在今年1月21号出厂，随后呢也是奔赴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另外呢刚才我采访之中呢也了解到，火箭飞船呢来到我们的发射场之后呢，发射场系统是对飞船进行了全系统的复查，包括像电缆拖叉舰载计算机等关键部件都进行了检查，对火箭呢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监视监测的各种工作，确保我们的任务呢圆满成功。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就在近期我们承担神舟24号发射任务的长征 2F 遥24运载火箭呢也是顺利运抵发射场，开始了各项的检测准备工作。那很多人说像神舟23号这个在1月份才出现在我们的发射场，我们的神舟24号是否做好了应急的准备？那我刚才了解了一下，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没问题的，我们神舟24号火箭的核飞船都已经准备就绪，如果出现问题我们也能圆满完成应急发射任务的。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神舟23号呢虽然还没有踏上我们的太空之旅，我们神舟24号刚才我们说火箭呢已经提前就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太空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万一我们的空间站遭遇到太空碎片撞击等突发险情，我们的地面呢就能够快速的响应应急发射，最快呢8天左右就能把我们的救援飞船发上太空，接应航天员安全返航。那现在我们的神舟23号是主力任务飞船，提前进场的神舟24号火箭呢就是接替它承担备份任务，全程是不留安全空白的，不留安全隐患，全方位保障我们航天员的这个安全。当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塔下之后呢，刚才苏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哪些工作，现在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呢首先呢将与我们的地面基座精准对接，确保我们的火箭点火起飞时平台稳固，要求零误差定位，同时呢也会连接各类管线，包括气路、电路、液压管路等等，为我们的火箭和飞船提供电力、通信、温控以及推进剂加注等等支持。那此后呢还会进行全系统的功能联调，还有核链等等。那么对舰上各分系统的话呢也会进行静态和动态测试，确保我们的信号精确，设备正常。接着呢就是发射日前一天呢会对这个我们的火箭进行推进剂加注，最后就是火箭发射了。那在此我们也祝福我们神舟23号飞船和长征2F 火箭呢是此行能够一切顺利。
0: 好的，张绵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9: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那么近期啊，我国总体是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 晴热持续这样的天气格局。不过今后三四天呢，我国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那南北方降雨啊会连结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余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呢同期少见。我们继续来说降雨的缘由呢，是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的增强，而此次中东部降雨过程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尤其是华北、黄淮多地的降雨强度呢可能同期少见。再从降雨的进程来看哈，强降雨范围呢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推进，其中本周末那华北中南部、黄淮多地呢将陆续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城市中像太原、石家庄、郑州等都可能呢会有大雨出现，较常年同期少见。那么据1991年到2020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发现啊，那常年五月呢上述地区降雨量和雨日均较四月会增多，但是大雨呢依然是少见的。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既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起来了解一下预计今天包括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对周末出行等的不利影响。那天气我们介绍到这儿，苏阳。
0: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0: 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催化，近期韩国半导体巨头们持续大幅上涨，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们追涨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国内市场，使得相关跨境 ETF 的溢价率再度高起。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博瑞年内已经发了130多份提示溢价风险的公告了，溢价率超过 30% 还在增加，于是公司不得不继续发公告并临时停牌。为什么高溢价率有很大的风险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投资 ETF 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关心涨了没或者跌多少，但很少有人会关注自己买贵了吗？其实溢价率就是从这个贵字来的。ETF 具有双市场交易机制，也就是它会在一级市场申赎和二级市场交易两个平台运行，形成两套价格体系。一级市场类似于批发市场，投资者用现金等申购 ETF 份额，起购资金量有一定的门槛，它会产生一个价格叫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很多普通投资者则主要是通过股票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卖 ETF， 相应的产生一个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这两种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是根据基金里成分股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出来的，十几秒更新一次，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一份 ETF 的实际价值。但市场交易价格可不是，它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是

场情绪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实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比如一份 ETF 可能它在一级市场申购的时候综合一算值10块钱，实际成分股加权算完一平均就是这么多的价值。但到了二级市场，如果有一个人卖但八个人都想买，这份 ETF 的交易价格可能就

0: 溢价率的产生本身其实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失衡的体现。那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失衡是可以通过套利机制熨平的。也就是说，当溢价出现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一级市场以低价申购 ETF 份额，然后到二级市场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这种行为会增加二级市场的供给，从而抹平溢价。但跨境 ETF 的套利就没有说的这么容易了。首先，因为跨境就涉及到了外汇额度的问题。如果外汇额度紧张，基金公司就不得不暂停或者下调 ETF 的申购额度，套利也就难以实现了。同时，因为是跨境，就会存在交易时差。海外市场休市或者出现停牌等情况的时候，跨境 ETF 的一级市场申赎也就只能暂停。但 A 股这里二级市场还在交易，相应的价格就很可能失真。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二级市场的追涨情绪会成为溢价放大器。刚刚我们讲到最近大热的半导体，买的人太多了，溢价率就会水涨船高，和它的真实价值越离越远。问题在于，高溢价并不意味着这个产品就值这么多钱，它恰恰是价格偏离实际价值的意思。因此，溢价率越高，一旦情绪降温，市场转向，价格下跌的幅度和风险就越大，回归的速度也会很快。而当这种回归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很可能会因为变现困难而亏得更多。毕竟，即便是这只 ETF 的资产质量很好，份额净值没变，二级市场溢价率从 30% 回到 0%， 投资者也要实实在在亏掉 20% 多。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 ETF 涨得好，这么多人想买的时候，基金公司却要不停地发公告提示风险。作为投资者，当我们去关注这些热门跨境 ETF 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的涨跌，更要看清它的溢价风险、汇率风险以及相应投资市场的波动风险，综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否则一不小心买贵了不说，还可能面临跨境的两个市场的双重风险考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税务部门昨天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
3: 税务部门依法对王仲涛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万多元的处理处罚决定。案件给网络主播们带来哪些深刻警示？直播授课、平台打赏等各类收入，又该如何依规依法完成税务申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5: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4: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5: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4: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6: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

0: 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近年来，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便利。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海淘，已经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够送到家门口。
4: 但是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其中暗藏的安全隐患。海淘中有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如果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要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3: 也就是说，我们海淘到的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环等，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变成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国家秘密的工具。消费者又该如何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5: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面对海淘中暗藏的风险隐患，每一位消费者都要提升安全意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跨境购物安全。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如果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您在海淘时发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

0: 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第17天，截至今早八点，影片总票房已超2.7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822万。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将突破10亿元。
4: 那么影片票房一路高涨，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这部饱含浓郁地域情怀的作品，聚焦潮汕先辈下南洋的岁月往事。纵然外地观众并没有这样的集体记忆，方言表达也自带陌生感，但影片依旧成功地冲破地域和语言的界限，收获了全民的共情。这部电影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5: 感慨无力，心动两乐，
6: 不敢表扬。
7: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8: 夫妻在别在此漫行，
7: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9: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7: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9: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核心角色大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那么观众看过电影后感受如何？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电影如此直抵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

0: 山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1: 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2: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3: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4: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5: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6: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战胜沙特队晋级四强。这场比赛战况如何，还有哪些赛事精彩，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9: 好的，先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亚洲杯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对东道主沙特队，第21分钟，沙特队的边路传切打透了中国队防线，门前抢点得分。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没有慌乱，迅速利用高位压迫打乱对方的战术部署，同时也自己不断获得得分机会。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打出了精彩的反击，邝兆雷助攻万象禁区内晃开防守球员得分。下半场中国队继续贯彻压迫辅以反击的战术，第59分钟，前场断球后在边路下底传中，何思凡助攻赵松源得分。随后的比赛，比分落后的沙特队阵脚大乱，丢掉了自己的战术特点，进攻越打越粗糙。中国队趁势反击，第92分钟，何思凡在反击里先是人球分过，随后内

0: 切摆脱后卫射门得分，打进了非常漂亮的进球，3-1，中国队就此拿下胜利，成功进入半决赛。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这也是自2004年之后，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打进 U17 或者 U16 亚少赛的四强。本次比赛第一次参加亚洲正式大赛的这支 U17 中国队其实开局不利，尤其第一场小组赛没有发挥出水平，输给了印尼队。不过此后球员们逐渐放下了包袱，越踢越好，最后一场小组赛赢球之后涉险过关进入8强，完成了重回 U17 世界杯的任务。到了淘汰赛阶段，摆脱了心理负担的中国队球员们拿出了更高的水准，不仅进攻线上大家熟悉的赵松源、邝兆雷、万象、何思凡等球员都有优异表现，中后场球员面对技术好速度快的沙特队攻击手也展现出了不错的防守水准。接下来这支中国队的半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进行，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他们的表现。再来看摩托车赛场，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五站捷克站的比赛本周末进行。捷克站的赛道全长是4212米，总共21个弯角，其中12个右弯、9个左弯。赛道的布局整体比较细长，也是属于快速赛道。和以往一样，本站比赛也是周五进行各组别的自由练习超级排位赛，周六周日进行2场正赛。中国车队方面也依然是张雪骑车和钱江摩托各有2台赛车参加 SSP 组的比赛，凯越赛车参加 SPB 组的比赛。昨天进行的自由练习当中，张雪骑车的53号车德比斯状态依然出色，成绩排在所有车手的第一位。在超级排位赛里，他的状态保持了下来，拿到了第3名。不过由于在自由练习里面被判慢速行驶违规，德比斯在第一场正赛里面要退后3位发车，这样就是第6位发车。但是对于德比斯来说，上一站匈牙利站的第一次正赛里，他就是在最后一圈连续实现超越，后来居上拿到了冠军。本站比赛只要状态好，拿到好成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捷克站的 SSB 组第一次正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晚6:30开始。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35，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昆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35，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30，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 随后美国又将

0: 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及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9: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节目监制是白宇，责任编辑是福佳欣、江宗权、贾晶阳、胡泽纯，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

0: 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现

0: 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

0: 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

0: 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5: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5: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5: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

0: 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无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困局，目前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拉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加剧。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

周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向发射区转运。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强组织保障等。刚果金政府15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国籍包括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体育方面，15号进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1/4决赛中，从小组赛惊险突围的中国队虽然先失一球，但最终3-1逆转战胜此前3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时隔22年再进该赛事4强。中国队将在19号的半决赛中迎战越南队与澳大利亚队之间的胜者。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0: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

0: 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九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0: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超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十七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八十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4: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

0: 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2: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3: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4: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5: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6: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7: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8: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9: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 消费端强劲需求和

0: 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12:33，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4: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6: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5: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6: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5: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6: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5: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7: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出。

0: 创中国肉类品牌。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催化，近期韩国半导体巨头们持续大幅上涨，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们追涨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国内市场，使得相关跨境 ETF 的溢价率再度高起。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博瑞年内已经发了130多份提示溢价风险的公告了，溢价率超过 30% 还在增加，于是公司不得不继续发公告并临时停牌。为什么高溢价率有很大的风险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投资 ETF 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关心涨了没或者跌多少，但很少有人会关注自己买贵了吗？其实溢价率就是从这个贵字来的。ETF 具有双市场交易机制，也就是它会在一级市场申赎和二级市场交易两个平台运行，形成两套价格体系。一级市场类似于批发市场，投资者用现金等申购 ETF 份额，其购资金量有一定的门槛，它会产生一个价格叫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很多普通投资者则主要是通过股票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卖 ETF， 相应的产生一个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这两种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是根据基金里成分股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出来的，十几秒更新一次，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一份 ETF 的实际价值。但市场交易价格可不是，它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市场情绪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实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比如一份 ETF 可能它在一级市场申购的时候综合一算值10块钱，实际成分股加权算完一平均就是这么多的价值。但到了二级市场，如果有一个人卖但八个人都想买，这份 ETF 的交易价格可能就得13块，溢价 30%， 这就是溢价率了。相反，八个人想卖只有一个人想买，那可能交易价格就在8毛，折价了。所以溢价率就是衡量这只 ETF 在二级市场上到底贵还是便宜的一个指标。溢价率的产生本身其实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失衡的体现。那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失衡是可以通过套利机制熨平的。也就是说，当溢价出现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一级市场以低价申购 ETF 份额，然后到二级市场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这种行为会增加二级市场的供给，从而抹平溢价。但跨境 ETF 的套利就没有说的这么容易了。首先，因为跨境就涉及到了外汇额度的问题，如果外汇额度紧张，基金公司就不得不暂停或者下调 ETF 的申购额度，套利也就难以实现了。同时，因为是跨境，就会存在交易时差，海外市场休市或者出现停牌等情况的时候，跨境 ETF 的一级市场申赎也就只能暂停，但 A 股这里二级市场还在交易，相应的价格就很可能失真。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二级市场的追涨情绪会成为溢价放大器。刚刚我们讲到最近大热的半导体，买的人太多了，溢价率就会水涨船高，和它的真实价值越离越远。问题在于，高溢价并不意味着这个产品就值这么多钱，它恰恰是价格偏离实际价值的意思。因此溢价率越高，一旦情绪降温，市场转向，价格下跌的幅度和风险就越大，回归的速度也会很快。而当这种回归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很可能会因为变现困难而亏得更多。毕竟即便是这只 ETF 的资产质量很好，份额净值没变，二级市场溢价率从 30% 回到 0%， 投资者也要实实在在亏掉 20% 多。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 ETF 涨得好，这么多人想买的时候，基金公司却要不停地发公告提示风险。作为投资者，当我们去关注这些热门跨境 ETF 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的涨跌，更要看清它的溢价风险、汇率风险以及相应投资市场的波动风险，综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否则一不小心买贵了不说，还可能面临跨境的两个市场的双重风险考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 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

0: 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启首次试航。
1: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
0: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

0: 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当地时间15号接受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当地时间5月15号，美联储发表声明称，在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暂时担任临时主席。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浙江诸暨百名义工自发修山道，一锄一锹铺就致富路。
0: 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雨天涉水安全指南提示您如何安全出行，科学避险。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

0: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0: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2: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5: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3: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6: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1: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7: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地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3: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在浙江诸暨东部山区的东白虎镇楼东村，常年活跃着一支特殊的义工队伍。他们是村里土生土长的村民，为了把家乡的好山好景推出去，百余名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扛起锄头铁锹上山修起了登山步道。记者近日多次跟队上山，在崎岖的山脊上记录下了这支特殊的义工队的故事。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9: 一大早，走马岗海拔500多米的半山腰上就热闹开了。村民们扛着锄头、铁锹，沿着山路往上走。说起为什么来干活，每个人的回答都透着一股干劲。村民唐伟明：
10: 我刚上去了嘛，今天嘛在家休息嘛，上山山里做义工。
9: 山路陡峭，但记者一路攀爬却发现，沿途比想象中好走许多。险要处加装了简易防护，沿石间搭起了木桥，一些奇石景点旁还特意清理出了观景的位置。这一切都是这群义工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义工队负责人唐建立说：
11: 这条路呢，就是走的人也多，他们有好多迷路的，那么给救援队啊什么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所以呢，我们现在想到呢，就把路加宽一点，就是让人家好走一点。
9: 楼东村位于走马岗南路，是南侧登顶主峰的主要出发地。随着户外登山热度攀升，村民们心中燃起了发展旅游、借景致富的梦想。 特别是今年五月，一场大型越野赛再次起跑，起点和终点均设在娄

0: 义工队的成员们在义工队的帮助下，成功的组织了义工队，并且在义工队的帮助下，成功的组织了义工队的义工队，这让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唐建立介绍说，此次累计有100多名村民主动报名加入义工队。看见群里边的信息以后呢，大家自告奋勇的前后都来了，整个做下来是很顺利的。
1: 安全方面都是很顺利的。为什么这么顺利嘛？很简单，就是这个几年下来，我们楼灯这一方面都是村民兴起了嘛。今年我们义工队都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谁叫谁到的。
2: 有人在山上出力修路，有人默默地做好后勤保障。
1: 唐建立告诉记者，一些没有上山的村民就在群里接力，给义工们送牛奶、饼干、矿泉水等。
2: 还有好多家里边比较忙的，在外面打工的来不了的，他们自告奋勇的呢，送来了牛奶啊、饼干、矿泉水啊，都全部拿来慰问，还有那个茶叶蛋啊，都送到山上来，啊，都大家都是热情非常高涨。如今，做义工光荣已在楼东村蔚然成风，这股不服输、齐心干的劲头被村民们自豪地称为“楼东精神”。
3: 诸暨市东白湖镇楼东村党支部书记陈彦良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村风，义工变成了一个楼东村的一个特色和品牌，也成了一种习惯。包括修水井啊，包括人居环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公益，都会踊跃的、积极的参加，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化我们的发展优势。我们一直倡导的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因为村庄呢是大家的村庄。”
4: 我们还希望大家共同参与进来，把这个村庄建设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对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此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6: 如今，伊朗方面称美方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5: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说，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更多情况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7: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 预计本月29号，以利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 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 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利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 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 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布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 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

0: 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义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义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义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弹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2: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三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三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两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3: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昨天啊，我国降雨明显增多，那从内蒙古往南到贵州等地有中的大雨出现，这表明呢新一轮南北纵向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拉开帷幕。预计今后三天呢，随着高空槽东移，配合偏南暖湿气流叠加一些地形抬升的因素，那么将导致此次大范围比较强降雨过程。根据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呢，一方面啊是水汽条件堪比盛夏，另外呢系统移动缓慢，因此呢此次降水过程的特点啊就是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不排除部分地区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罕见的降雨。那么针对此次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具体情况。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 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大部、河北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中东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

0: 对周末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提前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雨天出门如何保证安全？来听雨天涉水安全指南。
3: 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门，如需外出需要做好哪些防护？
4: 暴雨天气出门路上要尽量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及树木等有可能导致触电的物体，如果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手里最好拿根长杆探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或被积水中的障碍物绊倒。
3: 汤水回家之后该怎么做呢？
4: 首先用清水冲洗双脚，去冲泥沙、污水中的污染物，再用香皂清洗，避免用力搓擦，防止皮肤破损。接下来用干净的毛巾轻拍吸干水分，避免因潮湿滋生真菌，也可以用吹风机冷风模式辅助干燥。有微小伤口可用碘伏涂抹消毒，汤水的鞋子尽量及时清洗晒干后再穿，不要连续穿。
3: 雨天开车涉水要注意什么？
4: 要记住三个字，看探慢。先看水面，如果开阔且有较为均匀的碎水花，说明水浅可以通过，要是水面有波浪，水深就超过20厘米了，别硬闯。再探，拿长树枝或者是长柄的雨伞试试水深，一般轿车的涉水深度是20到30厘米， SUV 是30到60厘米，硬派越野车能到70到100厘米，要是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可能灌进发动机的进气口，千万别硬过。最后是慢，挂低档匀速开，全程别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既不伤发动机，动力也够足。
3: 万一遇到滑坡和泥石流怎么避险？
4: 下大雨的时候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坡下躲避和停留，应该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看到山坡裂缝、土石松动、树木歪斜、河水突然断流又暴涨，或者听到像闷雷一样的轰鸣声，马上转移，这可能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总之雨天出门要多留神，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纠正历史不公。孙磊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宣布进入第二阶段，但以色列仍在频繁发动袭击，扩大军事建设，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加沙平民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继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支持人道机构开展援助。孙磊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制止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任何有关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应当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15号的纪念活动由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组织。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后，巴勒斯坦将每年5月15号定为灾难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现在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强

换成医保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医保部门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按照相关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负责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主管部门。 总台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福清核电以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 此外，当天14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最后来看此刻提示。 五一假期后，多条国内航线票价出现回落，不少旅客也提前锁定优惠票价，为端午出行做准备。据了解，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到大连、丹东、武汉，上海到青岛、郑州、长沙，广州到上海、湛江、南宁等航线均有低至4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发射前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1: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今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1: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之际释放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神舟23号飞船发射任务的进展。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垂直转运。目前船舰组合体状态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雨晴。那我现在呢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2F 运载火箭发射塔架旁边50米左右。那么现在呢我面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塔架，现在船舰组合体呢已经顺利完成了垂直转运。回转平台呢已经是在10:15左右是完全合拢，把我们的火箭和飞船牢牢地包裹在其中。那他们呢从外面来看，火箭飞船呢从塔架外已经完全看不到了。那么今天转运现场的天气条件是特别好，非常适合转运，阳光明媚，微风，整个呢对我们这个转运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那么就在8点多呢，船舰组合体是缓缓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火箭全长是约58.35米，接近20层楼高的长 RF 遥23运载火箭呢是以站立的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之上，沿着我们的发射这个无缝钢轨呢是缓缓前行。那么它的身后呢是来自我们的飞船火箭发射场航天员系统的各任务的这个试验队队员，他们是一路跟随护送，脸上也是写满了期待。我在其中呢也还看到了很多从外面来的这个小朋友的身影，来观察来为我们这次火箭飞船的发射加油。那么直到发射塔架他们都一路护送。那为了保证稳定前行呢，整个的这个是长度比直的这个

0: 条路呢是一共1500米，但是走了约一个半小时左右。那这样的速度其实与我们正常的步行速度是相当的，甚至更慢。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速度呢？主要呢是为了确保我们船舰组合体在转运过程之中保持平稳，避免因震动或者是风力影响导致结构风险。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走得稳，停得准。雨婷。
1: 神舟23号飞船和嫦二 F 火箭目前状态怎么样？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承担应急发射任务的？再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就像你刚才所说，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发射呢，这次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大家需要关注的点，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应急发射。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上一轮做应急发射的神舟22号飞船呢，它已经飞了，它承担了我们的这个首次我们载人航天的首次应急发射任务。从之后的话呢，实际上对我们的火箭和飞船团队来说的话，就增加了很多新的挑战和新的压力。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空间站建设以来要发一备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策略，也就是说我们火箭一发升空的同时，另一发一定要在我们的发射场做好准备。短时间内呢，这样就需要让我们的神舟23号和嫦二 F 火箭迅速就位，难度是不可谓不高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火箭飞船的状态都非常好，应该说我们的团队呢是经受住了考验。接替承担滚动备份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在今年的1月已经进抵我们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我刚才呢也采了一下，也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呢，在我们的嫦二 F 火箭抵达之后的话呢，是为它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确保它的状态稳定。我们的火箭试验队队员呢，是在今年4月左右，也是重新的进到了我们的这个发射场区之内，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发射场区的这个工作之下的话呢，帮助我们的火箭进行了状态恢复，还有一系列的测试和调整工作。现在让我们的火箭和飞船呢都火箭呢是做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适合我们下一步进行发射或者加注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的飞船也是这样的，飞船呢在来到发射场之后呢，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确保我们的这个状态是稳定可靠的。此外的话呢，我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在我们的发射塔，我们的火箭飞船船舰组合体到达我们的发射塔架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火箭和飞船还会有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呢它会对我们的气路、电路、液压管路等等做一系列的测试，也就是要零误差，确保我们火箭点火起飞的时候呢平台稳固。另外呢会进行一些全系统的功能联调，对舰上各分系统，比如说制导控制、动力、逃逸系统等等进行静态和动态测试，确保我们的信号精确，设备正常。最后呢就是要在发射日之前进行推进剂的加注，然后这样呢等待我们的火箭发射。那我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现在我们的神舟24号其实也已经进场，在4月份的时候呢，它已经做好了我们的不管是火箭和飞船，神舟24号飞船和我们遥24运载火箭嫦二 F 遥24运载火箭都做好了发射准备。如果要是出现问题的话，那按照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生命至上的原则，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做好这种应急发射。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就在我们就是刚才我说离我们的发射塔架5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树坚强，也就是一岁一枯荣的这个榆树。它每次呢随着我们的火箭点火，它会被烧蚀殆尽，然后到新年重新发芽，也预示着我们的航天事业呢是生生不息。而且我前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牌子，我们从这里进入太空。我也相信我们这次神舟23号和我们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本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
1: 好的，张绵绵，我们也共同期待。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约谈的重点内容。
3: 好的。那么这一次约谈呢，明确指出被检机构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基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部分门店呢，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来对

0: 自靠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呢对这些不法行为予以公开的谴责。同时约谈还强调，医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于本次检查发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其他的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医保部门呢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按照相关的规定，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的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违法违规的线索也移交相关的主管部门。国家医保局明确的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于本次被约谈的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要进行持续的监督，及时的报送整改的情况。那国家医保局也将会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的单位的整改情况持续的进行回头看，坚决维护医保基金的安全。那么此外，国家医保局还提醒大家，药品追溯码是每一个最小包装单位药品的唯一的身份证。那我们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医购药，无论是自费购买还是医保的报销，那按照国家的规定，医药机构都应该扫码上传并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全部已购药品追溯码的销售的票据。那所有的不扫码的行为都有串换药品还有倒卖回流药的重大的嫌疑，所有的货码不符的这种情形都可以向主管的部门举报。相关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韩萌。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的突破？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4: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6: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4: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三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三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 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

0: 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1: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0: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1: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0: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2: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总台记者廖密报道。
4: 在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施工团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的连接作业。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作业空间狭小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此前，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已经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
3: 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8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7: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 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8: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3: 八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与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愿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7: 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主导的首次议息会将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9: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10: 参议员绝对不会。
9: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10: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3: 尽管凯文沃什公开声称他将保持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贸易政策等领域，他已经抛弃自己以往的观点，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
7: 有分析认为，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收缩，核心是缩表与缩职能。他认为，美联储要获得信誉，应该重新聚焦到核心职能，维护物价稳定上，而不再成为一个通用的政府机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认为，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特朗普总统的主张，

0: 但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我是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在适当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个呢，给跟美联储，这对特朗普也是需要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 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通膨上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而输得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他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 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历时代潮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 97 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 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5: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从今天起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家人健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阿拉格奇表示，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当地时间15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举行。中方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将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领土，并避免在外国领土进行新的部署。此刻提示，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8时开始，已于昨天20时结束。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7月13号起，2026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新疆奇台，草方格扎根沙海防风固沙，筑牢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生态屏障。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进行时，
2: 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新疆昌吉州奇台县是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每年都会集结近万名干部群众奔赴沙漠前沿播撒绿色希望。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如今在沙漠边缘已经筑起一道东西绵延65公里的防护林带， 与300余万亩天然荒漠林共同组成一道绿色屏障， 牢牢锁住了沙漠蔓延的脚步。这几天当地护林员正在奇台县沙漠边缘扎

0: 草方阁故沙所绿。此刻总台记者薛冰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薛冰，来介绍一下当地草方阁故沙作业的现场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新疆昌吉州奇台县西地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那这里呢是地处果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南缘，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那此刻呢，在我周围啊，连绵起伏的这些沙丘已经是被大面积的梭梭、洪流等植被环绕，绿洲和沙海呢相互交织，共生共存。其实这样的一种景象啊，正是果尔班通古特沙漠多年来综合治理成效的一种直观的体现。那根据奇台县沙地治理工作计划呢，这两天当地的这些林业部门啊，正在组织护林员对我所在的这片沙丘进行草方阁固沙作业。在现场啊，此刻我们可以看到一捆一捆的这个芦苇杆呢是散落在沙丘上，护林员啊会用锄头在地面上挖出一条一条的深达20厘米左右的沙沟，然后呢会把芦苇杆整齐的嵌入到沙土里。那这样一来啊，纵横交错、排布规整的草方阁沙帐呢，就在沙丘上铺展开来了。它们就像是一道道的坚固的锁扣，固定住沙丘，阻止流沙蔓延。那除了我们眼前这些新铺设的草方阁沙帐，其实就在我不远处呢，还能够看到前两年铺设的。那尽管经历了长期的这种风吹日晒，部分的草方阁或许已经出现了退化，但是呢，它们已经成功的固定住了流沙，让原来流动的沙漠啊变成了固定的沙丘。主持人，
0: 薛冰，除了使用这个草方阁来固沙锁绿啊，那奇台县在防沙治沙实践中还有哪些科学的治理策略呢？
1: 好的，那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起呢，奇台县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沙造林工作。经过多年的这个防沙治沙实践啊，当地也是总结出了一套策略。简而言之就叫沙化治理三步走，它包括一封、二固、三种。一封啊，就是通过设立围栏、禁牧、限牧等等措施呢，对沙化土地实施封闭管理，减少人为的干扰和牲畜啃食，为这个植被呢提供休养生息的空间。那么这一阶段啊，重在自然修复。第二固啊，就是在流动沙丘这些区域呢，用草方阁、沙帐等等这些物理措施来固定流沙，防止沙丘移动。那这个措施呢，主要是为后续的植被恢复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那最后三种就是在固定的沙面基础上，用我们人工的方式来补播草种，栽种一些耐旱植物，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梭梭、洪柳等等，通过灌草结合的方式呢，来提升植被的覆盖度，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生态屏障。那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啊，奇台县在沙漠的前沿呢，已经是建成了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3到5公里的人工防沙林带，这和300多万亩的天然荒漠林是共同组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成功的锁住流沙，护住绿洲。我们也知道啊，果尔班通古特沙漠的综合治理呢，它真的是一项久久为功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这里的生态保护修复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成效。主持人，
0: 好的，薛冰。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果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中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果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西南缘。
0: 60余载寒来暑往，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的报道。
4: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 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5: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4: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5: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是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4: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5: 对，
4: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5: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4: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6: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5: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6: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5: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4: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3: 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迎来了一年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竞相绽放，各种珍稀野生动物也纷纷进入活跃期。这片看似静谧的沙海，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景象？来听总台记者彭婵、易阳哥的报道。
7: 沙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在初夏时节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却有着鲜花朵朵的景象。这里面的花跟大家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它们从发芽到凋零，在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被称为短命植物。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深深融入沙海的生命循环之中。而这片沙海的神奇之处还不止如此。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长着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一片黑色，毫不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谭敦岩带着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8: 你看，我把这个水
9: 倒上去，
8: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
9: 哇，
8: 它就发绿了。我们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尖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往它的下面的输送，用于它维持它的这个生命。
7: 湿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生物土壤结皮，也被叫做沙漠皮肤。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 缓慢释放给周围生物，成为沙海的隐形水库。

0: 库，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存着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鹅喉羚、盘羊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这里，草木与生灵相依相伴，沙海与生机相融共生。苍茫大漠可以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生命秘境。
1: 从新疆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便进入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然而就是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正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不断壮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守护。这两天正值普氏野马产区的高峰期，我们的记者跟随其中的一位野马守护者深入卡拉麦里，记录下他和野马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2: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3: 这个脸色黝黑、正全神贯注关注马群的，就是卡拉麦里保护区的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2: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他喝好了，他又在这警戒。
3: 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2: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3: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区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家庭。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2: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两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2: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3: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5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4: 看清了吧，
2: 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3: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克。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5: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门克。
6: 已经开始了，
2: 嗯，
6: 我看，
2: 嗯，
6: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3: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3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2: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那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啊，我悄悄过去，啊，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天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3: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
5: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7: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透焦呢，天然晒的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透。
3: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5: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

0: 程师张鹤凡。
1: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
2: 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3: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3: 据韩国方面15号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韩国特检组上述量刑建议的依据是什么？
14: 好的，我们看到特检组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上述量刑建议。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那么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判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的二审结果提出抗诉。那么在2025年12月3号的时候，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亿韩元。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4月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的庭审当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主持人。
13: 好的，张佳宁。
15: 气象服务站。
16: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7: 你好，以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冷空气叠加降雨，那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持续偏低。预计未来7天啊，受到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呢，东北地区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的最高气温呢也将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像北京啊，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就是基本在25度附近的。那石家庄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是不超过25度，都是持续偏低的情况。而对于南方来说呢，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的气温波动呢不大，总体是维持偏高的水平。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么预计16到18号降雨强度增强，南北向的雨带啊自西向东逐步的推进，从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江汉多地

0: 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到了19号的时候，降雨减弱，并向江淮一带收缩。针对这次的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是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大部、河北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呢，湖南的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提醒朋友们要防范对本周末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这档天气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雨婷。
1: 好的，景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中，请您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5号在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通过包容性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傅聪强调，叙利亚安全形势依然脆弱，继续恐怖势力频频制造事端，对叙利亚以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方呼吁叙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恐怖组织。傅聪表示，叙利亚恢复和平与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国际社会应捍卫联合国宪章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支持维护叙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戈兰高地是国际公认的叙备战领土，以色列应停止在叙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尽早从叙领土撤出。傅聪说，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帮助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与发展，推动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总台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至9月30号连续开放，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乌拉斯台口岸位于新疆昌吉州，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6.5公里。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

0: 病去世。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据介绍，飞船此次运送约2950千克货物，包括研究地球周围带电粒子、行星形成机制、太空环境对人体影响，以及测量地球和月球反射太阳光的科研设备。货运龙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至6月中旬，随后携科研物资和货物返回地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活动，今天开启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
1: 今天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
0: 3-1逆转东道主，22年来 U17 国足首次跻身亚洲杯四强，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进行时。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
2: 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都体验了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好的，那今天上午我分别在这个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自动化所还有力学所呢体验了今天的这个公众科学日的活动，可以说现场是非常的热闹，大小朋友啊特别的多，每场活动啊我都需要挤进去才能看清里面究竟有什么样好玩的游戏哈。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科普活动安排的也是十分的丰富，比如说啊在物理所啊今年是策划了一个打卡活动，叫做中二所的奇喵冒险。 他们是在全所设置了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呢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来参观的大小朋友啊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就算完成了一次打卡。那这些打卡的内容包括像超导猫，就是了解一些超导的基本知识，磁力猫了解磁力的知识，还有二维猫，我们了解我们平时用的这些二维码是怎么做出来的，还有这个超流体猫等等，这些呢让公众是在 做游戏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那完成10次打卡呀，有趣的礼品呢也是在等着大家。那在数学

0: 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呢，像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是吸引了很多小朋友。那小朋友们都在趴在那儿搭建这个穹顶，这个穹顶呢，就是小朋友可以通过动手和动脑的这种协调啊，在一边搭建的过程中来发掘其中的奥秘以及学习这里面的这个基础数学原理。那么在自动化所呢，就可以说是一个机器人的天下了哈。在这边呢，主要是展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仿生水下机器人、仿生水下仿生机器鱼，还有轮足机器人等等。那像仿生水下机器人呢，它就是一种模仿生物在水中游动方式和结构特征的水下机器人，它呢长得就是和水中的鱼可以说是一样的。那这些机器人在这个水里游动的时候呢，它像真鱼一样，也不会干扰到真鱼的活动，同时呢它能完成一些像搜集水下的这个环境数据这些科学的任务，从而在这种不破坏原生态的环境之下呢，就完成了一些科学的任务。另外呢，像在灵巧手和机器人啊，这款机器人呢，它就是能够复刻人手的这种99%的功能，就能够替人呢去完成一些高风险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排爆的工作，还有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都可以通过这个机器手呢来进行完成。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自动化所它主要展示的内容。可以说这个机器人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关心哈，所以说在这个所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呢就聚集在那里进行把玩，甚至提出各种问题。看来大家对这个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这块的这个热情还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在力学所呢，它的这个互动体验板块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它呢是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了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还有近现代力学这三个板块，让公众呢在体验中是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这个典型的应用。比如说啊，在古代力学的板块，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能听到一些这个我背景声中是有一些打铁的这个声音啊，这就是一些古代力学的展示。它就展示了一些巧木成桥、还有木锁藏机、指南针以及一神千钧等这些具有力学元素的古人智慧，让公众呢在动手中能够感受杠杆和平衡的奥秘。此外呢，像经典力学的板块啊，它就是像踏电狂飙、反冲力赛小车，还有泡泡张力魔法这些有趣又好玩的互动体验呢，是把经典力学完成了一场这种现场实验。像近现代力学板块呢，主要是展示了来自多个前沿科技的项目，包括这个球形多模态无人机、还有光子晶体、液体火箭发动机、搬运外骨骼机器人这些硬核装备，让公众能够体验力学与工程应用结合的魅力。这就是今天上午啊，我现场体验的一些游戏的情况，主持人。
1: 能听得出来，现场活动确实非常丰富，而且很有趣啊。那朱敏再来给大家简单提示一下，今年的公众科学日总体有什么亮点呢？
0: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科学院呢，这个院士群体啊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所以呢，这个整个活动当中啊，这个院士的演讲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点。像今年呢，会有饶子和、刘维明、马余光、陈春英，还有陈小龙、朱孝军等这些数十位的两院院士，会围绕多个学科领域来开展科普报告和互动交流的活动，讲解最新最前沿的一些科研成果。另外呢，开放是这个活动的关键词，所以呢，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还有野外站台会向集中向公众开放。像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的松山湖就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呢是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的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而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与深空探测还有半导体芯片物理技术以及脑认知与类脑智能的这些全国重点实验室呢，也是欢迎公众来一探究竟的。另外呢，本届的这个公众科学日呢，还专门为这个科学教师以及香港青少年两大群体是量身定制了参访活动，会有60位的科学教师将通过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就展，沿着我国技术事业发展的历程来领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主力军的创新景色。另外呢，会有50位的香港青年代表会走进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参观高端的这个科研平台。那可以说呢，一百

0: 30多个这科研院所的活动都非常丰富，而且像今天北京啊，天气也特别的合适，不冷不热，所以也是欢迎大家来共赴这一场科学盛宴。主持人，
1: 嗯，好的，朱敏。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在现场发布。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营养餐桌在构建家庭健康中有哪些作用呢？
3: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大多都在家庭养成，而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也会在家庭餐桌上进行，所以家庭餐桌的营养健康对于养成营养健康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那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鸿明就表示呢，当前我国的居民也在追求吃的健康、安全、营养，但是呢，膳食结构不合理、油盐糖的摄入偏高、蔬果奶类摄入不足等问题依然是突出的。那成年的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超重肥胖和慢性病还出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力来倡导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是为了让家庭餐桌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他也提到呢，当前老百姓对于家庭饮食中呢仍然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和不当的习惯，比如说很多人他会觉得水煮菜是无油少盐特别健康，但是长期吃就会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那有的老人会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可能会出现肌少症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上班族，他因为工作比较忙，可能会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食品，那这些行为呢都会坚持这种家庭的健康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的全民营养周它的主题会以家庭为抓手，那也是为了推动营养知识传播和服务被更多人知晓，让家庭成为营养干预的最小单元。那除了主题宣传活动呢，沈鸿明也表示，在全民营养周期间呢，各地会深入推进进医院、社区、家庭延续营养服务模式，让营养筛查、咨询、干预可感可及。同时呢，会组织专家、疾控人员和家庭医生走到这个社区、乡村、学校、机关和企业，开展家庭营养的小课堂、亲子烹饪实践等活动，让科学膳食的理念在寓教于乐中落地生根，融入日常。主持人，
2: 嗯，杜西蒙，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给大家谋划了哪些健康膳食促进路径呢？
3: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先普及一个概念，叫隐性饥饿。那饥饿的感觉大家可能都有过啊，到了饭点没吃饭就会有饿的感觉，吃饱饭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们在吃饭过程中有没有做到营养充足，有没有足量摄入包含微量元素在内的各种营养素，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长期处于隐性饥饿的情况，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也会影响人体健康。所以今天的活动现场也启动了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同步发布的行动报告就明确呢，日常呢应该采购选择高营养密度的高质量膳食，这是让餐桌更营养的关键。同时呢，要进行合理的营养搭配，多谷物、多膳食营养，增奶增豆，采用合理的烹饪方式，少油少盐少糖。在日常烹饪中呢，可以选择控量工具，减少油盐在烹饪过程中的添加。那针对家庭的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呢，可能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目前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和机构也发布了很多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疾病群体的营养建议和食养指南，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有针对性的提供更多的这种膳食营养的建议。总而言之呢，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从下一顿饭开始就关注餐桌营养，以食物健康促进家庭健康更多的获益。主持人，
2: 嗯，好的，杜西蒙。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被清除。好，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战胜沙特队晋级四强。有关本场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为大家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4: 好的，雨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这场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入3球，逆转了东道主沙特晋级半决赛。从小组赛0-1输给印尼的意外，到1-2输给日本濒临淘汰，直到最后一轮2-0赢下卡塔尔的绝处逢生，挺进了 U17 世界杯之后，小伙子们心态放松，终于在本场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佳一战。开场第21分钟，沙特队利用 左路的突破传中。

0: 贝塞尔巴尤米门前强点破门，1-0领先。中国小将没有慌乱，而是迅速调整展开反击。六分钟后，邝兆雷右路强行突破防守，精准传中送入禁区，万象巧妙停球，晃过了防守球员，一脚低射破门，1-1。这个球点燃了全队士气，也为逆转吹响了号角。一边再战，中国队掌控场上节奏，控球率与射门次数全面占优。第59分钟，前场断球后快速推进，万象传中，何思凡后点头球摆渡，赵松元门前铲射破门，中国队完成反超，2-1。那么伤停补时阶段，何思凡连续人球分过两名防守球员，突入禁区横向盘带，爆射上角击中横梁内侧入网，3-1锁定胜局。凭借传射建功，何思凡也当选了全场最佳球员。应该讲，这个年龄段青少年的比赛往往是大开大合的，孩子们正处在从青训营到职业赛场的过渡期，既有少年的血气方刚敢打敢拼，也有一些莽撞和波动，谁能做到踢球合理，谁就能相对占据优势。这场比赛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合理性。当然比赛过程当中也有不成熟的地方，但踢得合理的时间已经大大增加了，而且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也是十足的。要知道中国队上一次晋级亚少赛四强还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在日本举行的亚少赛里面赛里面赢得冠军，并且在第二年的世少赛里面打进了八强。如今时隔22年再次打进亚少赛半决赛，而且这次赢的是沙特。去年年初 U20 国青正是主场输给沙特而无缘世青赛，世预赛男足国家队也是主客场两败沙特，还有去年的 U17 亚青赛，国少也是在小组赛输给沙特而提前从小组出局。可以说各级国字号对沙特连败的颓势到今天是被画上一个句号了。赛后呢，球队主力万象和张伯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计划有变，这是胜利后的喜悦，也是在向 U23 国足致敬。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安东尼奥率领的中国队不仅历史性的从小组出线，而且最终打进了决赛，当时他们就用计划有变表达成功的喜悦和晋级后的雄心。如今计划有变这四个字再出江湖，半决赛中国队的对手是澳大利亚和越南之间的胜者，我们也期待着无论对上谁，小伙子们都能带来更多的惊喜，中国足球的计划有变以后也能越来越多，直到成为本该如此。雨婷，
1: 好的，方亮。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新闻进行时，
6: 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菜摊，摊主放手，顾客自觉自助选购。一件买菜小事，靠着买卖双方的信任，既让摊主减负增收，也让顾客买得实惠。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的报道。
7: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如今这样的场景在市场里越来越多。市民李美飘：
8: 我买了红萝卜跟豆角，我们买的菜呢，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摊主也放心，我们又得好菜是吧，又新鲜。
9: 您觉得咱们这个自助的模式好不好呀？
8: 好啊，随时随地可以买菜，比如说我收工比较晚了，我来这里来都有菜卖。
7: 摊位的老板卢丽银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菜摊老板卢丽银：
10: 年前那会儿的话实在是太忙了，但是的话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然后呢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我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7: 一开始卢丽银也担心摊位没人看管会出问题，但新老客户街坊四邻的表现让他彻底放下心来。菜摊老板卢丽银：
10: 我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

0: 呢照顾我，我在不在的时候，他们的话都是照常的买菜，然后的话自觉的扫码。
1: 无人菜摊不仅减轻了卢丽银的负担，更为他的生意带来了新变化。卢丽银不在摊位的时候，为了方便跟顾客联系，他建立了专门的微信群，将服务延伸至线上。菜摊老板卢丽银：
0: 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我进货回来之后，把那个货发到群里面，价格呢也发到群里面，然后呢他们就过来自己称自己买就可以了。
1: 这份在无人菜摊积累起的信任，还让不少老顾客选择通过微信群订菜。接到预订后，卢丽银会在早上备好货，顾客空闲时就能自行到摊位取菜，称重结算，实现了沟通不缺位，服务不打折。如今市场内的不少摊位都在尝试切换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市民白哥：
2: 这上面都有明码标价的，然后我们自己又会按这个秤，自己选这个菜，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不用给人去打交道，不用讲价，很方便。那我们现在都是还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1: 今年26岁的年轻摊主吴恩平来这里摆摊已经2年了，每天凌晨2-3点他就过来批发收购附近农民的蔬菜，白天就抽空休息。看到别人的无人模式，他也学着立起两块牌子，上面一笔一画写着摊主不在，自助扫码，自助扫码互相信任，有空常来。菜摊老板吴恩平：
3: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就挂了个牌，他们自己称自己扫，那样子觉得比较好。
4: 一天这样 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3: 就500-600那样子。
1: 从个别摊主的自发尝试，到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一场双向奔赴让无人菜摊在市场里逐渐扎根，既给买卖双方带来了实惠，也让市场有了更多人情味。菜摊摊主杨奎福：
5: 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说所以要无人销售啊，这方便你我他嘛，我不用请人啊，信得过他们呢、啊、他们自己找钱了，自己放钱了，没人要的。
1: 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经理黄玉球：
6: 目前这种无人值守的这种摊位的话，大概目前应该是在50来个这样子。因为我们市场它是一个批发跟零售综合性的一个市场，像他们现在这些摊主呢，就是凌晨十一二点或者说是1-2点的时候，有些就开始来摆菜啊，开始做交易嘛。那到中午1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是很累了，很乏了，完了从一开始慢慢摆一些牌子，到后面的放一些价格表啊，包括那种收款码，陆陆续续的就形成一种共鸣了，之后大家就已经也形成一种就是自然的一个规范了嘛，一个规律了嘛。
1: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2021年成立，有600多个摊位，24小时营业，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让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补上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蒋英：
7: 关键还是讲人心信任，就商家诚信经营，然后那个买家他也是诚信付款，有其他事情忙的时候他可以人就可以走开身了。来我们市场买菜的这些客人可以买到很新鲜的菜，价格也实惠，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市场就增加了那个温度。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3: 春吃芽，秋吃果，四季安康不用躲，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在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随着四季更迭来调整饮食，也是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春生万物，此时的芽类蔬菜可以促进阳气生发，夏季炎热可通过温补阳气来帮助身体适应高温，减少阳气损伤。秋季果实丰收，但气候干燥，多食果类可以滋阴润燥，健脾养胃。冬季易引发外寒内热，需多食平衡内热补气御寒的食物。在四季三餐的守护中搭配一杯敬酒，不仅丰富味蕾，还能滋养身心，食养生活，美味健康两相宜。
2: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2省区市将出现大到暴雨，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昨天晚间开始，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强降雨导致赣州多个县市区局地低洼地区被淹，车辆、道路被洪水

0: 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说，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
0: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有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15.8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1: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3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3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2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 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

0: 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一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一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
2: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1: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加沙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表示，
4: 战火从未停歇，根本谈不上担心战火卷土重来，冲突仍在持续，轰炸从未间断，每天都能听到各地有人被打死，危险无处不在，我们时刻担心导弹从天而降，落在自己和儿女身边。
5: 这里连持续几个小时的平静都很难得，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地方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最新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日本首相官邸前，日本民众高喊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一位集会参加者接受采访时表示，
8: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7: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集会参加者们表示，
9: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10: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11: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

0: 理解できません。
1: 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
0: 昨日
1: 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0: 一貫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たち市民は絶対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2: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4: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5: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呢？继续来听报道。
3: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3: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3: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7: 这个举措

0: 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当天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2: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有分析认为，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3: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可以说呢，强化太空资源的运用能力，这和日本自卫队对外用兵先发制人的这种军事野心的膨胀是存在密切关联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蓝色。
19: 航天蓝。
17: 海军蓝。
1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白色。
19: 天使白。
1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绿色。
17: 军旅绿。
1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8: 橙色。
17: 消防城。
1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欧洲天气的重点。明后两天，欧洲大部地区降水频繁，不过强度呢普遍比较弱，以小雨为主。明天在巴尔干半岛呢将出现中的大。

0: 与后天降水将明显减弱，而俄罗西部一带呢受到高压级控制，未来三天降水呢将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气温也将明显的上升，最高气温普遍呢将超过25度，部分地区超过30度。像莫斯科明天的最高气温就将升到25度，后天呢27度。 那中欧一带明后两天气温将出现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将升到20度左右。西欧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波动不大，最高气温维持在15度左右。再来了解亚洲天气方面，受到暖性高压级的控制，目前朝鲜半岛的天气是比较炎热的，日本的气温呢也将上升。不过随着高压级逐渐的东移，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朝鲜半岛和日本的炎热状态 很快呢会得到缓解。来看一下对于朝鲜半岛来说，明天大部地区呢还将以晴为主，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不过后天开始呢朝鲜半岛北部将有小雨出现。下周二朝鲜的最高气温呢将逐渐是下降到25度左右，而韩国的最高气温呢也将是 下降到以30度以下为多。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北京时间12: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网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同时加大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治理力度，完善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区域品牌商标注册申请指导，及时处置重大不良影响商标。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销售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

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的请求，拒绝恢复一份被认为有利于民主党的联邦众议院选区地图。该裁决意味着相关选区划分将在11月中期选举前维持现状。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5月16号至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河南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0: U17 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
3: 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

0: 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2: 俄乌千人换千人的战俘交换计划推进中，战俘交换能助力冲突走向缓和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啊，其实双方不止一次的交换过战俘。交换战俘呢，往往有两种功能啊，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更多的技术性的安排。由于双方的兵力的问题啊，由于双方的面对的人道主义压力问题，它都需要通过啊这个交换战俘啊来加以应对和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交换战俘啊往往能成为双方建立互信、向和解迈出的啊这个技术性的一步。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觉得这次的交换战俘呢，应该说两方面的色彩都有啊，就是一方面它的确啊是双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互动，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接下来啊这段时期最终啊俄乌冲突是向持续的军事升级方向去变化，还是开始逐渐的转向真的解决？我觉得当前阶段呢是至关重要的。
1: 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一处弹药库。此外，当天14点到20点，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当地时间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平台通报，基辅遭袭击损毁的居民住宅楼搜救工作已全面结束，袭击共造成2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
2: 泽连斯基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3号晚到14号清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官员曾表示，这是冲突爆发四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两天空中打击。
1: 如何看待俄方这个阶段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我们继续来听崔红建的解读。
3: 这次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境内进行的大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呢，我们看到它覆盖的范围很广，而且发射的这个无人机的频次很高。从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一方面啊是俄方啊为了应对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舆论啊不断的去强调俄罗斯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军事装备短缺的这样一个困境。这次俄军的这个打击啊是想就这样一些相对悲观的预期啊做出回应，想要进一步显示啊俄方在战场上在军事上仍然握有主动。另一个方面呢，的确啊最近俄乌冲突啊要转向政治解决啊双方都打不下去了，这种舆论呢越来越多，所以也不排除啊这次打击呢是俄方啊想要消除一些所谓消极舆论的同时呢，也为下一阶段的谈判或者说政治解决做准备啊。我们知道从俄罗斯的目标和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出发呀，即便是转向政治解决，俄方呢也不会以一种啊示弱的方式来进入，他仍然需要啊保持一种强硬的军事上施压的这个态势呢，才能够获得啊他所想要的政治解决的结果。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十五号，杰罗姆·鲍威尔的八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

0: 行掌门人的职务。
1: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2: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0: 8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和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期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1: 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主导的首次议息会将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3: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4: 参议员绝对不会。
3: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4: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0: 尽管凯文·沃什公开声称他将保持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贸易政策等领域，他已经抛弃自己以往的观点，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
1: 有分析认为，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收缩，核心是缩表与缩职能。他认为，美联储要获得

0: 的信誉应该重新聚焦到核心职能，维护物价稳定上，而不再成为一个通用的政府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认为，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特朗普总统的主张，但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独立性。
1: 我是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在适当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个呢，给跟美联储，这对特朗普也是需要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通膨上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而述职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他可能以设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
2: 此前，凯文·沃什曾公开表态说，为了美联储的下一个百年，这一机构的自我改革应该提上日程。他还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继承了一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烂摊子。
0: 沃什认为，美国政府有责任摆脱这些困境，而这很难一蹴而就。陈凤英分析认为，沃什很难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完成对美联储的改革，也正因如此，他仍然需要与白宫维持协调合作的关系，以谋求在下一个任期继续他的工作。
1: 像他说的，他面临的是应该说呢，就积重难返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他的财政赤字，他的国家债务，他早就对美联储这种官僚化的体制他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能看到他可能在美联储的行为准则上可能会改革，这也是特朗普所希望的。所以我想呢，他的改革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但要完全推动真的很难，因为美国的机制它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已经成型了，它的框架已经早就存在了，即使特朗普想推动美国的改革也是很困难的，那何况是美联储主席，怎么可能是改变他现在的高债务、高赤字、高的这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现象等级不可能。所以我想呢，我们也应该看呢，就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四年是比较难的，如果他有八年也许逐步会推进，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跟白宫有一定的合作，债务问题、赤字问题都是白宫的嘛，他的预算嘛，那怎么能有一个美联储主席彻底的扭转，我认为还是困难的，但方向还是明确的，要改变。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战胜沙特队晋级四强。这场比赛战况如何？还有哪些赛事精彩？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4: 好的，先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亚洲杯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对东道主沙特队，第21分钟沙特队的边路传切打透了中国队防线，门前抢点得分。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没有慌乱，迅速利用高位压迫打乱对方的战术部署，同时也自己不断获得得分机会。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打出了精彩的反击，邝兆雷助攻，万象禁区内晃开防守球员得分。下半场中国队继续贯彻压迫辅以反击的战术，第59分钟前场断球后在边路下底传中，赫斯凡助攻赵松元得分。随后的比赛比分落后的沙特队阵脚大乱，丢掉了自己的战术特点，进攻越打越粗糙，中国队趁势反击，第92分钟赫斯凡在反击力先是人球分过，随后内切摆脱后卫射门得分，打进了非常漂亮的进球，3-1，中国队就此拿下胜利，成功进入半决赛。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这也是自2004年之后，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打进 U17 或者 U16 亚少赛的四强。 本次比赛第一次参加亚洲正式大赛的这支 U17 中国队其实开局不利，尤其第一场小组赛没有发挥出水平，输给了印尼队。不过此后球员们逐渐放下了包袱，越踢越好。

0: 最后一场小组赛赢球之后，涉险过关进入八强，完成了重回 U17 世界杯的任务。到了淘汰赛阶段，摆脱了心理负担的中国队球员们拿出了更高的水准，不仅进攻线上大家熟悉的赵松源、邝兆雷、万相、何思凡等球员都有优异表现，中后场球员面对技术好、速度快的沙特队攻击手也展现出了不错的防守水准。接下来这支中国队的半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进行，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他们的表现。再来看摩托车赛场，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五站捷克站的比赛本周末进行。捷克站的赛道全长是4212米，总共21个弯角，其中12个右弯、9个左弯。赛道的布局整体比较细长，也是属于快速赛道。和以往一样，本站比赛也是周五进行各组别的自由练习超级排位赛，周六周日进行2场正赛。中国车队方面也依然是张雪骑车和钱江摩托各有2台赛车参加 SSP 组的比赛，凯越赛车参加 SPP 组的比赛。昨天进行的自由练习当中，张雪骑车的53号车德比斯状态依然出色，成绩排在所有车手的第一位。在超级排位赛里，他的状态保持了下来，拿到了第3名。不过由于在自由练习里面被判慢速行驶违规，德比斯在第一场正赛里面要退后3位发车，这样就是第6位发车。但是对于德比斯来说，上一站匈牙利站的第一次正赛里，他就是在最后一圈连续实现超越，后来居上拿到了冠军。本站比赛只要状态好，拿到好成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捷克站的 SSB 组第一次正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晚6:30开始。
1: 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马里多地恐怖袭击。总台记者许涛、李浩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马里多地发生的恐怖袭击。声明说，2026年4月25号及此后数日，包括5月6号，马里多个地点发生令人发指、懦弱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伤亡。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向遇难者家属、马里人民和马里当局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完全康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声明强调，必须追究这些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的责任，并将其绳之以法。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敦促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义务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积极配合马里当局及其他有关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声明还重申，任何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其动机为何，无论发生在何地、何时、由何人实施，都是犯罪行为，均不可开脱。各国需要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难民法和国际人道法，通过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4: 也门哈达拉毛省发生交通事故，总台记者张雨晨、何方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晚间，也门哈达拉毛省阿布尔国际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客车与一辆重型卡车相撞，造成约30人死伤。据初步消息，涉事客车上载有数十名自沙特返回也门的侨民。事故发生后，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依晨、博宇，编辑李天娇、韩雪、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黎方声明称，各方还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声明还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据黎方消息，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医护人员。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天在黎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以及梅卡瓦坦克。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湖北、贵州等地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0点对湖北、贵州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就此发表回应。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随着6月粮食短缺季到来，预计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15号说，目前日本国内垃圾袋的基本供应尚有保障，民众无需囤积过多垃圾袋。当前中东局势导致日本石脑油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抢购和囤积垃圾袋。最后来看此刻提示，随着北京地铁1号线支线接驳工作顺利完成，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因配合1号线支线工程后续施工，地铁1号线八角游乐园站采取通过不停车方式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1000亿消费市场。
0: 广西南宁雍宁区无人值守摊位，没人看管却满是信任。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6: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5: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7: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8: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绿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

0: 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
1: 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2: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 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
1: 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3: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片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 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4: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
5: 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 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1: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

0: 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 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 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4: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即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
2: 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即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 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5: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
6: 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5: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习题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即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7: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元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些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8: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

0: 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1: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3: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2: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4: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2: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6: 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无人菜摊，摊主放手，顾客自觉自助选购。一件买菜小事，靠着买卖双方的信任，既让摊主减负增收，也让顾客买得实惠。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的报道。
7: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如今这样的场景在市场里越来越多。市民李美飘：
8: 我买了红萝卜跟豆角，我们买的菜呢，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摊主也放心，我们又得好菜是吧，又新鲜。
9: 您觉得咱们这个自助的模式好不好呀？
8: 好啊，随时随地可以买菜，比如说我收工比较晚了，我来这里来都有菜卖。
7: 摊位的老板卢丽银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菜摊老板卢丽银：
10: 年前那会儿的话实在是太忙了，但是的话我一个人顾不过来，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然后呢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我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7: 一开始卢丽银也担心摊位没人看管会出问题，但新老客户街坊四邻的表现让他彻底放下心来。菜摊老板卢丽银：
10: 我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照顾我，我在不在的时候，他们的话都是照常的买菜，然后的话自觉的扫码。
7: 无人菜摊不仅减轻了卢丽银的负担，更为他的生意带来了新变化。卢丽银不在摊位的时候，为了方便跟顾客联系，他建立了专门的微信群，将服务延伸至线上。菜摊老板卢丽银：
10: 我不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我进货回来之后把那个货发到群里面，价格呢也发到群里面，然后呢他们就过来自己称自己买就可以了。
7: 这份在无人菜摊积累起的信任，还让不少老顾客选择通过微信群订菜。接到预订后，卢丽银会在早上备好货，顾客空闲时就能自行到摊位取菜称重结算，实现了沟通不缺位，服务不打折。如今市场内的不少

0: 摊位都在尝试切换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市民白哥：
1: 这上面都有明码标价的，然后我们自己又会按这个秤，自己选这个菜，你想买哪个就买哪个，不用给人去打交道，不用讲价，很方便。那我们现在都是还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0: 今年26岁的年轻摊主吴恩平来这里摆摊已经2年了，每天凌晨2-3点他就过来批发收购附近农民的蔬菜，白天就抽空休息。看到别人的无人模式，他也学着立起2块牌子，上面一笔一画写着摊主不在，自助扫码，自助扫码互相信任，有空常来。菜摊老板吴恩平：
2: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就挂了个牌，他们自己称自己扫，那样子觉得比较好。
3: 一天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2: 就500-600那样子。
0: 从个别摊主的自发尝试到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一场双向奔赴让无人菜摊在市场里逐渐扎根，既给买卖双方带来了实惠，也让市场有了更多人情味。菜摊摊主杨奎福：
4: 一个人忙不过来，我说所以要无人销售啊，这方便你我他嘛，我不用请人啊，信得过他们啊，他们自己找钱了，自己放钱了，没人要的。
0: 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经理黄玉球：
5: 目前这种无人值守的这种摊位的话，大概目前应该是在50来个这样子。因为我们市场它是一个批发跟零售综合性的一个市场，像他们现在这些摊主呢，就是凌晨十一二点或者说是1-2点的时候，有些就开始来摆菜啊，开始做交易嘛。那到中午1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是很累了很乏了，完了从一开始慢慢摆一些牌子，到后面的放一些价格表啊，包括那种收款码，陆陆续续的就形成一种共鸣了，之后大家就已经也形成一种就是自然的一个规范了嘛，一个规律了嘛。
0: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2021年成立，有600多个摊位，24小时营业，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让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补上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负责人蒋英：
6: 关键还是讲人心信任，就商家诚信经营，然后那个买家他也是诚信付款，有其他事情忙的时候他可以人就可以走开身了。来我们市场买菜的这些客人可以买到很新鲜的菜，价格也实惠，也确实是给我们这个市场就增加了那个温度。
7: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
9: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

0: 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至21号举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据介绍，今年在全球的125个国家征集到了4100部作品。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征集到的参赛影片当中有3000部，这些影片当中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有82%。本届电影节期间，国际影片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并推出里育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等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26号举行。本届电视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和地区增加39.5%。亚洲、南美国家的报名数量增长尤为亮眼。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举办期间，还将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产品活动，推动电影与 AI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期间，还将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拓展消费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文交流互鉴。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联储发布声明称，在凯文沃什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将暂时担任

临时主席。受美元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影响，国际黄金白银价格15号大跌，其中金价跌至逾一周低点。当天上午，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3%。七月白银期价跌破每盎司80美元，跌幅超过10%。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夏初气温攀升，草木繁茂，蜱虫进入活跃期，提醒市民野外出游、郊游踏青时做好个人防护，远离蜱虫叮扰风险。疾控专家提醒，野外活动尽量穿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若不慎被叮咬，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用水果命名水果，名字里的障眼法可能是营销马甲，相关规定允许吗？消费者要怎么选？
0: 江西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张江张贡区坝上段将出现超警洪水，当地采取哪些紧急措施应对？

0: 最近呢，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可能都刷到过这样的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就有不少用户追问了，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1: 是的，那么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就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时还没有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3: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4: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它，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是使用的话会收费。
2: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4: 说咱们

0: 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1: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2: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最低有29元的50分钟三个 G 的，
3: 没有零月租的，本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彩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机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1: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4: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商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1: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5: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1: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5: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1: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4: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10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跟这个价格呢，按3G 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6: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5月16号上午，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根据会商研判意见，国家防总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今天上午，赣州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赣江上游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也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七点多，张江张贡区坝上段将出现超警 0.8 米左右的洪水。目前当地的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和防汛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赣州台记者王欢。王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现在张江的水位怎么样了？那么当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超警洪水，采取了哪些紧急措施？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从15日早上7点到16日7点呢，赣州全市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 33.9 毫米，其中南康区 71.1 毫米，崇义县63毫米，上游县的降水量是最多的，达到了 121.3 毫米。站点降水34个站是大暴雨，103个站暴雨，141个站大雨。前三位为上游县的梅水乡杨田 225.9 毫米，上游县梅水乡 203.8 毫米，上游县水源乡高新 197.9 毫米。我刚刚从水文监测站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11点，张江坝上段的水位已经达到了 98.6 米，距离99米的警戒水位只有 0.4 米的差距。按照最新的预报，预计今天晚上19:40左右，这里将出现99.8米的洪峰水位，超过警戒水位0.8米。我现在就站在张江岸边，可以明显看到江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水位比平时上涨了很多，岸边的木栈道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就在今天早上7:30和8:30，赣州市已经先后临时拆除了南河浮桥、西河浮桥和东河浮桥的跳板和连接浮舟，全面中断了这三座浮桥的通行，防止发生意外。为了应对这次洪水，赣州市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各级防汛部门都在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在班制度。我看到啊，沿江的堤坝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防汛人员在巡护查验，重点排查堤坝有没有渗漏、管涌等险情。同时，中心城区沿河低洼地带以及三江镇等区域的群众转移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优先转移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做到应转必转，应转早转。主持人，
0: 我们了解到这次的降雨过程中，赣州上游县的灾情比较严重，昨天凌晨就已经出现了乡镇被淹、居民被困的情况。那么目前上游的救援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1: 是的，上游县是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从昨天凌晨开始，上游就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当地在今天凌晨1:20已经将暴雨预警升级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从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8点，赣州全市有19个县市区出现了暴雨，其中5个县市区出现了大暴雨，以上游县梅水乡杨田站的237毫米降雨量为全市最大。过去3个小时，上游东山镇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33.7毫米，梅水乡是118.3毫米，斗水镇107.2毫米。强降雨导致上游县多个乡镇的低洼地带被淹，沿街的店铺、居民小区进水，部分道路和车辆被洪水淹没。那灾情发生后，当地的应急、消防、交通等部门的救援力量已经全员出动，昼夜不停地开展被困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据当地村民介绍啊，昨天晚上的降雨非常大，凌晨3-4点的时候，水位已经达到了40公分。那村里的田和一些游乐设施也被淹没，有些漂流船也被冲到了大路上。到早上6-7点的时候，水开始慢慢的退去。上游消防救援队员呢，在凌晨的时候也已经赶到了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比如上游东山镇的莲塘阳光花园小区，所有的道路都中断，一楼水位近1米，有8户群众被困。其中一名瘫痪老人行动不便，消防救援人员就站在大腿深的水里，手把手将老人抱出了家门。目前上游县的排涝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当地也出动了多台抽排设备，疏通城市管网，清理道路上的障碍物。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上游崇义、大余、南康等地仍然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接下来除了要继续防范城乡内涝和中小河流洪水之外，还要特别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今晚张江洪峰过境可能带来的叠加影响。那目前大部分地区的雨势是有

0: 小或者是停雨的趋势，洪水也在慢慢退去。主持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王欢。
2: 雨天出门如何保证安全？来听雨天涉水安全指南。
3: 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门，如需外出需要做好哪些防护？
4: 暴雨天气出门路上要尽量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及树木等有可能导致触电的物体，如果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手里最好拿根长杆探探路，避免掉进缺失井盖的下水道或被积水中的障碍物绊倒。
3: 汤水回家之后该怎么做呢？
4: 首先用清水冲洗双脚，去冲泥沙、污水中的污染物，再用香皂清洗，避免用力搓擦，防止皮肤破损。接下来用干净的毛巾轻拍吸干水分，避免因潮湿滋生真菌，也可以用吹风机冷风模式辅助干燥。有微小伤口可用碘伏涂抹消毒。汤水的鞋子尽量及时清洗晒干后再穿，不要连续穿。
3: 雨天开车涉水要注意什么？
4: 要记住三个字，看探慢。先看水面，如果开阔且有较为均匀的碎水花，说明水浅可以通过，要是水面有波浪，水深就超过20厘米了，别硬闯。再探，拿长树枝或者是长柄的雨伞试试水深，一般轿车的涉水深度是20到30厘米， SUV 是30到60厘米，硬派越野车能到70到100厘米，要是水深超过轮胎的一半，水就可能灌进发动机的进气口，千万别硬过。最后是慢，挂低档匀速开，全程别超过每小时10公里，这样既不伤发动机，动力也够足。
3: 万一遇到滑坡和泥石流怎么避险？
4: 下大雨的时候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者是陡坡下躲避和停留，应该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看到山坡裂缝、土石松动、树木歪斜、河水突然断流又暴涨，或者听到像闷雷一样的轰鸣声，马上转移，这可能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总之，雨天出门要多留神，安全第一。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超市货架上一种名为芒果凤梨的水果引来不少尝鲜者，有人以为是芒果和凤梨杂交的新品种，切开才发现还是凤梨的味道，只不过带了点芒果香。芒果桃、蓝莓、葡萄也是如此，只是名字听着诱人，味道普通。
2: 嗯，蜜桃、百香果、草莓、柿子、芒果桃，这些打着新品种旗号的水果命名，既不是双拼产品，也不是两种水果的杂交产物，而是给普通水果起了个好听的网红名，让消费者对水果的口感和味道充满想象。
1: 是的，那么这些带着杂交感觉的水果的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3: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4: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5: 它这个心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五活，行不行？
3: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6: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3: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

0: 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1: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
2: 对。
1: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2: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对。这个一丢酸口不带，还有个香味儿，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儿里面，
3: 所以它是芒果凤梨，
2: 杂交的也
1: 是吧？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2: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0: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5: 那么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4: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洗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0: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4: 我们要依法依规，有标准的按照标准去标注。在品种名称上啊，我们不要做夸大解释啊，标注或者是宣传。如果我们有宣传，我们换个方式，我们不在品种名称上去，我们可以有商标，我们可以通过广告去体现我这个销量好。如果说哪一些是对你这块是性能比较好的，你可以详细的进行标注，或者是对文字啊进行一些突出啊，是不是啊？哎，扩大呀，啊，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形象的符号或者是小的图案去提升你的这个产品。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

0: 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司法部5月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FSR 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 FSR 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方在对同方威视的 FSR 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根据会商研判意见，国家防总12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乌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福15号在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上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成员的优先关切，促进南南合作，动员各方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

展挑战。此刻提示，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院属100余家科研机构和单位举行。今年活动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公众可利用周末两天参观本地的部分大科学装置，并走进实验室与科学家面对面交流科学问题。另有约350场科普活动同步开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接下来呢，带您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中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西南缘。
1: 六十余载寒来暑往，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的报道。
2: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3: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2: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3: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2: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

0: 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1: 对，
0: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1: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一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0: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

0: 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1: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2: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1: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2: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3: 眼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具生机的时节。适应干旱荒漠环境的短命植物竞相绽放，各种珍稀野生动物也纷纷进入了活跃期。这片看似静谧的沙海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景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彭婵、易阳哥的报道。
4: 沙漠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在初夏时节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却有着鲜花朵朵的景象。这里面的花跟大家平常见到的不太一样，它们从发芽到凋零，在几十天的时间里就燃尽一生的灿烂，被称为短命植物。这些短命植物活着时会用细密的根系固住流沙，削弱近地面的风速。即便凋零枯萎，它们的价值也并未消散。植株中的氮、磷等营养元素会悄然回归沙土，成为滋养其他植物的养分，深深融入沙海的生命循环之中。而这片沙海的神奇之处还不止如此。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长着一种苔藓，叫做齿类赤藓，名字读起来有点拗口，看起来呢一片黑色，毫不起眼，但是却有着超强的生存本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谭敦炎带着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5: 你看，我把这个水
6: 倒上去，
5: 倒上去以后，你看在很短的时间内，
6: 哇，
5: 它就发绿了。我们看到这白白的这一层这芒尖呢，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往它的下面的输送，用于它维持它的这个生命。
4: 湿水超过98%仍然存活，只要遇到水就能秒速复活，这就是齿类赤藓超强的生存本领。齿类赤藓还有一项技能，它能联合其他微生物共同编织一张固沙保水的大网，生物土壤结皮，也被叫做沙漠皮肤。遇到降雨时，它会像海绵一样储存水分，缓慢释放给这微生物，成为沙海的隐形水库，默默守护着沙漠的生态平衡。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里还生存着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鹅喉羚、盘羊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在这里，草木与生灵相依相伴，沙海与生机相融共生。苍茫大漠可以不是荒芜的代名词，而是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生命秘境。
7: 从新疆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便进入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然而，就是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正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不断壮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守护。这两天正值普氏野马产区的高峰期，我们的记者跟随其中一位野马守护者深入卡拉麦里，记录下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8: 好像马有一个马走近了，哦，这个马发现我们了。
9: 这个脸色黝黑、正全神关注马群的，就是卡拉麦里保护区的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8: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他喝好了，他又在这警戒。
9: 这是他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0: 张鹤凡。
1: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0: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家庭。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1: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两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两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1: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他攻击致死，去咬死他。
0: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五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2: 看清了吧，
1: 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0: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克。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门克。
3: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0: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1: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天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0: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4: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透叫呢，黑呀透叫呢，天晒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透。
0: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
1: 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大漠自由的驰骋。
5: 视线转向海南，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正在海南澄迈火热进行，全国11个省区的24支代表队参与角逐。今年的村排现场的氛围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董斌、金新竹、李佳南的报道。
6: 击球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场上每一次精彩的扣杀和救球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经过激烈的角逐，东道主澄迈队以2-25-19总比分2-0战胜湖南武陵东江村队。海南澄迈代表队队员林明章：
7: 我们队全力以赴，我们最近一直有比赛，因为呢我们是通过在赛场上磨合出来，我们还要再接再厉。
6: 在另一场比赛上，队员们从出场开始就将海南儋州调声的独特方式融汇其中，在比赛间隙也手拉手边唱边跳，让体育与海南传统文化在赛场上同频共振。海南某参赛代表队教练黄玉才：
8: 调声就是

0: 我们比赛之前能助兴运动起来，会带动一些朋友的情绪。因为吊绳的话，我们是分很多步骤的，就像排球一样，它有二传手，也有发球嘛，也有扣球的。吊绳它也有那个指挥手啊，也有高低吊啊。
1: 为了能让更多排球爱好者上场一展身手，本次全国村排还专门设置了气排球项目，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村民踊跃参加。在海南气排球队里，就有这样一位妈妈队员，她曾经是排球国家二级运动员，这次全国村排她又重新走上了赛场，希望给孩子做个表率。海南气排球代表队队员李嘉诚，
2: 他的球也轻，打气排球就这么好，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我在日常生活中，我有时候有人会拿着球丢给他，让他来练一下，练球啊，这样子的培养一下他的兴趣。现在孩子大了之后，慢慢的又接触上了气排球这一块，一下子那种热爱又回来了。
1: 记者发现，全国村排的观众有许多都是附近的村民，比如一家三代都是排球迷的王香山，特意带着6岁的儿子观赛，现场感受体育赛事的活力氛围。全国村排现场观众王香山：
3: 孩子今天说，他说能现场看一下了，特别激动，非常喜欢排球。首先是感觉到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氛围，汇聚了这么多的人气。小城镇也有大比赛，希望更多的国际赛事、全国性的赛事来到我们城脉。
1: 据统计，全国村排前6天就有超过2.5万人在现场观赛，在外地还设置了多个联屏观赛点，相关词条也频频登上热搜榜。赛场上激情四射，赛场外也热情高涨。全国村排带来的人气和流量，在海南正转化为带动特色农产品发展和乡村旅游消费的新引擎。比赛期间，在全国村排的赛场外，丰收市集正在火热举行，咖啡、地瓜、猪肉干、粽子，一条市集上密密麻麻排列了超过50个摊位，让来到这里的球员和游客体验着舌尖上的美食之旅。赛场外的丰富活动让来到这里的运动员和观众在欣赏赛事之余，沉浸式体验着海南独特的乡村风情。村排在海南举办，正在不断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拉动当地的住宿、餐饮、购物等综合消费。全国和美乡村排球嘉年华组委会执行副主任莫林
4: 推出了跟着城脉去旅游的一个线路，把我们的古村落、咖啡园、采摘园等等串联起来，把周边的民宿、农家乐以及我们的共享农庄都能够受益。村排让我们整个城脉的农民更自信了，也让外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热情的、有希望的村庄。农民站在 C 位，乡村才有盼头。还来了不少的外国游客，对我们的排球都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希望赛事不仅仅只是热闹一阵子，而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城脉。
5: 发展赛事经济，激活消费新动能。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在邯郸正式开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赛场的邯郸台记者赵峰，来了解一下。赵峰，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以及赛事的安排。
6: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邯郸市肥乡区的攀岩基地。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省各地的67名青少年攀岩选手齐聚这里，在高16米、宽28米的国家标准岩墙展开一场青春与勇气的比拼。现场上千人在观赛，气氛很热烈。本次赛事呢是河北省推进体育强省建设、发展赛事经济、拉动大众消费的一项重要的实践，也是目前的河北青少年攀岩项目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官方赛事之一。比赛为期2天，设置有男子、女子、难度赛、攀岩赛、速度赛三大项目，按照年龄分为 U18、U15、U12、U9 四个组别，覆盖了10岁到18岁的青少年群体。赛事全程呢向社会开放，将带动攀岩运动在河北的普及与推广。为了保证赛事的顺利进行呢，肥乡区从场地的布置、交通疏导、医疗急救到这个电力保障、反兴温剂等全流程的闭环落实。肥乡区中心医院还专门开通了这个绿色救治通道，赛场配备了有救护车和 AED 急救设备， 确保我们的参赛

0: 运动员安全。主持人，
1: 那我们也知道攀岩呢是一项极限挑战项目，那当地是如何有效的将体育赛事与文旅融合的呢？
0: 啊，如今在河北呢，攀岩已从小众的极限的运动呢转变为深受青少年青睐的阳光体育项目。河北省依托赛事引领、专业基地建设和校园普及推广，持续完善青少年攀岩训练竞赛体系，已建成了3家标准化的专业攀岩基地，具备承接省级、国家级赛事能力。多所中小学呢，将攀岩纳入特色体育课程，成立社团，组建校队，打造课堂、教学、课后训练、选拔参赛的完整的这个培养的模式。肥乡区教育局教育体育局这个体育科的负责人郭红野告诉我，攀岩运动对青少年的成长，它益处是非常多的，既能全面的锻炼这个核心力量、身体的协调性与柔韧性，改善不良的体态，保护视力，提升这个身体素质，又能够让孩子在挑战岩壁中克服恐惧，独立思考，增强自信心、专注力与抗挫折能力，同时还能培养规则意识、安全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协力青少年全面的健康成长。依托本次赛事的流量的肥乡区还深挖文旅资源，推出了中药饮茶、田园采摘、非遗美食、非遗展示及乡村生态休闲游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呢观赛事、品美食、赏非遗、游乡村，体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深度融合，以赛事聚人气，以文旅促消费。主持人，
1: 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关注北方气温波动下行，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持续偏低。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啊，本周末到下周初呢，东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是可以达到8到12度的。那降温之后，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上下，维持着较常年偏低的水平。举例子来看，城市中像北京，今天开始到21号，那么最高气温大多呢是维持在25度附近的，加上阴雨绵绵，体感上呢会从前期的晴热转为阴凉。那么总体来看啊，未来一周西北地区的气温是率先探底回升，下周气温逐步转为偏高。那华北、黄淮一带呢，由于阴雨持续的时间比较的长，气温呢将从偏高转为偏低，而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整体还是以偏高为主的。在这儿提醒北方的朋友们，近期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波动明显，前后冷热差异比较大，那么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华南多对流降雨。那么在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当中啊，华南最近两天的降雨实况是引发关注的，尤其是昨天广州城区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引发了道路积水的情况出现。那么预计今后3天呢，华南地区依然是多对流性的降雨，大部地区有中的大雨，局地呢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这种暖区降雨随机性是比较强的，需要朋友们多关注，就是临近预报，做好防范。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蒸汽。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 5月15号 司法部发布公告称， 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 FSR 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 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 欧方FSR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 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此，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 认定欧方在对同方威视的FSR调查中 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 停止滥用FSR调查工具， 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我们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 任命杰罗姆·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直至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公告说，任命临时主席之举符合以往美联储主席过渡期的做法。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 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 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袭击还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以方官员称，此次袭击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称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目前哈马斯尚未就此事发表回应。 此刻提示，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 自4月16号8时开始， 已于昨天20时结束。 今年全市共有94549人 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 7月13号起， 2026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更多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月，来介绍一下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
2: 好的，主持人。黎方声明称，各方同意于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到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的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与军事协调，并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那么声明还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那么黎方同时还强调，应建立分阶段可核查的执行机制，以确保各项承诺得到落实，且不损害黎巴嫩主权。在当天的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停火延长、对话安排等消息。那么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已经当天对黎南部奈拜齐耶地区发动多轮的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医护人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发表声明说，已经对提尔地区多个城镇的空袭造成至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妇女和儿童。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天在黎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以及梅卡瓦坦克。黎以4月17号零时开始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停火以来，已经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的军事基础设施。卫生部15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经拒绝了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消息称，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呢，是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2阶段谈判。而美国则是重申了其尤其是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1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对谈判解决当前局势感兴趣，前提是各方都认真对待，而伊朗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人。此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同一天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15号晚有消息称，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军事行动呢，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是数周。有关中东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0: 好的，刘月。
1: 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8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0: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

0: 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2: 半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挑选美联储主席人选时，鲍威尔与沃什曾是两个主要竞争者。当时特朗普选择了鲍威尔，但此后不久，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如今，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沃什的唯一期望是降低利率，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
0: 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主导的首次议息会将于6月16号到17号举行，届时更换了掌门人的美联储将采取什么样的新政策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有人担心这位美联储新任掌门人可能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对此，沃什在接受国会质询的时候公开予以否认。
3: 你会成为总统的提线木偶吗？
4: 参议员绝对不会。
3: 你会成为任何人的提线木偶吗？
4: 不会，我很荣幸获总统提名出任该职务。如果顺利获批担任美联储主席，我会保持独立决策，独立行事。
2: 尽管凯文沃什公开声称他将保持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在贸易政策等领域，他已经抛弃自己以往的观点，公开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主张。
0: 有分析认为，凯文沃什的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收缩，核心是缩表，

0: 与缩职能。他认为美联储要获得信誉，应该重新聚焦到核心职能，维护物价稳定上，而不再成为一个通用的政府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认为，在降息和改革美联储两个方向上，沃什应该都会较为贴合特朗普总统的主张，但美联储仍然会保持一定独立性。
1: 我是认为他会配合特朗普在适当时候降息，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另外呢，还有个呢，给个美联储，这对特朗普也是需要的。但特朗普现在要他降息呢，好像有点困难。实际上呢，就从我们说海湾危机也好，或者说美伊战争也好，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通货膨胀的回归。他在众议院当时为了竞选而述职的时候，也说到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我认为呢，相对独立性可能还会保持。他可能以缩表的方式，那么相对来说对通胀可能有所压缩，然后最终呢实现一个可以降息的下半年的预期。我们总感觉到下半年降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不能说美联储完全是跟特朗普配合政策，它的相对独立性依然保持，但是它的改革是一个趋势，它的缩表是必须的，而降息可能是下半年的一个趋势。
2: 此前，凯文·沃什曾公开表态说，为了美联储的下一个百年，这一机构的自我改革应该提上日程。他还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继承了一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烂摊子。
0: 沃什认为，美国政府有责任摆脱这些困境，而这很难一蹴而就。陈凤英分析指出，沃什很难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完成对美联储的改革。也正因如此，他仍然需要与白宫维持协调合作的关系，以谋求在下一个任期继续他的工作。
1: 像他说的，他面临的是应该说呢，就积重难返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他的财政赤字，他的国家债务，他早就对美联储这种官僚化的体制他是不满意的。那么我们能看到他可能在美联储的行为准则上可能会改革，这也是特朗普所希望的。所以我想呢，他的改革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推动，但要完全推动真的很难。因为美国的机制它是一个现实问题就已经成型了，它的框架已经早就存在了，即使特朗普想推动美国的改革也是很困难的，那何况是美联储主席，怎么可能是改变他现在的高债务、高赤字、高的这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现象短期不可能。所以我想呢，我们应该看呢，就是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四年是比较难的，如果他有八年也许逐步会推进，那么也就是说他必须要跟白宫有一定的合作。债务问题、赤字问题都是白宫的嘛，他的预算嘛，那怎么能有一个美联储主席彻底的扭转，我认为还是困难的，但方向还是明确的要改变。
2: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

0: 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2: 俄乌千人换千人的战俘交换计划推进中，战俘交换能助力冲突走向缓和吗？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啊，其实双方不止一次的交换过战俘。交换战俘呢，往往有两种功能啊，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更多的技术性的安排。由于双方的兵力的问题啊，由于双方的面对的人道主义压力问题，它都需要通过啊这个交换战俘啊来加以应对和缓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交换战俘啊往往能成为双方建立互信、向和解迈出的啊这个技术性的一步。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这次的交换战俘呢，应该说两方面的色彩都有啊，就是一方面它的确啊是双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个互动，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接下来啊这段时期最终啊俄乌冲突是向持续的军事升级方向去变化，还是开始逐渐的转向政治解决？我觉得当前阶段呢是至关重要的。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您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的情况。近期影响东海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北部的风浪过程将在明天夜间起逐渐减弱消散，下周我国近海将恢复理想海况。预计今明两天，南海东北部和巴士海峡是中到大浪区，浪高2.3到3.3米，海况较差。台湾海峡也有2到2.5米的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务必注意航行安全。而渤海、黄海、东海北部的海况良好，是0.8到1.5米的清浪，适宜海上航行作业。近岸城市中，今天像宁德、福州、汕头海域的浪高都在1.8米以上，建议上述海域的朋友远离岸边游玩。海上航线方面要特别提醒的是，今明两天深圳到珠海航线受到较强的降水影响，能见时程只有1公里左右，船只出行需要加强瞭望。近期我国东南沿海的降水较多，滨海出行需要备好雨具。到了后天，随着此次浪区全部消散，我国近海将以轻到中浪为主，将是未来几天最适合出海的好时机。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6: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7: 竞牌公司公益助学累计资助超6.3万学子；
6: 双汇肉类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举行；
7: 燕之屋入选工信部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日前，竞牌公司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这也是竞牌第5次获得这项国家级荣誉。自2004年首个竞牌阳光班开班以来，竞牌已坚持教育助学22年，累计投入超过6亿元，资助学子超过6.3万名，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7: 2023年，竞牌阳光班升级为希望工程竞牌阳光学子培养计划。从单一经济资助转向全周期育人体系，今年竞牌将搭建一站式管理系统，深化研学育人体系，建立全周期成长关怀平台，持续以长期主义照亮更多学子的求学路。
6: 双汇肉类产业科技创新发展大会暨双汇研究院成立仪式日前在漯河举行。据双汇研发副总裁孟少华介绍，双汇研究院将构建院士领衔加全球协同创新体系，重点攻关10大前沿技术，布局10大高端产品系列。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受聘为研究院名誉院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7: 双汇发展董事长万宏伟表示，研究院将承载攻坚关键技术、深化产学研融合的使命，是争创国家肉品技术创新中心的重要平台。双汇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双汇在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一步，持续助力中国肉类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厦门燕之屋燕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燕窝制品全链条智能溯源与透明化管控案例成功入选。
7: 数字三品是工信部推动消费品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聚焦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2024年，燕之屋燕窝智能工厂开源投产，通过智能

0: 化生产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该案例通过全链条智能溯源与透明化管控，有效提升了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5月16号发布消息称，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陈某某。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总台记者获悉，综合半岛电视台及法新社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传出爆炸声。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当地时间15号在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上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成员的优先关切，促进南南合作，动员各方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发展挑战。新开发银行2026年年会于5月14号到15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主题为技术革命时代的发展融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13.5万人处于粮食安全最严重的第五阶段，即灾难级别的粮食不安全。此刻提示，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消防人员提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

近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关于营养健康的话题。今天起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
0: 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回家吃饭不仅仅要吃得温馨，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3: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将合理膳食行动推广到家庭日常，营养餐桌以家庭为主，但也包括幼儿园、学校餐、养老院、集体食堂等集体就餐场所，让健康饮食融入到日常生活，覆盖更多的人。
2: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4: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3: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原。

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

0: 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
1: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2: 说到营养膳食，奶制品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在奶类消费整体疲软、传统零售渠道整体承压的大环境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为代表的新型渠道消费逆势增长，异军突起，带动奶类消费小幅微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奶类的消费总量达5760万吨，同比增长0.9%。人均奶类消费量有所恢复，达到41千克。
3: 其中，新型渠道消费显著增长，在奶类总体消费量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已逐步成为拉动奶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牛奶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5: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4: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6: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4: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7: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的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4: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

0: 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感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一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 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 3.6 的样子。
1: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那么这些奶类产品会对奶营养打折扣吗？如何理解，如何理性的消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杨真，你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3: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 如其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0: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 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 50%，
3: 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真，你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 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80鲜奶了。
2: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橘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真，你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3: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
0: 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真，你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80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
3: 发展，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80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 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出台一些支持新型渠道原料生产的这种，包括法律法规，还有这些标准体系，为下一步夯实我们新型渠道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的保障。
4: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
5: 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朵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接下来呢，再将视线转向陕西。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更多人了解秦腔，爱上秦腔。而在陕西的基层舞台上，主角们也正在上演着文化传承的好戏。目前第四届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正在西安周至县楼观福地广场举行，千年秦声唱响秦岭脚下，文化惠民直达基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钱金库的报道。
2: 位于秦岭脚下的周至县是秦腔最活跃的基层阵地之一。15号上午和晚上的两场演出时段，周至县楼观福地广场的戏台上锣鼓铿锵，板胡声高亢清亮。得知西安艺俗社、三艺社两大百年剧社以及多家西安本土剧团将携手甘肃的专业院团齐聚家门口唱大戏，十里八乡的戏迷们都相约赶到了广场上。演出的第一天虽然下着小雨，但大家对秦腔的热情不减，现场气氛热烈。秦腔戏迷段正社：
3: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不跑远喽，上午的场子我没赶上，我今天特意赶晚上的场子，我准备一场不远，每场都要看上。
2: 从15号到24号，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将连续上演十天好戏，赵氏孤儿、杨门女将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彻底过足戏瘾。陕西省周至县剧团演员王群厚：
4: 我在里边还要演好多戏，像赵氏孤儿呀，回荆州呀，回荆州边的张飞呀，赵氏孤儿里面屠岸贵呀，还有杨门女将，好多好多都要给大家在这儿演，大家都很憋着一股劲儿，把这一台戏还要搞好。也希望年轻的观众能爱上秦腔，把我这个秦腔传承下去。
2: 台上唱的是悲欢离合，台下听的是人间烟火，一场场好戏，一次次掌声。让看大戏真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福利，也让秦腔的根脉在三秦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今年除了听秦腔，广场上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吸引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市集。同时，周至县内多家核心景区也联动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让游客在秦腔主题下解锁赏戏、游园、购物的三重文旅新体验。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局长张培元：
5: 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呢，就是为群众提供十天20场的精品的大戏。第二个板块呢，是整合了演出地所有的景区，推出了优惠的票务政策。第三个板块呢，是我们整合了周至境内所有的特产，还有我们一些可以商品化的一些非遗的产品，打造一个周至好物的品牌。当前呢，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呢也正在的播出，其实主角的很多取景地呢本身也就在周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周至，知道周至，也欢迎大家到周至来。
6: 初夏时节，蔬果飘香。在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6万多亩枇杷迎来了成熟收获的季节。不仅果农客商在田间地头忙碌，很多市民游客也是趁着周末来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李腾飞。腾飞，那枇杷采摘时节啊，还有哪些特色活动来介绍一下？
7: 好的，博宇。我今天呢是来到了永善县永新街道双凤村的连片枇杷林里。那这些枇杷树呢就种在房前屋后，这两天呀黄灿灿的果子是把枝头都压弯了腰，许多朋友也是趁着周末休息的时候来到村里，提上篮子就钻进林子里了，有些迫不及待的直接就剥开了皮敞开了吃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爽快。永善呢地处金沙江畔，干热河谷，气候呢非常适合种植枇杷。今年全县有近10万人来种枇杷卖枇杷，从

0: 1000米海拔的河谷到1400多米的山腰，那不同的地方采摘时间也不太一样，那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最晚呢可以持续到6月底。除了田园采摘，今天我们村里还举办了特别的枇杷比赛，那参赛的呢都是附近的乡里乡亲，枇杷呢都是自己种出来的果子，不仅仅是看谁的果子个头大汁水多，这个比赛还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规则，那比如要看枇杷的外观，这个果面的色泽、绒毛的情况等等，那如果是有瑕疵呢，连初赛都过不了，要看枇杷的甜度，这个呢是仪器测出来的，客观又直观，还有果子的可食用率，就是剔除掉果皮果核以后啊剩下果肉的比例，那枇杷的平均重量选取的是36颗果子来称重，最后还有口感，评委来打分综合考量，那其实地方上也是想通过这样评比竞赛的方式呢引导农户种出好果，现在呢搞这种现代农业呀确实是要好果子才能被大家认可和选择。另外今天还有这个枇杷猜种、素吃枇杷比赛、枇杷踏印亲子等等活动也非常的热闹好玩，那当地呢还创新制作了许多枇杷的衍生产品，比如水果冻干、枇杷膏、枇杷花茶、枇杷蜂蜜面膜等等，那推动枇杷从叶花果方面呢多元开发，提升它的附加值，也把更多的收益留给了农民。好了，博宇，我们前方的情况就先介绍这么多。
1: 嗯，好的，李腾飞。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8: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7: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8: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7: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此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包含推进、侧推、减摇旗、电站、通导、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当地时间5月1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以军称，相关行动与黎真主党方面所谓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有关。当天稍早前，一架疑似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在以色列梅隆山地区触发警报。以军称，事件已结束，没有人员伤亡。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3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15号签署行政令，任命萨夫瓦特·拉斯兰为中央银行行长。另据叙利亚方面消息，叙央行原行长阿卜杜勒·卡德尔·胡斯里耶将出任叙利亚驻加拿大大使。此刻提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5月16号到19号，河南西部、北部、西南部和南部将先后出现暴雨及强对流天气。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全省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6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的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百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2: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4: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2: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4: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2: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4: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

0: 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1: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2: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我们再来关注旅游出行的新玩法。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3天2晚全程漂在海上。
4: 邮轮方说了，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这样的海上狂欢您心动吗？它能否激活周末微度假的全新需求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绎、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6: 在这个3天2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5: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6: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5: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6: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

0: 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2: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3: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的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又是否迎来了从单一航线走向多元繁荣的转折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三天两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
1: 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良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2: 我预测啊，未来一到两年一定会有其他的邮轮公司也会跟进的，也不会一哄而上吧。这个无目的地游的航线对这个邮轮的运营能力的要求还是蛮高的，船上的这个设施也要足够丰富。从短期看，它应该说也是应对我们当前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产品。从中期来看呢，我感觉它还是推动了我们这个中国的邮轮产业是从一个规模的扩张向我们整个品质的运营的一个转变。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4: 此外，我们的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就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试航，试航为期12天，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今年11月6号，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关注国际方面，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声浪。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日本首相官邸前，日本民众高喊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一位集会参加者接受采访时表示，
3: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集会参加者们表示，
4: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5: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6: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一
7: 貫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私たち市民は絶対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8: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0: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法案继续展开讨论。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9: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

0: 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 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 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0: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睿。你好，景睿。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 本周末降雨强度啊有所增强，那贵州、河南等局地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具体来说哈，那么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过程在昨天呢是上线，未来三天啊降雨强度呢还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包括西南地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 华南以及西北地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烈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来看大豆暴雨将出现在 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山西大部、河北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未来三天 四川、重庆、贵州、山西、河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和山洪风险啊，都是比较高的。朋友们请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地区。另外呢，广西、广东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这儿也是建议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活跃的时段外出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关注。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前驻白宫记者威廉·琼斯表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中关系这艘大船的平稳前行离不开两国元首看方向、掌大局、稳航程。他表示，越是关键时刻，良好的对话沟通就越显重要。这次会晤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再次彰显元首外交在美中关系中的定盘星作用。韩国元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院长柳志元说，不论是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一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还是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中方始终以务实理性的原则持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稳定性与确定性，期待在两国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新定位将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更好造福两国，惠及世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今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 95.5%， 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 93%， 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 95%。 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现在的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志。日本东北电力公司15号宣布，在宫城县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汽轮机厂房地下的排水井中检测到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此将为检查而停止2号机组的反应堆。此刻提示，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关红霉素软膏是万能皮肤药的说法引发讨论，不少人用它治疗蚊虫叮咬、唇炎、痤疮、湿疹等，甚至用来缓解黑眼圈。国家应急广播发布提示，若叮咬处仅出现轻微的红肿或瘙痒，红霉素软膏并无直接的治疗作用。此外，红霉素软膏并不能治疗唇炎，而不同类型的痤疮对应的外用措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仅用一种抗生素药膏。红霉素软膏在湿疹中的作用仅能起到滋润保湿的效果，无法消炎。至于神话红霉素软膏可以弱化黑眼圈，甚至治疗痔疮，更是无稽之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依晨。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的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妙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3: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6: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一样。这上面还装了2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2: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做，
6: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爆，另外比如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2: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8: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2: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9: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时效功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10: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

0: 液氧乙醇火箭发动机，这是采用这个整机体化增材制造，用316L 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两兆帕的施压和2000牛的推力。
1: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

0: 主要的优点就是它可以用在一箭多星的这个轨道拖船，因为丙烷它虽然是低温燃料，但是它的温度已经比甲烷要高出很多了，所以说它热防护比较好做一些，在太空里它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电泵这个东西它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实现在太空里去做这个太空轨道拖船多次启停的这么一个工作需求。
1: 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2: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1: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眼下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5: 各地通过技能培训、直播电商、赋能等创新举措，织密助残就业帮扶链条，让越来越多残障人士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未来如何依托数字红利，助力残障人士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23岁的马俊彦是沈阳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五一前夕，他参加了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残联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专项培训，系统学习了数据标注与视频剪辑。如今他开启了居家灵活就业模式，工作十多天已经收入2000多元。
7: 结业以后，残联又通过跟企业对接，让我在家接单工作。我每天大概就工作6个多小时，就能拿200多元的收入。
6: 马鞍山市残联将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打造了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将持续深化培训加就业全链条服务，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贴合残疾人就业特点的优质培训项目。
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6: 不仅要把残障人士扶上马，还要帮他们在求职路上精准导航。在江西省吉安市残疾人专项招聘会上，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属服务专区格外引人注目。与传统招聘会人海投简历、碰运气找工作的模式不同，这里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了全流程智慧求职体系，为残疾人求职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AI 赋能就业创业专区负责人杨志伟表示，
9: 我们设立这个 AI 赋能专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顺应数字化的一个就业趋势，然后呢，通过大数据去分析，就可以实现人岗的一个精准匹配，去减少残疾求职者的一个盲目性，助力更多的残疾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这个 AI 赋能专区呢，一共服务了120余名残疾求职者。
6: 人工智能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空限制与身体条件制约。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 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

0: 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催生就业新岗位，也让助残就业服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广西柳州举办的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助盲眼镜、多模态交互智能轮椅、智能仿生手等新技术新产品备受关注。柳州工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发团队成员李义林表示，团队研发的手语翻译手套能实现手语与语音、文字的互译互转，帮助听障人士打通就业中的交流阻碍。
2: 我们这个是手套里面有一个芯片，传感芯片，只要是打这个手语的时候，我们先进行校准，然后校准完是配合软件，是一个 AI 赋能的配合一个软件，根据我们的动作，然后 AI 识别就会无障碍的跟那个听障人士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0: 针对逐年增长的残疾人大学生群体，各地也推出更多精细化全周期的就业帮扶举措。随着在校残疾人大学生规模逐年增长，我国逐步将残疾人高校毕业生纳入就业帮扶台账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等部门组织的重点群体就业困难帮扶专项行动。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主任杨林介绍，
3: 针对我省残疾人高校毕业生，我们建立了 AI 算法匹配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对接，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实行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就业再到在岗等闭环管理，建立了一人一岗一策，联合省人社部门呢，开展劳动权益专项检查，一旦出现了岗位不适配，马上就启动二次岗位推荐和再培训。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4: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推行高校办结、创业一件事，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5: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张雪机车战队将出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第一次正赛。今晚 CBA 也将迎来浙江广厦与深圳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相关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来了解一下。方亮，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捋一下。首先是今晚的6点半，张雪机车战队将要出战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的第一次正赛。昨天的排位赛里面，张雪机车的两部赛车，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排到第三，64号车卡里卡苏洛排名第十。不过由于德比斯呢在此前的自由练习赛里有违规的情况，那今天的第一次正赛他被判后退三位发车，也就是要排在第六位发车。这个位置呢确实就很微妙，因为捷克站最大的特点就是难超车，全场21个弯，大量的高速连续弯，一旦前车进入节奏，后车就很难完成干净超越，所以这条赛道排位几乎就决定了比赛上限。过去几年捷克站大多数冠军车手的发车位置都在前两排，每排呢我们知道是3辆车，第六位就在第二排的末尾，不算很理想，但对于创造好成绩来说呢又刚好够用。这样一来，张雪机车的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能不能站上领奖台甚至夺冠，主要就要看两点。第一，能不能顶住杜卡迪集团前八圈的冲击。捷克站一直是杜卡迪体系的优势赛道，原因很简单，出弯加速强，电子系统成熟，重刹的稳定性更好。而张雪赛车最大的优势其实不在前半程，而是后半程的轮胎稳定性。匈牙利站他们就是靠这一招最后绝杀，捷克站后胎磨损预计会很严重，如果前八圈能咬住第一集团，后半段比赛德比斯就有机会利用轮胎的衰减来反击。还有一个悬念，能不能解决刹车稳定性问题。捷克站最可怕的地方其实是连续重刹，这里特别考验前叉支撑、后轮稳定以及电子系统介入，如果赛车入弯推头，后轮跳动，连续弯的节奏就会被彻底打乱。

0: 好消息呢是捷克站的直道不算特别长，所以张雪机车的尾速劣势会被缩小，连续弯节奏反而可能会成为机会点。也就是说，只要能在前八圈咬住第一集团，另外赛车的叉车稳定性不出问题，彻底解决机油压力问题，这一站德比斯依然有机会冲击冠军。我们再来说说晚上要开打的 CBA 半决赛，广厦与深圳的对决，这也是半决赛这组五胜三负系列赛的首场较量。广厦呢是卫冕冠军，被很多人看好，但这场比赛内外线核心胡金秋和孙铭徽的伤情恢复情况目前存疑。胡金秋是在上一轮对阵山西的生死战里膝盖受的伤，好在韧带没有出现问题，今天可以佩戴护具带伤出战。但是如果伤情影响到移动速度、篮下护框以及内线的对抗能力，就会直接拉低球队的内线水准。外线核心孙铭徽是因为脚踝韧带撕裂伤停了三个月，上一场呢虽然复出了，但明显还在找比赛节奏，与队友之间的战术默契也需要时间来磨合，这一场能发挥几成功力同样存疑。深圳队啊，这个赛季异军突起，常规赛第三是他们的历史最佳战绩，而且手握两座个人 MVP 奖杯，常规赛 MVP 贺西宁与最佳国际球员史密斯。贺西宁本赛季完成了从优秀球员到顶级球星的蜕变，场均得分助攻都创下职业生涯新高，关键时刻的终结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而小外援史密斯则凭借全面的进攻手段和超强的个人能力，成为联盟最难防守的外援之一，两个人一内一外也构成了最核心的攻防体系。但是队友的支持力度还有半决赛的经验够不够用，这是属于他们的悬念。所以今晚的对决，两队实力旗鼓相当，大概率是高强度的焦灼战局，临场调整能力与核心球员的表现将成为首回合制胜的核心因素。看点方面，对于广厦来说，伤病影响是不是已经解决，能发挥出多少？对于深圳来讲，能否克服自己的阵容厚度与经验相对薄弱的问题，这些预计会成为影响比赛走势的关键。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诸暨东部山区的东白湖镇楼东村，常年活跃着一支特殊的义工队伍。他们是村里土生土长的村民，为了把家乡的好山好景推出去，百余名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扛起锄头铁锹上山修起登山步道。记者近日多次随队上山，在崎岖的山脊上记录下这支特殊的义工队的故事。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4: 一大早，走马岗海拔500多米的半山腰上就热闹开了，村民们扛着锄头、铁锹，沿着山路往上走。说起为什么来干活，每个人的回答都透着一股干劲。村民唐伟明：
5: 我刚上去了嘛，今天嘛在家休息嘛，早上在这做义工。
4: 山路陡峭，但记者一路攀爬却发现沿途比想象中好走许多。险要处加装了简易防护，沿石间搭起了木桥，一些奇石景点旁还特意清理出了观景的位置。这一切都是这群义工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义工队负责人唐建立说：
6: 这条路呢就是走的人也多，他们有好多迷路的，那么给救援队啊什么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所以呢我们现在想到呢就把路加宽一点，就是让人家好走一点。
4: 楼东村位于走马岗南路，是南侧登顶主峰的主要出发地。随着户外登山热度攀升，村民们心中燃起了发展旅游、借景致富的梦想。特别是今年五月，一场大型越野赛再次起跑，起点和终点均设在楼东村，这让村民们的干劲空前高涨。唐建立介绍说，此次累计有100多名村民主动报名加入义工队。
6: 看见群里边的信息以后呢，大家自告奋勇的全部都来了，
5: 整个做下来是很顺利的，安全方面都是很顺利的。为什么这么顺利嘛？很简单，就是这个几年下来，我们楼东这一方面都是村民新奇了嘛，今年我们义工队都家家户户都基本上都随叫随到的。
4: 有人在山上出力修路，有人默默地做好后勤保障。唐建立告诉记者，一些没有上山的村民就在群里接力，给义工们送牛奶、饼干、矿泉水等。
6: 还有好多家里边比较忙的，在外面打工的来不了的，他们自告奋勇的呢送来了牛奶啊、 饼干啊，矿泉水。

0: 水呀、都全部拿来慰问，还有那个茶叶蛋啊，都送到山上来啊，都大家都是热情非常高涨。
1: 如今做义工光荣已在楼东村蔚然成风，这股不服输、齐心干的劲头被村民们自豪地称为楼东精神。诸暨市东白湖镇楼东村党支部书记陈彦良说，
2: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股春风，义工变成了一个楼东村的一个特色和品牌，也成了一种习惯，包括修水井啊，包括以人居环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工艺，都会踊跃的也来积极的参加，把我们的生态优势转化我们的发展优势。我们一直倡导的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因为村庄呢是大家的村庄，我们还希望大家共同参与进来，把这个村庄建设好。
3: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金云锦、韩雪，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6: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西藏东南部、河北中部、山西大部、陕西中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他指出，俄军西部集团军正在宽约350公里的责任区内发起进攻，并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后转而向哈尔科夫州方向向西推进，乌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当地时间5月16号，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发表声明称，在尼日利亚与美国联合开展的一项最新军事行动中，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被打死。经初步评估证实，联合部队在对其位于乍得湖盆地的住所发起袭击时，打死了这名被通缉的极端组织高级头目及其几名副手。美国东部时间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他指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作为伊斯兰国的全球2号人物，此前一直潜伏在非洲，负责协调与该极端组织相关的全球恐怖活动。体育方面，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陈雨菲21比17、21比19击败日本选手明地洋菜，连续2年闯入泰国公开赛决赛。此刻提示，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国家医保局提醒，药品追溯码是每一个最小包装单位药品的唯一身份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医购药，无论是自费购买还是医保报销，按照国家规定，医药机构都应扫码上传，并向消费者提供带有全部已购药品追溯码的销售票据。为了您和家人的用药安全，坚决不吃串换药、回流药，请您监督医药机构扫码，并坚决拒收销售票据上未标注追溯码或所标追溯码与实际不符的药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燕磊。欢迎来到中国之声和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的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又到了每周为大家

0: 加读信的时候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世间最动人的坚守，从来都藏在平凡之中。一群朴实无华的基建人，怀揣着家国热忱，含泪告别朝夕相伴的故土亲人，背上行囊远赴遥远的异国他乡。远离故乡的烟火晨昏，离别至亲的温暖陪伴，他们把思念藏心底，把责任扛肩头，日复一日坚守岗位，深耕一方热土。万里之外的故里藏着最深的牵挂，千言万语化作浅浅问候，把无尽乡愁轻轻收入行囊。

亲爱的女儿，此刻阿联酋的夜已深，营地板房外，沙漠的风裹着细沙轻轻敲窗。我算了算时间，北京时间应该是凌晨，你大概睡得正香。我们隔着四个小时的时差，月亮要从你窗边走到我头顶，得花上一整个夜晚。你出生在2024年春天，那年冬天，妈妈把你裹在襁褓里，看着你皱巴巴的小脸，心想，这辈子再也不去远方了。可年底，那时你刚学会翻身，妈妈还是背上行囊去了阿联酋。妈妈不是工程师，不会画图纸，在国内的房建项目上，妈妈是综合办公室的普通职工，安排会议，整理文件，协调后勤。工地上的人说，综合办就是大家的管家。妈妈喜欢这个称呼，就像在家里为你温好奶，叠好小衣服一样。在工地上，妈妈为建房子的叔叔阿姨们把家安顿好。你也许以后会在课本上学到一带一路，妈妈参与建设的阿提哈德铁路就是这条路上的一部分。我们要在沙漠里建起一座座车站。夏天50多度，工人们汗如雨下，妈妈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水喝，有防暑药，食堂的饭不能断。工程师们拿着图纸，工人们绑钢筋浇混凝土，妈妈在后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视频，你正扶着沙发站起来，摇摇晃晃走了两步，对着镜头喊了一声妈。我在沙漠的板房里哭得像个孩子。你所有的第一次，抬头，翻身，坐稳，长牙，妈妈都只能在手机屏幕里见证。视频里你常常伸手摸屏幕，以为摸到的是妈妈的脸。外婆说，你每晚都要抱着我的枕头才能睡着。女儿，妈妈不是不想回去，是这里的轨道还没铺完，车站的穹顶还没合拢。等这条铁路通了车，人们就不用再忍受黄沙中的颠簸，而妈妈也就能回家，再也不轻易离开你。其实时差也有时差的好，阿联酋比北京慢4个小时，妈妈每天早晨醒来时，国内已经是上午了。外婆发来的你的视频，总在我一睁眼就能看到。你早上赖床的小表情，你喝奶时咕嘟咕嘟的声音，这些画面落在清晨的沙漠里，

就像你给我寄来了一小片家的温暖。而每天傍晚妈妈下班时，北京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你通常已经睡着了。我不用急着赶回去视频，反而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营地的窗前，把今天想对你说的话、工地上的新鲜事、沙漠里的日落一笔一笔记下来，等攒够了就做成一本小册子，等回家时念给你听。四个小时的时差让妈妈的思念有了一个安放的地方。你醒着的时候我好好工作，你睡着了我就好好想你。今夜阿联酋起了风沙，月亮被云遮住了，但我知道在你的窗外月亮正亮堂堂地照着你的小床。我们隔着四个小时，可妈妈的心一秒钟都没有离开过你。愿月光把妈妈的吻送到你的梦里。永远爱你的妈妈，李硕。写于阿联酋阿提哈德铁路沿线车站项目营地。

0: 来看看网友的留言。有一只猫很爱我，说沙漠里的基建妈妈太伟大，隔着时差藏起思念，扛起责任，家国与小家的牵挂，平凡里满是动人的力量。
1: 东湖一只鱼说泪目了，错过女儿成长的遗憾都化作建设工程的坚守，平凡基建人用付出托举大国梦，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建设者。
0: 正是这群平凡而勇敢的建设者，稳稳托起大国工程的宏伟蓝图，以执着坚守跨越山海相隔，默默铺就出世界互联互通的万里大道。他们远离家乡，深藏思念，不问功名，甘于奉献，把家国情怀刻进心底，把责任担当写在大地。
1: 我们向每一位远赴海外、扎根一线、无畏付出的基建人致以最深的敬意。平凡身影亦能铸就山河丰碑，无声坚守自有万丈光芒。感谢他们以平凡之力书写无上荣光。
0: 时光总在无声里悄然向前，岁月轻轻翻卷，不经意间，那个曾经依偎在身旁懵懂稚嫩的小小孩童早已褪去了稚气，慢慢长大，转眼间就要奔赴人生一段全新的山海，开启属于自己的崭新旅程了。
1: 世间所有温柔又深沉的爱意，从来都不必言说，全都悄悄藏在长辈日复一日凝望的目光里，藏在岁岁年年无声的陪伴与牵挂中。下面这封信来自一位姑妈，一起来听。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亲爱的月儿，

亲爱的月儿，你好呀，我的小侄女，恭喜你今天幼儿园毕业了。姑妈答应给你写的信，如约来了。比起三年前刚入园的小不点儿，如今你个子长高了，头发长长了，交了好多好朋友，也学会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本领。姑妈真为你骄傲又开心。出门在外，你能细心管好随身物品，化身能干的小管家，会主动照顾身边的人。逛超市的时候，你会自己推着小推车挑选喜欢的食物，还帮姑妈扫码结账，再自己背着装满零食的购物袋回家。小区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见到都忍不住夸你能干又懂事。姑妈想和你做个小小的约定，这是属于我们俩的小秘密。姑妈少看手机，月儿也不能总缠着奶奶看。

看手机，我们互相监督，比比谁做得更好。你的眼睛正处在发育的关键期，以后上学要读书写作业，有时还要用电子设备学习，眼睛会很辛苦，我们一起好好保护眼睛好不好呢？毕业典礼过后，你将迎来人生第一次小离别，舍不得疼爱你的老师和朝夕相伴的小伙伴，心里有点难过，有点失落，没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小情绪。离别不是再也不见，只是暂时分开。幼儿园的快乐时光会永远留在心里，我们可以和小伙伴互相记住名字，偶遇时热情打招呼，放假了也可以约着一起玩耍。愿你带着在幼儿园收获的善意与温暖，勇敢奔赴美好的小学生活。对了，你的毕业礼物姑妈早就准备好了，你一定会喜欢的。姑妈的微信头像是自己编织的手工作品，两只蜗牛趴在树叶上。你说很喜欢蜗牛，还觉得粉色的蜗牛会更好看。这次姑妈终于满足了你的小愿望，把粉蜗牛送到了你的身边。其实姑妈和你一样，也特别喜欢蜗牛。你会唱儿歌里唱，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大家总觉得蜗牛爬得很慢，可它认准一个目标，就会一直往前爬，踏实又执着的模样，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在中国古代，文人们也很偏爱蜗牛，还给它取了个雅号叫篆绸君，因为蜗牛爬过的地方会留下细细的痕迹，像篆书的纹路。原来蜗牛还会写字儿呢，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个世界还有许多奇妙的知识，等着你慢慢探索。蜗牛最可贵的是默默努力，从不放弃。它背着自己的小房子，不管路途多远，都一步一步稳稳向前。偶尔遇到暂时跨不过去的坎儿，就先躲进温暖的小壳里，攒足力气，再重新出发。他慢慢努力，踏实向前的样子，就像我们月儿一样，不用急着和别人攀比，每天踏实进步，认真做好每件小事，总有一天能抵达自己向往的地方。宝贝，幼儿园旅程圆满结束，你即将踏入小学，未来路还很长，你会学到更多有趣的知识，结识新的好朋友，当然偶尔也会遇到小小的困难和挑战。姑妈希望你既有奋力奔跑的勇气，也能像小蜗牛一样从容淡定，踏实前行，坚韧成长，慢慢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愿亲爱的月儿小宝贝往后日日安康，从容向阳生长，未来如星辰般璀璨发光。永远爱你的姑妈，2026年5月9号。

0: 来看网友的留言，小猪哼哼哈嘿说，姑妈的信温柔又治愈，把成长道理藏在蜗牛故事里，满是宠溺与期许，不催不赶的成长引导太戳人心了。
1: 飞起的树懒说，太暖了，长辈不说教，只愿孩子从容向阳，蜗牛踏实前行的比喻超用心，愿每个小朋友都能带着善意慢慢长成喜欢的模样。
0: 家人从不奢望孩子来日光芒万丈万众瞩目，也不求一路风生水起名满四方，只愿往后漫长岁月里，每一个孩子历经风雨仍心怀澄澈，眼底永远常怀清澈笑意，心中永远住着暖阳。祝每一位听众都平安顺遂，无忧无虑，自在从容，所欲皆温柔，所行皆坦途。
1: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您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0: 大家好，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新闻。从今天开始到5月22号，这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的饮食理念。
5: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7: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承受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6: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宏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8: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6: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7: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

0: 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1: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跃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跃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2: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7: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当天稍早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一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16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共有13人在数起袭击事件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57人受伤。今年的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达70毫米以上，需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福清核电已累计安全发电突破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介绍，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共有6台核电机组，其中5号和6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1号技术，年发电能力超过500亿度。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人士表示期待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在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的同时，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西班牙芝华讲堂基金会执行主席马尔塔·蒙托洛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展开合作带来更多可能性。中美是当今世界最有能力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合力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5号，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勃兰登堡站进入首个决赛日争夺。在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决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延续上一站世界杯的良好状态，发挥稳定，以1分32秒77夺得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印磊。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2: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用水果命名水果遭吐槽，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可能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2: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4: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3: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5: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它，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3: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5: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3: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6: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3: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7: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3: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6: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10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忽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3G、2G 时候定的，现在都5G A 时代了，那我们

0: 一 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1: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

0: 买回来尝呢，就是有点凤梨味道，不是，有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1: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啊，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0: 心理暗示。
1: 对，
0: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1: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的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2: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3: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的。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
4: 它这个芯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五活，行不行？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5: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2: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6: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7: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用这个一丢酸口不带，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是芒果凤梨杂交的一个品种。
6: 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7: 应该是芒果，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2: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8: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2: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 归海玉说，去年3月份发布的

0: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实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1: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0: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1: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也正在重新奔腾起来。
7: 马群壮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人。这两天正值野马产居高峰期，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位守护者，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记录下了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8: 好像有一个马走近了，
9: 哦，这个马发现我们。
10: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喝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11: 这是张鹤凡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10: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11: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10: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2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1: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2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10: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它攻击致死，去咬死它。
11: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5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
12: 看清了吧，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
9: 就是他们。
11: 张鹤凡很振奋，已经52岁的他手舞足蹈。
9: 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
11: 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客。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12: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11: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9: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11: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13: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透透呢，黑呀透透叫呢，太阳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透呢，他一头都给放弃了，他狼吃掉了怎么办呢？危险的很，特别他不害怕，他一个跑的呢。
11: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9: 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
14: 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22: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六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在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724公里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目光再转向甘肃，在连霍高速的永山段2088公里处驶往新疆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840公里处、848公里处、851公里处都是南向北方向通行缓慢。 另外受到事故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潭横区段834公里处南向

0: 北方向缓行，同时征乡入口临时管制。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长江高速的常熟方向不到8乘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只有第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是车多排队缓行当中。另外在京沪高速的苏州段是往北京方向的东桥陆家路段以及上海方向的昆山高新区附近，沪蓉高速的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北的路段都是车多排队缓行当中。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子恒。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亚一边，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本周末降雨强度呢有所增强。那从昨天开始啊，我国降雨明显增多，表明了新一轮南北纵向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拉开帷幕。那未来由于随着高空槽东移，配合偏南暖湿气流，叠加一些地形抬升的因素，那么将共同导致这一次的大范围比较强降雨过程的出现。那么根据目前天气形势啊，一方面是雨水汽条件堪比盛夏，另外呢，这个系统的移动速度缓慢，因此呢，降雨过程的特点就是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那不排除部分地区会出现同期少见甚至罕见的降雨。预计今天夜间到19号，那中东部大范围降水将继续是向东发展，明后两天包括华北、黄淮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成片的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华北、黄淮啊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那么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就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根据1991年到2020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发现啊，常年五月上述地区降雨量和雨日均较四月是增多的，但是大雨呢依然是少见。那城市中除了北京，像太原明天也是预报了大雨，石家庄明天终于转暴雨，郑州明天暴雨，那降雨还会持续到下周，下周降雨频繁，目前预报来看工作日几乎天天有雨。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把目光转向华南，今后三天依然是多对流降雨，大部分地区呢有中的大雨，局部地区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和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种暖区降雨随机性强，就需要我们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做好防范。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2: 嗯，好的，感谢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来看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1: 爱达魔都号邮轮推出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
2: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超百所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随时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16号将与伊朗足球协会官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面。国际足联将向伊朗方面保证伊朗能够参加2026年足球世界杯比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近日

0: 表示，伊朗队将在本届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警方提醒家长，一旦遭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拨打110报警，联系银行止损。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已导致多人死亡。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近期，欧洲国债市场波动明显加剧，随着国际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市场对欧洲通胀回升及利率提高预期正在升温。德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连续走高。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欧洲债市波动背后，能源价格上涨是核心推动因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重新推高欧洲通胀，从而迫使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的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此刻提示，营养专家介绍，蓝莓、巴西莓、枸杞本质都是水果，吃多了容易糖分和热量超标，而且这类抗氧化成分摄入过多，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提醒大家，不能盲目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蔬菜水果全谷物摄入不够，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挑选高蛋白饮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有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来看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如何。
2: 爱达魔都号邮轮推出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
1: 中国科学院公众开放日，超百所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稳稳地完成了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地抵达了发射区。
2: 近60米高的船舰组合体在1.5公里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约1小时，清脆的轮轨声响彻戈壁滩，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4: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 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6: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要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4: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尧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尧透露，
6: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4: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戈壁之上，神箭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历时代潮头。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短期度个小假的方式哈？就是懒在酒店里什么也不干，然后呢，酒店里呢随便吃啊，随便喝啊，然后各种表演能多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2: 对，关键是你不用自己动脑子想要做攻略，真的太麻烦了。
1: 其实坐过游轮的朋友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游轮上的一种生活。
2: 对，
1: 当然游轮呢一般是需要停靠一个目的地的，就是停靠的时候，比如说停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港口，然后你可以下船去玩上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到船上。当然在这个夜里的时候还是在船上更多的进行活动哈。
2: 那你知道吗，有一些老人坐游轮他们连船都不想下，
1: 据说不下船还得加钱是吗？
2: 对，
1: 现在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一张船票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因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最近宣布呢，会开启一个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次，就是它不会在境外去停靠，然后三天两晚其实全程都是在海上的。游轮方放话叫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那接下来这个航次是什么感觉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三天两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游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4: 在这个三天两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3: 在国内游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4: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3: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游轮产品需求强烈。
4: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3: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游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游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

0: 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1: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0: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三天两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2: 嗯，开始格外让人期待了啊。
3: 嗯，那么就在今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开始试航了，试航为期12天，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年11月6日，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

0: 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一样，
1: 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2: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4: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2: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5: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数本而言不一样吧，就数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识要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6: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7: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8: 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近年来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9: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10: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11: 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
10: 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9: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2: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 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0: 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1: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0: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1: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0: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2: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了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0: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1: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稍早前有哈马斯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指挥官哈达德在以军此前一天的空袭中死亡。不过截至目前，哈马斯官方尚未直接回应和证实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5号傍晚

0: 以色列空军在对加沙城的一场空袭中，针对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进行了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他本人的指示下，以军不久前在加沙城袭击了伊兹丁哈达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山西中南部、广东西南部、广西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总台记者从乌鲁木齐海关获悉，今年乌拉斯台口岸自今天到9月30号连续开放， 这是该口岸自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以来实现首次季节性连续开放。 当地时间15号，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据英国方面15号消息， 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最近数周多次向斯塔莫示警，称如果不加大国防开支，英国将难以保持其国际地位，武装部队将无法获得打赢未来战争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先进技术。体育方面，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发车，本届赛事穿越天山南北， 6月1号在阿克苏收官， 赛事总里程约7500公里， 特殊赛段达3400公里， 长度为历届之最， 共有299名赛员， 152台赛车 含9台卡车参赛， 规模均创赛事新高。此刻提示， 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 近日广东省部分地区持续有大暴雨， 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计划今天到明天对深站铁路、杭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具体车次信息可以在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聚焦乌克兰与德国推进多项武器生产合作。
1: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决案，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据了解，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日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其会面后称，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包括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在内的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对于本次德乌推进武器合作一事，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5: 为有2个突出特点。第一呢，德国从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向提供进攻性武器转变。之前无论是外界还是德国国内都有呼声要求

0: 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金牛座防区外发射导弹，但是德国当时考虑到这种导弹的进攻属性，并没有实际的提供。这次合作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德国呢也开始资助发展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之前的单向的援助向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发展，以提高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本土化水平，提升它长期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还启动了勇敢德国项目，这是一项推动两国的国防技术发展并支持创新初创企业的联合倡议，将向乌克兰和德国的相关国防公司呢提供资助，以联合发展一些技术和装备。
1: 在德乌联合武器生产项目中，关于无人机的合作最受外界关注。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对于德乌两国就该项目达成合作的原因，张学峰认为，
0: 乌克兰方面呢有丰富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相关数据积累，同时呢也有拦截俄罗斯方面自杀式无人机的经验，这本身呢就是一笔财富。而德国的科技水平更高，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经验设计出更符合乌克兰战场需求的无人机，特别是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无人机视角的战场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如果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效率，减少在无人机上部署所需的空间和算力，提高一些无人机的自主打击能力。
1: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德乌联合研发生产无人机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对敌打击能力。
0: 德国和乌克兰都没有公开联合研制和生产的无人机的数量以及具体的型号类型，很可能呢会打造两类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体系。一种呢是射程100公里以内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重在小型化，另一种呢是射程数百上千甚至射程更远的战役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重点呢打击对方后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德国协助乌克兰研制这些无人机，它的制式化程度更高，抗干扰啊、精度啊等参数可能会也高一些。如果说进一步建立生产线，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提高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1: 德乌两国的此次合作被视为直指俄罗斯。在德乌加强军事合作之际，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指责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在张学峰看来，本次合作释放出德国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这将会给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0: 从德国角度来看呢，他不希望俄乌签署一个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乌克兰的决策，影响双方的谈判，同时呢通过武装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确保欧洲纵深的安全。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希望加强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合作，争取呢更多的支援，试图呢以此削弱俄罗斯将冲突长期化的决心，让俄罗斯呢知难而退，尽快认真考虑停火，或者呢降低谈判的要价。但是呢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乌克兰因为得到更多的援助，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么可以通过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和高价值的军事资产，让俄罗斯呢不断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失血，因此呢乌克兰可能会不太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过多的妥协，反而导致呢谈判搁置或者无限期的拖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为何向法院提出这样的量刑建议？这与尹锡悦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怎样的关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4: 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旅美韩侨崔在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在英佩戴的手表内置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后引发巨大风波。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

0: 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 金宪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

0: 那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1: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涉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在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二审结果仍存争议。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2天后，当地时间6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
0: 按照现在韩国司法界的一些介绍呢，这个主审法官呢为人也比较正直，而且他的原则性也很强，说明啊这个案件给他带来的这种政治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按照韩国的这个刑罚的司法程序呢，下一阶段呢就是要三审这个过程，也就是由韩国的大法院来对这个股价操纵案呢要进行最终的审理和定罪。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金建熙，向金建熙行贿的一些人也会受到相关的司法的一个实行。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个案件重要呢？包括这个主审法官为什么自杀，因为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定性以及最后的大法院的这个最终的落锤呢，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尹锡悦的案件。因为这个金建熙啊，就是由于他收受了这个名牌包以及其他的高价的什么画作呀，还有其他一些的受贿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尹锡悦息息相关的。如果他这个案件定性了被实行的话，那么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包括他这个内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妨碍公务执行啊，还有其他的滥用职权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呢都会相应的进行这个实行的一个处罚。金建熙的这个案件呢是可以说是韩国司法界的一个突破口和一个关键的一个案例。
1: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与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3个方面。
0: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之间呢，它这种案件之间啊，互相的这种关联度也很密，而且呢，这个采证啊、取证啊，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整个17个案件最后想一审、二审、三审全部要结束的话，按照韩国司法这个程序，这个审理的过程，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吧，会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案情复杂，另外牵扯的人员也众多。我们看啊，涉及到原来的总统尹锡悦，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啊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4: 孩子高考多喝。

0: 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来盘点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张雪机车战队将会出战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也就是中量级组别的第一次正赛。同时呢，在篮球赛场，今天晚上 CBA 也将迎来浙江广厦与深圳的半决赛首回合较量。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2: 哎，小一斌晚上好。
1: 哎，方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
2: 好的，我们按时间顺序来捋一下。首先是傍晚的6:30，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SSP 组的第一次正赛，国产厂商张雪机车、钱江摩托都会出战。当然主要的看点呢还是在张雪机车这边。昨天的排位赛里面，张雪机车的两部赛车，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排到第三，64号车卡里卡苏洛排到第十。不过啊，由于德比斯在此前的自由练习赛里有违规的情况，那么今天的第一次正赛他被判后退三位发车，也就是要排在第六位发车。这个位置啊就很微妙了，因为捷克站最大的特点就是难超车，全场呢有21个弯，大量的高速连续弯，一旦前车进入比赛节奏，后车就很难完成干净的超越，所以这条赛道排位几乎就决定了比赛上限。过去几年捷克站大多数冠军车手发车位置都在前两排，每排呢是3辆车，第六位刚好在第二排的末尾，不算很理想，但对于创造好成绩来说呢又刚好够用。这样一来，张雪机车的53号车瓦伦丁德比斯能不能站上领奖台甚至夺冠，主要就要看两点了。第一，能不能顶住杜卡迪集团前八圈的冲击。捷克站一直是杜卡迪体系的优势赛道，原因呢很简单，出弯加速强，电子系统成熟，重刹的稳定性更好。而张雪赛车最大的优势其实不在前半程，而是后半程的轮胎稳定性。匈牙利站就是靠这一招最后绝杀，捷克站后胎磨损预计会很严重，如果前八圈能咬住第一集团，后半段比赛德比斯就有机会利用轮胎的衰减来反击。还有一个悬念，能不能解决刹车稳定性问题。捷克站最可怕的地方其实是连续重刹，这里特别考验前叉支撑、后轮稳定以及电子系统介入。如果赛车入弯推头、后轮跳动，连续弯的节奏就会被彻底打乱。好消息也有，捷克站的直道啊不算特别长，所以张雪机车的尾速劣势会被缩小，连续弯节奏反而有可能会成为机会点。也就是说，只要能在前八圈咬住第一集团，另外赛车的刹车稳定性不出问题，彻底解决机油压力问题，这一站德比斯仍然有机会冲击冠军。我们再来说说晚上要开打的 CBA 半决赛，浙江广厦与深圳迎来首回合较量。两支球队攻防风格各有特色，本场呢不仅是球星的正面对决，更是战术体系与临场韧性的极致博弈。首回合的赛果也将直接影响到本轮系列赛的走向。广厦常规赛拿到了33胜9负，排名积分榜第二，直接晋级季后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2-1逆转淘汰了山西晋级四强。深圳的常规赛的战绩是30胜12负，排到积分榜第三，同样直接晋级季后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2-0淘汰了浙江稠州金珠，也就是说要比广厦少打一场，在今晚之前能比对手多3天的休息时间，体能更好的同时手感是不是相应的更凉，那也是一个看点。关键数据方面，广厦呢是首强攻弱，常规赛里面场均91.7分，仅仅排名第八，不过他们的场均失分只有82.4分，排名全联盟第二。而且广厦的主场堪称魔鬼主场，常规赛里面拿到了20场胜利，只输了一场。深圳呢刚好相反，是攻强守弱，场均得到99.3分，高居联盟第二，仅次于上海，不过他们的场均失分高达94.2分，排名联盟倒数第五。广厦的头号得分手是布朗，常规赛阶段场均得到21.6分，季后赛阶段更是升到了28.7分，个人能力超强。值得一提的是，他也是上赛季的最佳外援得主，而深圳的头号得分手史密斯是本赛季的最佳外援得主，场均是24.4分，6个篮板，5.7次助攻。背靠背两个赛季的最佳外援得主直接对话，能不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也是今晚的一大看点。另外呢，深圳还有这个赛季表现出色的贺新宁，他是常规赛 MVP 得主，场均20.1分，4.9个篮板，季后赛场均27.5分，4个篮板，状态出色。历史交手记录来看，本赛季两次交手各自捍卫了主场优势，总共交手53次，广厦26胜27负，季后赛两队交手9次，广厦4胜5负。两队上一次季后赛交手2017-18赛季，广厦3胜2负，这些记录都显示两个队几乎在伯仲之间。相较之下，广厦是卫冕冠军，最近几个赛季多次打进了四强和总决赛，相对更被人看好。但这场比赛内外线核心胡金秋和孙铭徽的伤情恢复情况目前

0: 前存疑。胡金秋呢是在上一轮对阵山西的生死战里膝盖受的伤，好在韧带没有出现问题，今天可以佩戴护具带伤出战。但是如果伤情影响到移动速度、篮下护框以及内线的对抗能力，就会直接拉低球队的内线水准。深圳队内线虽然年轻，但王浩然、李慕豪等人完全可以采用车轮战，不断的冲击和消耗他。一旦胡金秋的护框能力下降，广厦的整个防守体系有可能就会出现裂痕。另外，广厦的外线核心孙铭辉因为脚踝韧带撕裂伤停了3个月，上一场虽然复出了，但明显还在找比赛节奏，与队友之间的战术默契也需要时间磨合，这一场能发挥几成功力同样存疑。而深圳这边呢，在经验上不如广厦，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他们能不能顶住压力，也将是影响比赛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姚一斌，
1: 好的，方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已载有学生的车辆发生侧翻，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新闻晚高峰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一同来关注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正在进行中，本周末降雨强度啊有所增强。那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增多，表明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拉开帷幕。今天白天实况显示呢，中东部的降水啊是继续的发展，雨带呢呈现南北走向，从内蒙古中部一直是贯穿到广西、广东、海南，其中内蒙古河套、贵州北部、海南岛北部的降雨啊比较的强。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19号呢，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还将继续的向东发展，明后两天包括华北、黄淮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成片的大豆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中华北、黄淮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京津冀中部、河南中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防范降水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
3: 明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
1: 明天至19日。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会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届时全国游客可通过酷游海南小程序或云闪付 APP 领取3000万元机票加消费券。
3: 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明天19:35开赛，北京北汽队对阵上海九世队。
1: 2025至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正式打响，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队有望冲击4连冠。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3: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0: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

0: 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 目前平路硬核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硬核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0: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路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3: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型、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4: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5: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4: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7: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8: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0: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1: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9: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

0: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了，翻墙过去。
5: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6: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5: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 同时，

0: 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1: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6: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

0: 在国会上，民主党籍议员和参议院议员都对此表示不满，并表示将会继续为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 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4: 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
5: 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 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对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 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

0: 自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1: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0: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

0: 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 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 当地时间16号下午， 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 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 25人受伤。 当地时间15号， 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 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 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 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 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 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在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

0: 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风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风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风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风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驱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3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

0: 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1: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

0: 是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1: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2: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啊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旗鼓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 事周刊。

0: 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5%。 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1: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3: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4: 这日本呢，它有两。

0: 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他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2: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它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它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

0: 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1: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他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因此呢他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说成是威胁呀，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0: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张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2: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他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它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再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0: 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

0: 的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1: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它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啊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他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他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0: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1: 啊。的确。
0: 嗯，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他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这个重要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0: 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

0: 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新军事主义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1: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0: 自食其果。
1: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6: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

0: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 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 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1: 4月22号， 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10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2: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 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 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 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 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 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3: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4: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三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 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它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2-3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 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 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盟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的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那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他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4: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 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

0: 斯的禁兵，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2: 当时那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制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他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日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0: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前出得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嗯，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处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

0: 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今年9月4号，小喇叭就要70岁了。70年来，这个声音从收音机里走出来，走进胡同巷尾，走进工厂宿舍，走进千家万户的睡前时光。它是小朋友们还在咿呀学语时的好伙伴，也是一个人成为父亲、成为母亲后的温柔回响。我们常常在想，那些曾经搬着小板凳、守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现在你在哪儿呢？那些因为小喇叭中的一个故事笑过、哭过，在心里种下种子的孩子们，你还记得那个童年里的小喇叭吗？所以，当小喇叭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一次寻找，更是一次跨越70年的问候。我们想找到那个在打滴答开始曲响起时立刻安静下来的你。我们想找到那个当年把节目录进磁带反复收听的你。我们想找到那个因为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的一个故事而悄悄改变人生方向的你。我们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我们不需要多么精致的画面，多么华丽的词藻，我们只是想听你说说，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它可以是一段语音，一段随手拍下来的视频，或者只是一段写下来的文字，只要是你和小喇叭的故事就好。你的记忆是我们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我们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让我们在电波最初响起的地方再次重逢吧。我们正在征集你和小喇叭的故事，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组收，邮编100866，随信可附老照片、旧信件等实物，我们会统一扫描归档后原物寄回。当然，我们也欢迎老朋友们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说说你对小喇叭的记忆。请你将故事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 XLB， 也就是小喇叭这三个字的首字母 @cnr.cn。好，今晚春天姐姐采访到了一位小喇叭的老朋友，大家熟悉的我们小喇叭的开始曲里面的唢呐声就是这位好朋友演奏的。他是中国著名唢呐演奏家、中国广播艺术团首席唢呐周东朝老师。周老师好，非常感谢您给小喇叭录制了开始曲的那段唢呐声，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1: 当时在1977年、78年左右，重新改版以后，我录制的这段唢呐，我记得是在元芳老师指挥下和广播交响乐团一起录制。录音的时候录了3遍，第一遍呢，录音导演说不行，需要重新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录得太专业了，不像小朋友演奏的，要演奏的气力上啊，演奏水平啊再降低一下。那么重新录第二遍，录完了以后导演说还不行，还有点专业啊，不一定要像小朋友在演奏啊，这个跟这个节目栏目呢更贴切。那么我一直在想找那个儿童的感觉啊，我就是第三遍吧，就成功了。录完以后呢，后来我就关注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影响力广泛，受到大家的欢迎，深深体会到一会儿小朋友啊听着节目长大是非常幸福的。那么我小时候成长就是和他们不一样，因为我生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去打猪草，还要去喂羊什么的啊，压力啊什么，学习的就时间比较少，更不要说去听节目。那么现在就是那看到小朋友们在学习之余啊，听听这广播，听听音乐，学学一些专长什么的，我觉得很幸福。
0: 您从小就学习吹唢呐吗？
1: 小的时候经常听我爸爸演奏，我觉得很好听，又喜欢。我爸爸又和我讲啊，你喜欢这是好事，你可以玩，这想走这个专业的话很苦的啊，因为农村嘛，文化生活比较单调，除了是白天上课，业余时间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上地里干农活打猪草，再累这回家以后呢，没有其他什么生活，我就是喜欢听听他们演奏唢呐。后来我自己就七岁吹笛子，我是笛子打的基础，七岁吹笛子，后来是九岁吹的唢呐，所以这样一学的乐器就几十年过来了啊，结下了很深的缘分。
2: 有很多小朋友他也是从小学乐器，您在这方面对他们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吗？
1: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条件都非常好，他们要学音乐，我觉得是要录像我刚才讲的，你轻松的玩一玩很简单，喜欢上这乐器的话一定要认真的去学，首先注重于方法，注重一些老师讲的理念啊，该把基础把基本功练好，只有这样才会演奏好，才会走得远。

0: 民乐是很有生命力的。现在大家一个作为自媒体时代啊，各种啊二胡啊笛子唢呐看到的非常多，也非常有表现力，也受大家欢迎。那么我在广播这个乐团呢，走访了70多个国家，每到一处啊，受欢迎的程度记忆犹新。
1: 您的孩子也是唢呐演奏家，学乐器的孩子是不是要非常的努力呢？
0: 教我儿子学这个唢呐，应该说起步很晚，我觉得这个器乐要想学好太难了，不下苦功夫很难学好。上到5年级、6年级的时候，正好有一次开家长会，他说：“周老师，他说你这个唢呐吹得这么好，这么优秀，为什么不让你的孩子吹唢呐呢？你吹着玩就可以，耽误时间。可是你要学好的话，不下苦功夫，功夫下不到，你学不出来的。”
2: 你一开始舍不得。
0: 我舍不得啊！我想不要孩子再受这个苦了，因为我从小在学乐器道路上啊，吃了很多的苦。从小呢，也不懂很多大道理。我爸爸就给我讲啊，钢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只要功夫下到了，你就会有收获。天赋和努力是缺一不可的，光有天赋不努力也不行，光努力没有天赋也是不行的。哦，那我就会跟我儿子讲，我说你想你喜欢唢呐吗？他说喜欢。我说你喜欢，要不要考音乐学院？他说可以。那就行吧，那你这样的话也能吃苦，我就带你走音乐路。这每天晚上雷打不动的2个小时练习学音乐，一定是掌握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理念，这很重要。我祝愿喜欢民族器乐的小朋友们，在音乐的成长道路上获得更多乐趣。

0: 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嘿，小朋友，你觉得篮球只会跳吗？它更爱追风。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平时多打篮球，让风穿过头发，让汗水闪闪发光，你会发现健康就是最好的玩伴。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

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

0: 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小朋友，今晚春天姐姐继续为你播讲《让孩子幸福的哲学》，勇敢的你真好看。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临睡前呢，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讲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让孩子幸福的哲学》，勇敢的你真好看。小朋友，困难是什么呢？有位小朋友曾经写过这样的一篇日记：1月14日，天气晴。大人们总是说，遇到困难要战胜困难。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战胜它呢？什么事情算是困难呢？困难什么时候来？如果我没有困难怎么办？哎呀，这些问题呀可真是太困难了。他提出了一个挺好的问题，困难是什么呢？如果我跟困难做朋友，是不是就不用战胜它啦？也许我可以藏起来，这样困难就找不到我啦。打败困难可简单啦，只要闭上眼睛，它就不见啦。大家都要战胜困难，那困难总是会输，它多可怜呀。如果没战胜困难，困难会不会反过来打我呢？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从故事中寻找答案。小海绵历险记。今天我们的小主人公是泡泡，一块生活在厨房洗碗池边的小海绵。很不幸，它的主人有一点懒，所以啊，它的家通常是又脏又臭。泡泡唯一的爱好就是坐在窗边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他渴望闻一闻青草的清香，他再也不想闻到剩菜的味道了。终于有一天，泡泡找到了一副望远镜，他通过望远镜看到了更远的地方，那里有美丽的森林，森林里流淌着清澈的河水。泡泡看到美景，突然有了一个计划，他决定开启一场冒险之旅，离开这个小小的厨房，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于是这一天，通向外面的大门虚掩着，他认真地洗澡、打扮，然后和那些讨厌的锅碗瓢盆告别，踏上了冒险之旅。泡泡从来没有离开过洗碗池，但他知道不远处有一个叫燃气灶的家伙。燃气灶总是时不时地

0: 会发出恐怖的光。碰到那些光的物体啊，有时会冒出可怕的黑烟。于是泡泡决定悄悄地走过去，绝对不能吵醒它。可不幸的是，泡泡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奇怪的按钮，然后燃气灶瞬间就放出了很烫的光。原来那些光是火焰。泡泡的手被点燃了，幸好旁边有杯水，不然泡泡的海绵手就要变成黑炭手了。逃离了恐怖的燃气灶，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桌子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高了，虽然泡泡是一块摔不碎的海绵，但是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一定会摔得很疼吧。要是能用绳索飞下去就好啦。绳索在哪儿呢？这时泡泡看到墙上插着一根又黑又粗的线，他打算用这根线来当绳索。于是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累得连身体里的水都挤出来了。他使劲地去拔那根电线，突然泡泡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跳起了霹雳舞。可怜的泡泡碰到了插头，触电了。哦，他并不知道电是极其危险的呀。就这样，用绳子飞下去的计划失败了，泡泡还被电了。他郁闷地趴在一块切菜板上。这时阳光照在一个塑料盘子上，泡泡又想到了办法。他曾经见过窗外的一个小男孩踩着滑板跳起来也不会摔倒，于是泡泡决定用那个塑料盘子来做一个滑板，他要跳下桌子。经过一番改造之后，他的盘子滑板终于做好了。预备，跳！泡泡在空中画出了优美的是的，优美的半条弧线，然后就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泡泡又失败了。
1: 真不该从高处往下跳啊，实在是太危险了，我的屁股现在好疼。
0: 泡泡真是郁闷极了。不过值得开心的是，泡泡终于跳离了高高的桌子，现在他向着虚掩的大门狂奔过去。可是他刚一穿过大门，就踩到了楼梯上的油渍，然后他就像皮球一样从楼梯上滚了下去。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泡泡此时已经鼻青脸肿，浑身酸痛。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了他，一滴臭烘烘的粘液落在了他的头上。泡泡抬眼一看，头顶上竟然是主人养的大狗。可是还来不及逃跑呢，泡泡已经被迫成为了大狗狗的玩具，它一下子就咬住了泡泡。过了很久，大狗终于离开了。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泡泡终于如愿地来到了厨房外面的世界，它闻到了草的清香。现在泡泡打起精神继续面对新的挑战，那就是他要过马路啊。但是看着一辆又一辆巨大的跑得飞快的汽车，泡泡害怕极了，他可不想再遇到什么危险了。正当泡泡犹豫不决的时候，一只大手把他捡了起来，扔进了一辆垃圾车。泡泡坐在垃圾车上，和垃圾混在了一起。不过此刻的泡泡开心极了，因为这辆垃圾车前进的方向正是他要去的地方，这下就能又安全又快地到达目的地了。在那个美丽的地方，泡泡一定会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认识很多有

有趣的朋友。小朋友，我有一个新朋友要介绍给你认识，你可一定要认识他，因为他真的真的是个与众不同的朋友。只要有他在，保准让你写作业的速度啊变得很慢很慢。他总是突然出现，扰乱你的计划，然后把一切都搅得天翻地覆。他有时会跟你吵架，甚至会把你弄哭，也可能会让你受伤。你是不是非常好奇他到底是谁呀？其实你们早就见过面了，而且经常见。他的名字叫困难。我们对他的认识越清楚，你就越容易能够战胜他。困难会伴随我们一生，不要被他调皮的外表所欺骗。正是因为困难的存在，我们才能更快地成长，然后变成像爸爸妈妈老师那样厉害的大人。如果没有鼓足勇气和新的朋友打招呼，那你一定还以为交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没有停电，你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在黑暗当中入睡。如果写作业时没有遇到那道难题，那考试的时候遇到了，你就不能再得100分啦。困难会教会我们很多事情，那么你想不想和困难成为朋友呢？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把困难解决掉，它就会一直调皮，让你永远都做不成你想做的事情。当然，我也要告诉你，困难可不会一直是困难。虽然每一个新的困难解决起来都很难，但是只要你愿意想办法解决它，你会发现，其实啊，困难也会变得没那么难。但是逃避可不是好方法，因为困难永远不会自己消失，你闭上了眼睛也没用，困难啊，一直都在。不过你不必一个人，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战胜它的时候，你可以请爸爸妈妈老师朋友一起帮忙，也是很不错的。战胜困难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感觉到超级开心。当然失败了也没关系，世界上没有人永远不会遇到困难，像爸爸妈妈老师，还有警察叔叔，甚至是超人，他们都会遇到困难。困难有成千上百万，每个人遇到的困难其实都不一样，每个人对于小困难和大困难的定义来说也是不同的。对你来说，也许写出100除以3这个答案是很困难的，但是对于老师来说，复杂的数学公式一点都不难。当然，没有人能战胜所有的困难。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坚持不懈，不停地挑战，直到成功。比如，你小的时候不会系鞋带，当你努力地练习到101次的时候，你会发现系鞋带也变得不困难了。有时候即使你失败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却是成功的。比如你精心绘制的金字塔看起来挺失败，但是妈妈会觉得你成功地画出了一个漂亮的火箭。你看，大家判断一件事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的标准是不同的。面对困难时，只要你勇敢地向困难发起挑战，享受挑战困难的过程，那至于成功还是失败，也许真的就不那么重要啦。小朋友们，大人们总是希望我们变得勇敢，希望我们不怕黑，不怕虫子，不怕自己睡觉。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无论我们身处在怎样的困难中，都能照亮自己，温暖他人。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

0: 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

0: 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5: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8: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8: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

0: 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3: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4: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3: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5: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6: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7: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5: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8: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0: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1: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 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0: 陈森表示，
1: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

0: 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氏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4: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三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请问商务部能否介绍经贸磋商成果更多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为两国元首会晤做了经贸领域的准备。磋商中，双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磋商。此后，双方就成果具体内容进行了密集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

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5月16号正式确认，其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哈达德与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卡桑旅声明称，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消息，5月17号到18号，北京、河北、天津、山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为确保山区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5月17号到18号对丰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起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基石。每餐都吃饱了，为什么还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呢？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在给自己避暑的同时，需不需要给家中的药品也避避暑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的科普活动，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很多科学科技爱好者，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院士一起探讨科学话题。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小龙一起去了解，从激光到光通信，再到半导体、人工晶体，未来将如何在这些高技术领域影响我们的生活。
1: 为什么要谈人工晶体？因为人工晶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关与我们的高科技息息相关，比如说手机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光伏技术，再到我们医院用的 CT、PET 这些离不开人工晶体，一直到我们未来包括核聚变、量子计算这些技术也离不开人工晶体，雪花吃的食盐这些都是晶体。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工晶体？那么就我们希望这个晶体啊，它的纯度更高一些，它里边的缺陷呢更低一些，来满足我们在不同厂房下的应用。那么晶体怎么来获取？不同的晶体有不同的性质，那么有些晶体呢，我们把它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它变成一个熔体，我们控制它的降温的速率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它就会得到结晶质量非常好的晶体。还有一类材料，比如像碳化硅，这是一个宽基带半导体，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里、我们在光伏里大量用的这一类材料呢，我们如果加热它，它不会变成一个液相，它会直接变成个气相。因此我们说要气相法，先在底部加热，然后把它慢慢的气相升华，升华到一个冷端去，原子和分子慢慢在上头凝结，那么这样呢也会结晶出来一个质量很不错的碳化硅晶体或者氮化铝晶体。那么还有一类晶体呢，比如说水晶，我们学的水晶呢是叫阿尔法水晶，这个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呢，水晶呢加热加热加热到一定温度呢，它的结构变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水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加热融化呢，它在降温过程先经过了另外一个相，也就是同素异构，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再降到我们室温呢，它会这个晶体会裂掉，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我们就要加一个助溶剂，让它把这个熔点降下来，比较低的温度下生长，用一个水把它溶解了，在高温高压下，在500多度，在这个方法生长。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有经验，下雪天我们会往道路上撒这个食盐。撒食盐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水凝固点是在0度，那么撒了食盐之后，它的熔点会下降，这样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叫溶液法晶体生长，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这三种呢是一种主流的方法。想讲一下这个半导体，我们信息时代的基石。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呢，是在1917年的时候首先被发明出来，一切电子设备几乎都离不开这个硅的发明，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计算机啊、CPU 核心都是用这个硅晶体来做的。半导体都是有代系的，硅呢是1.0，希望加是1.5，一直发展到我们的第三代碳化硅、氮化镓为代表的第三代。那么它的代系就更宽了，2.8到3.2这个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晶体呢是来做什么？做我们的功率器件，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我们的高铁、光伏，一直到我们未来的电网。我们把一个电从直流变交流，或从交流变直流，或者升压降压，都会运用到这些器件。新能源汽车都是以电池作为我们的能源，但电池本身是直流电，我们需要一些器件呢先把它压力升起来，从一个直流把它变成一个交流，然后通过电机来驱动汽车。那么这个升压和转换就是需要碳化硅功率器件。以前我们用的硅器件，如果用碳化硅器件，你看体积会小很多，对吧？重量也会减轻很多，对于我们这个续航里程提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就是宽晶带半导体它的神奇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四代的，现在正在研究当中的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像氧化镓和金刚石，但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用化，科学家呢还得加班加点的去研究它。那我们的中国呢，有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也在人工晶体这个领域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像这种开 DP 啊、低开 DP 啊，这些呢可以做得非常大，从水溶液里面长出来的，做我们核聚变，包括我们最近这20多年接近30年的时间，我们集中在宽基带半导体啊、碳化硅晶体、氮化铝晶体。那么碳化硅晶体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实现了产业化。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碳化硅晶体，就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也是叫同素异构体，我们期望它能带来一些更加惊人的性质，来用到我们的功率器件上。谢谢大家。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义。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啊，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咱们今天吃的这个晚餐哈，不知道各位吃饱了吗？我们也许感觉

0: 但是却经常会觉得疲惫乏力没精神，还有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微量营养素缺乏，那这就可能叫做隐性饥饿。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身体却还是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能成为我们的健康基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生活里面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朋友看着挺胖的啊，那他肯定就是营养过剩嘛。如果是比较瘦呢，那可能觉得哎，你可能营养还不错啊，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点营养不良的这种倾向。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说法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哈。这个体型跟我们的营养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好不好啊，主要是看外形。
0: 嗯，
1: 或者呢简单的说我们会看体重。
0: 对，
1: 哎，我的体重是正常的，我就认为我的营养是正常的。
0: 嗯，
1: 我太瘦了呢，觉得我是营养不良。
0: 对，
1: 那么我胖了呢，说明可能我的营养太好了。
0: 嗯，
1: 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的话呢，会把营养和体重画了一个等号。那其实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么体重或者你的体重指数仅仅是你的营养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代表。
0: 嗯，
1: 那么营养的状态的好和不好，我们是有很多的因素来或者很多的指标来去判定它的，所以呢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认为你的体重超或者是不超就是营养的正常，或者简单的狭义的认为只有那些瘦的人才是营养不良。
0: 那咱们先来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吧。为什么很多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其实可能属于典型的营养不良的人群呢？
1: 其实我们最早的定义营养不良是指的你的体重降低，或者的你的整个的消耗肌肉脂肪都非常少。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这种人群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者因为疾病的消耗所呈现的营养不良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的部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广义的营养不良，就是除了这些本身消耗的很少的很瘦的这些人以外，我们其实还扩展到了我们的肥胖，我们也是认为是一个营养过剩。
0: 嗯。
1: 这种营养过剩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表现。或者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隐形肥胖的人，
0: 嗯，
1: 或者营养偏颇的人，
0: 嗯，
1: 我们也会叫隐形饥饿的人，也属于营养不良。
0: 啊，
1: 所以呢其实广义的营养不良已经从原来的消瘦的饿的很厉害的那些人扩展到了我们的隐形的肥胖，或者肥胖，或者我们的隐形饥饿，都属于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了。
0: 是是是，我们看到就在全民营养周的前夕嘛，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叫隐性饥饿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就是隐性饥饿，咱们刚才说到属于一种营养不良，那我们平时吃饭都吃得饱啊，对吧？甚至可能很多朋友还担心说自己吃太多了，哎呦，会不会营养过剩？怎么就这个缺点什么？怎么就会造成隐性饥饿呢？
1: 那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隐性饥饿，你从这个名词上来说，
0: 嗯，
1: 我们就大家知道了，这个隐形，那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表现，可能你会联想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体现出来，哎，我是饿的这东西。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指的这个饥饿呢，并不是说你的肚子饿的这个概念，而我们的隐形饥饿的话呢，其实准确的是指身体呢缺乏必要的或者微量元素，但是你的能量的摄入是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长期因为你缺乏某些营养素，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都和这种营养素的缺乏或者叫隐形饥饿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缺的像铁啊、锌啊，包括维生素 D 呀，那么这些营养素的长期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你看到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维生素 D 的缺乏，包括我们的这种骨质疏松，都和我们这种长期的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隐形饥饿的一个表现。
0: 明白了，明白了。换句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体态挺胖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能量摄入比较高，对吧？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微量

0: 元素摄入也是很好的，也是很足够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隐性饥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哈。但是呢，微量元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特别不太好把握这个事儿。比如我们说能量，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甜的东西啊，哎，我们知道它能量比较高，但是微量元素如何把握？比如说哈，昨天是全国的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他们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健康，有讨论这些话题的。甚至呢我看到就是有家庭他其实常年全年是都在吃无碘盐的，结果呢就会导致比如说孩子发育有一些迟缓或者是怎样。我们就以碘这个元素来说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吃加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呢？
1: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我们其实从食物当中或者饮水当中或者土壤当中的这个碘呢，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的。
0: 嗯，
1: 因此的话呢，国家在整个的调查发现以后呢，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盐当中加入了碘以后，让我们的碘的这种状态，刚才防止碘缺乏的这种疾病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
0: 嗯，
1: 因此的话呢，其实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普通的家庭就可以常规的吃我们国家这种加碘的盐，
0: 嗯，
1: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全国各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那么它的碘的缺乏会更为厉害。因此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或者国家推崇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
0: 嗯，
1: 普通的家庭最简单应该还是买这个超市当中的加碘的盐。当然比如说我有某些的疾病，比如说我有甲亢，
0: 嗯，
1: 对吧，我的碘本身是超的情况下，那么在短期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些无碘盐，
0: 嗯，
1: 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孩子尤其是生长发育的孩子，包括孕妈妈，
0: 嗯，
1: 包括备孕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疾病影响到了你碘的摄入的这些人的话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跑去买那种无碘盐，
0: 对，
1: 或者是我们网红的这种矿物质盐，
0: 嗯，
1: 没有更健康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普通家庭来说，吃碘盐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0: 嗯，之所以有家庭就是觉得说，哎，我们要吃这个不含碘的盐，吃无碘盐，是因为听过有一个说法说，哎呀，你吃这个碘吃多啊，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这个咱们刚才也说到什么甲状腺结 节的这个发生啊，或者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误区呢？
1: 其实甲状腺结 节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包括我们的超声，能够发现越来越小的结 节以后，哎，大家会觉得，哎，我们现在的甲状腺结 节比原来多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其实科学已经发现，甲状腺结 节的发生是和很多因素密切相关的，
0: 嗯，
1: 那么碘的过量仅仅是一个原因之一，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人的甲状腺结 节是和碘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有些人结 节或者已经合并有甲亢的情况下，医生会让你选择一些低碘的食物，
0: 嗯，
1: 或者这个无碘盐。所以呢，其实甲状腺结 节的人没有必要去禁碘，或者是去忌碘。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0: 没错，这个还是说已经有这个甲状腺结 节的这个人群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其实呢，你吃这个含碘的盐是很好的。其实，比如说像一些沿海城市，就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孕妇妈妈，然后呢就觉得我反正都生活在沿海城市了嘛，那原则上像这些海产品啊等等，对我摄入的这个碘应该是足量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不吃这个含碘的盐了。结果导致开头咱们说到的小孩的这个发育迟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在的哈。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缺乏碘，然后呢进而就从这个食盐这个方面就少摄入碘，这个有可能会为我们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对吧？
1: 嗯，对的。其实碘的缺乏对于孕妇、孕妈妈还有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么尤其是孕妈妈，其实在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碘的摄入量需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无碘的食品，以免对你的胎儿甚至于

0: 一生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规范的使用这种含碘的食物才是非常重要的。
1: 现在这个青少年群体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矛盾哈，一方面呢就是小胖墩儿看着越来越多了啊，肥胖率呢有点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孩子呀就有普遍的这种挑食啊、偏食啊，包括不爱吃蔬菜啊这样的习惯，所以呢看上去这些小孩子吃的挺多的，吃的挺好的，然后呢长得也挺壮实的，但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存在营养不均衡这样的情况呢？
0: 当然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肥胖率的增高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营养的不均衡其实是造成孩子肥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他不太吃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主食，那么包括我们的新鲜的一些水果，而更多的喜欢一些高盐的、高糖和高脂的食物。
1: 对，
0: 那么这些食物大家会发现它本身的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的粒子维生素，那么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有一些炎性的物质在里面，包括油脂啊、血糖、高糖啊，那么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营养状态来说并没有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相反它给了你更多的油盐糖，所以让孩子长胖的同时，相反他整个的机体的能量或者营养是不均衡的，这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隐形饥饿的或者隐形肥胖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营养均衡、膳食的多样化是保证这个孩子的正常的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再来看成年人，成年人其实现在大家都普遍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哈，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超重了，那可能要靠节食去减肥，都有这个意识，就我吃的少点，或者是自己也会主动的去忌一些口哈。但是呢很多朋友的一个发现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可能短期之内瘦下来的速度会很快，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它反弹的往往又很快，就是瘦下来的快，然后呢胖回去的也快，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代谢本身出了一些问题呢？
0: 其实中年人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来减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会发现了很多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他的减重的方法其实是并不科学的。他靠饿，那么把体重把它饿下来，短期内体重非常快的掉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他掉的或者丢失的更多是我们的肌肉。所以你在短期内体重下降的时候，肌肉流失过多，那么很快你的反弹的机会也会非常大。这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叫体重的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其实是和很多营养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你的膳食纤维、你的粒子维生素、你的抗炎的物质丢失非常厉害。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钙、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不均衡，就导致了这些人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体重的下降，但是其实以肌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再来看老年人的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成年朋友们觉得，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他只要不是很胖啊，甚至觉得老人挺瘦的，这就挺精神的，就很好，代表着健康。但是临床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看着身形是挺清瘦的，但是体检一查，好，内脏脂肪超标，他属于隐性肥胖。所以这种看似健康的这种瘦，它有可能潜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
0: 那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各种系统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了。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不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就会觉得我老了就应该瘦一些。那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希望你过瘦，或者呢我们希望你是以肌肉为主的、脂肪为少的这种瘦。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瘦的是肌肉的问题，
1: 对，
0: 而更多的像我们主持人说他的脂肪却还是超标的。我们临

0: 常常呢把这些人叫做肌少性的肥胖。
1: 嗯，
0: 那么这种看似健康的瘦，最大的隐患在于他的肌肉量很少，肌肉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行的状态下，他的免疫功能，他的平衡能力，他对骨骼的保护作用就非常弱。所以这些老年人肌肉太少的情况下，他的整个代谢是不行的，他的免疫功能是受到影响的，他今后发生骨质疏松甚至于肌少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跌倒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老年人在瘦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是以脂肪的消耗为主，而更好的保护好他的肌肉。所以一个体重的大和小我们不看，我们更多老年人希望看到他就是有肌肉的，脂肪不太高的这种健康。
1: 嗯，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过来呢？比如说我们说肌肉含量少，是不是应该优先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其实平时胃口不是特别好的，吃饭呢偶尔可能也就是对付一下，甚至还经常吃这个剩饭剩菜啊，或者是怎样。所以在这个日常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坏习惯啊？是绝对不能犯的啊。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说，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可以通过他每天的牛奶、鸡蛋、瘦肉、鱼虾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补充，能够补充很好的肌肉的生长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那么在这个肌肉或者这个蛋白质补足的情况下，我们也提倡我们老年人通过适当的抗阻运动，就是抗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深蹲，我们的平板，我们的弹力带，我们的哑铃，能够促进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蛋白质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或者疾病的问题，不能够吃下很多食物的情况下，建议他找到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医生，通过适当的这种营养的补充，能够很好的去支撑他一天的这个生活。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儿童、成人包括老年人吃什么的问题，那咱们接下来呢好好再来聊一聊怎么吃这个话题哈。我们说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这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吃饭你浪费粮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哈。但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狼吞虎咽，不细嚼慢咽，这个呢其实大家多少也知道，你这种吃法啊是伤肠胃的啊。那这个习惯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发胖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0: 那当然了，其实你的狼吞虎咽，尤其是不细嚼慢咽，那么大家知道，我吃下去的食物最大的问题对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伤害，但是你会发现，那么不细嚼慢咽以后，那么食物的过快的进入到肠道以后，那么对我们整个肠道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会发生一些扰乱，那么肠道菌群的紊乱的话呢，是也会加剧了一个肥胖。同时大家会发现你吃得太快以后的话呢，我的胰岛功能血糖升得很快，那我的胰岛功能的话呢，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种过多的胰岛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甚至于引起我们的一个发胖。所以呢其实狼吞虎咽的背后，除了伤胃伤肠以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长期的这种吃的过多，然后不细嚼慢咽以后，胰岛素的抵抗慢性的炎症状态，也会导致发胖，甚至于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1: 狼吞虎咽经常会导致我们吃可能过多的这个食物哈，因为你吃的实在是太快了，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吃饱呢，你然后还在继续吃，这可能是导致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想要控制自己体重的朋友，就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你会更早的获得饱腹感啊，让自己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痛苦。另外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在聚餐的

0: 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亲朋好友请客，然后到谁家里面去做饭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作为主人嘛，一定不希望这个客人你说没吃饱或者是怎样啊，都习惯比如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你不能把客人饿着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吃饭里面常见的这种所谓叫什么劝饭，对吧，然后劝酒，然后或者甚至是强行投喂的这种习惯。除了这个饮食礼仪的问题，我们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包括脏器负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大家会发现家庭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的饭菜相对量是比较多的，
0: 没错啊，
1: 对吧，而且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烹饪的方式是以红烧的油炸的为主的，
0: 是的。
1: 然后大家会发现现在聚餐以后呢，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五谷杂粮会摆的比较少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再通过你的劝饭劝酒然后强行的投喂，那么我们其实除了礼仪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聚餐以后你的整个的能量的摄入就会超标了，
0: 对，
1: 所以你整个都会吃多了，那么对今后你的代谢包括你的胃肠道你的肝脏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么长期的话呢，胃肠道的不舒服包括肝脏的负担的加重，甚至引起脂肪肝，再加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除了高脂高糖高油的饮食以外，我们还有一些酒量，那么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你要除了你的高脂饮食，然后呢你过量的饮食再加上酒精的几重的作用，那么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胃肠道都不能够承担这种负荷，那么长期实际上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体重对我们的各种器官造成一个实际性的一个损害。
0: 还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个这个习惯哈，就是说习惯猎奇啊，吃一些比如说平时不常吃到的一些野味儿，觉得这可能是我摄入这个某种营养的一种可能很好的一种方式哈，包括吃非常规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调味料，咱们刚才也说到有一些这个网红的矿物盐嘛，这大家也觉得哎，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盐不一样，而且它长得那么好看，对吧，已经有某些我们平时很少会摄入到的一些物质在。那抛除这个安全和法规的问题，就这类食材在营养结构上跟我们常规的这个食材相比，它真的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猎奇的吃野味，比如说野味当中的动物，那么动物其实它主要和我们的常吃的牛肉啊鸡肉啊，我觉得从蛋白质的角度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的话呢，这些食物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独特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你是野味儿，然后是非正规的常规的食材，可能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同时的话呢包括一些野味当中的野菜，那么重金属的超标，那么其实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这种特殊的食材，或者就是说从食物的角度上来说它主要的肉类仍然是以蛋白质为主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猎奇的去吃不了解的或者根本不清楚的这些野味儿。
0: 没错，
1: 通过常规的食材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你所需要的每天的营养。
0: 那个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哈，没有必要因为猎奇然后呢去怎么讲冒一些险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的，你带来的那个收益呢其实跟吃正常的食材相比是差不了多少的。很多家庭的这个饮食的口味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你发现一家子人往往都偏好某种口味，比如说口味比较重啊，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个咸一些的呀，或者是比较甜一些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都特别喜欢吃辣的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是一个口味上的一个偏好吗，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坏习惯吧。那我们说如果长期这样的吃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素相关方面的吸收吗？
1: 其实口味的偏重更多的是来自于油盐糖的一个超标，因此的话呢其实按照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我们要三减，减盐减糖和减油，长期的这种口味偏重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能量容易超标，因为

0: 吃，你就会多吃。同时的话呢，这种过多的盐对我们的这种电解质，包括我们的钙的一个丢失，包括血糖代谢，都会发生一些影响。因此的话呢，其实偶尔吃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生冷的食物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以及口腔食道的这种刺激，其实还是有些不好的一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无论哪一种食物，常年的吃这种过油的、过甜的、过咸的食物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钙，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解质的一种摄入，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家庭的这种餐桌上，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三减食物、清淡食物，包括我们的生吃的、清炖的、清炒的，可能会比你的红烧的、油炸的会更为健康。
1: 那辛辣的呢？最近有一个网络热题，就说的是我理解的这个忌辛辣，就是说是不吃过辣或者是过麻的嘛。但是医生口中的这个忌辛辣，其实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那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忌辛辣，到底是要忌口哪些食物？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摄入造成一些问题呢？
0: 那其实辛辣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它主要的东西除了辣以外，它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调料在里边。那么这种过辛辣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可能尽可能要少吃。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是要严格受到控制的。而我们本身消化道有些问题的那些人的话呢，辛辣的东西对胃肠道的刺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希望大家那么更多的用清淡饮食来回归这种自然的现象会更好一些。那么忌辛辣，尤其是对中医来说，那他更多的会觉得你不需要吃过多的辛辣，尤其到了夏季以后的话呢，那么清淡的饮食对你的消化系统来说更为友好。
1: 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要足量的摄入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啊。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说起来都挺难达标的。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吃肉的这个尺度啊，就挺难的。要么顿顿你大鱼大肉的吃，很容易吃出肥胖三高；要么呢，如果几乎不吃肉，那又会导致蛋白质比较少。所以我们怎么界定这个适量吃肉的这个量哈？比如说像老人啊、孩子呀、成年人，他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不同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成年人的食肉每一餐的肉量的话，和你的手掌的那个大小厚度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但是的话，老年人或者孩子呢，那么他需要的蛋白质量相对会多一些。在这个手掌的基础上呢，你可以适当再多一点，或者呢，你再通过其他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的强调了牛奶、鸡蛋、豆制品，它都是植物来源或者动物来源的优质的蛋白质。因此的话呢，其实适量吃肉，我们是指的那些成年人本身超重的肥胖的那些人，那么相对来说红肉量要相控制一些。但是呢，对于白肉来说，我们是优质的蛋白质，鱼、虾，包括牛奶、鸡蛋，基本上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么老年人和孩子呢，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他的身体发育和肌肉的保护非常重要。
1: 那如果比如说要结合全家老小不同的这种营养需求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一套相对比较通用的这个家庭三餐的这种搭配的模板哈？当然，如果比如说很难有这种一次成型的这种模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方向上的一个指引哈？既能够兼顾老人比如说防慢病，然后呢孩子长身体，同时呢成年人也可以因此控制体重啊，适配全家的这种营养的搭配的方案呢？
0: 其实我们说适配全家的话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你的食物要多样化。我们经常会说一天要吃12种食物，每周要吃25种食物。而在这些食物的搭配当中，非常重要的强调了，比如说我们的蔬菜，一餐当中一个盐盘当中1/2是我们的蔬菜。蔬菜当中以2种以上为主，然后剩下的1/2再分1/4是你的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的肉、牛奶，包括我们的豆制品。剩下的1/4是我们的主食。

0: 而主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杂为主的一个主食，不要只是精白米和精白面，加一点杂豆，加一点杂粮。所以这个汤盘圆形盘就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四分之一是主食。那么对一个家庭来说，就能够非常好的起到了一个全家通用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大通用的原则之下呢，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哪一些东西稍微再配比再多和少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用的，又能够很好的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成年人的控体重，老年人的防备，对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均衡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比例哈，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出乎意料，一个餐盘当中一半是蔬菜，然后呢剩下的四分之一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另外的四分之一是主食，我们大概啊这个秉持这么一个搭配，哎，可能呢会更有利于我们身体去维护营养的这种均衡哈。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不谢。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季到来，气温升高，从遮阳伞到空调，从清凉贴到大冰水啊，各种避暑手段我们都给安排上了。一些之前常温存放的食品，可能呢也要搬进冰箱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您会特别安排一下给家里面的药品去避暑吗？ 高温会影响到哪些药品的保存和药效？给药品降温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吗？哪些是坚决不能放进冰箱的？各类药品开封之后，在夏季还能放多久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带来的药品避暑指南。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
2: 哪些家庭常备药品容易出现变质失效问题？其实咱们家庭常备的好几类药呀，都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片剂啊、胶囊类的那个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那受潮之后呢，就会结块变色开裂，胶囊呢还容易发软，然后粘到一起。像我们儿童的止咳颗粒啊、感冒颗粒这类冲剂呢，也会因为吸潮成团，无法正常的服用。那像糖浆、口服液呢，也会发酵、浑浊，出现絮状物或者是异味。还有 比如说外用的软膏啊、栓剂啊，在我们高温之下呢，会融化变形、出油。那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呀，隐患还是很大的，那首先呢会直接导致药效下降，甚至完全失效，延误感冒慢病的病情控制。其次呢，药物受潮氧化后呢，化学成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那容易引发恶心啊、过敏啊等不良反应。最后变质的药品呢，还会滋生一些细菌、霉菌。那我们口服呢，容易引发肠胃炎呀、外用可能会加重皮肤 黏膜的感染呀，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哪些药品需严格按照2到8摄氏度冰箱冷藏保存？
3: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类的胰岛素呀，是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未开封的时候必须要冷藏。其次呢是调节肠胃的冷藏型的活菌益生菌。那高温呢会直接杀死活菌，彻底失效。还有生长激素呀、部分免疫类的生物制剂，以及少数比较特殊的电解液、抗过敏的药剂等等。那其实大家不用刻意 的记忆啊，那所有需要冷藏的药品呢，在它的包装盒和说明书的储藏一栏都会明确的标注2到8摄氏度冷藏。那部分呢还会标注禁止冷冻，大家在存药前呢简单看一眼说明书，那就是最安全准确的判断方式。哪些药品又绝对不能放进冰箱冷藏？ 低温潮湿环境会对这类药品造成什么影响？
2: 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误以为我们把药放在冰箱就不会坏哈，其实很多药品呢是既低温既潮湿的，那放冰箱反而会直接报废。那比如说包括各类口服糖浆呀、止咳露呀、退烧混悬液呀、鼻炎的喷雾等气雾剂呀，那像外用的软膏、中药的蜜丸、颗粒冲剂都不太适合冷藏。那低温潮湿呢会破坏这类药品的结构和药效，那像糖浆、混悬液呢会吸收 结晶，药液分层，能有效成分呢分布就会不均匀，导致药效不稳定，副作用增加。那像有的气雾剂啊，低温会造成罐内的压力比较出现异常，那出现喷不出呀、药效失效呀，甚至泄漏的风险。那像软膏呢会

0: 油水分离凝固变硬，那无法正常吸收，像有一些颗粒和蜜丸呢会吸潮发霉，结块变质，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1: 滴眼液、栓剂、口服糖浆，开封后夏季最长可以存放多久？
0: 在这里重点纠正一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像药品外包装的保质期呢，其实不等于开封之后的使用期，特别像在夏季高温环境下，那我们开封药品的保质期会大幅缩减。统一给大家明确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滴眼液开封后呢，无论原包装的保质期多久，那夏季我们最多也就是使用4周。那像退烧栓呀、妇科栓等等呢，夏季开封后1个月内也是尽量使完最好，那最长的话也不要超过2个月。那像我们小孩的一些口服糖浆呀、口服液呀，那我们在高温室温环境下建议就是1到2周之内就使用完。那如果我们要超期使用，风险呢其实特别高。那比如说开封久放的滴眼液呢，会细菌超标，很容易引发我们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像栓剂变质的话，滋生细菌呢会引发黏膜过敏啊、感染啊。像糖浆长时间存放呢，也会发酵霉变，那饮用后会容易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呀，同时药效其实就失效了，耽误病情治疗。
1: 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夏季该如何正确储存？储存不当会影响急救效果吗？
0: 确实是，像硝酸甘油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救命药哈。那夏季储存不当呢会直接失效，危及生命。那它的有效成分呢其实特别不稳定，那正确的储存方式就是25度以下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常温保存，那严禁高温暴晒，也不能冷藏冷冻哈。那特别是夏天的话，切记不要把它放在车里呀、窗台呀或者贴身口袋里，高温和光照呢会快速的分解它的有效成分，哪怕药品没到保质期也会提前失效。一旦突发我们心绞痛呀，失效的药物无法起到急救的作用，会延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建议大家呢放在家中阴凉的药箱里，放在随身的包里，定期的更换，保证我们的急救药品随时有效。
1: 夏季外出时需要冷藏的药品该怎样携带保温？
0: 像我们夏季外出携带冷藏药呢，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恒温、避光、不冷冻、不高温哈。那像我们短途通勤呢、长途出行呢，都可以用这个标准。那优先用专用便携的保温袋盒存放，那搭配冰袋保温。那冰袋一定要用纸巾隔开放置哈，不能直接接触药品，那避免药液结冰啊、药物结构被破坏。那像出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药品放在私家车的后备箱啊，或者是暴晒的座椅上。那夏季车内的高温十几分钟可能就会让冷藏的药品彻底失效，那短途阴凉环境下呢可短时常温携带。那像长途出行呢需要定期的检查恒温的状态。那最后也得强调一下，像我们冷藏的药品呢只可恒温保鲜，一旦冷冻结冰，那解冻后也必须直接丢弃了哈，不能继续使用了。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进入夏季，蚊子和雨水都多了起来。您观察过雨中的蚊子吗？被雨滴砸到的蚊子会怎样？还能继续飞行吗？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4: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

0: 也更不容易被雨滴侵入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1: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0: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能量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铝铁硼铝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的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参与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槽。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声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应，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好的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表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老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1: 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0: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膜。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叶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1: 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0: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火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对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入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扎波罗热核电站管理方1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架乌军无人机坠落在核电站机组附近，坠落时未爆炸，事件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核电站运行正常，厂区及周边监测区辐射水平在标准范围内。俄方警告，对核电站的攻击越过了所有红线，会危及整个地区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昂贾沙公格16号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当天火车与巴士相撞的原因。西里彭说，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巴士相撞。事故目前已导致8人死亡，25人受伤。据报道，当地时间16号15点40分左右，在曼谷市区一铁路道口，一辆巴士被一列火车撞击，事故还波及多辆轿车和摩托车，并引发火灾。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一机油工厂当天10点左右发生火灾。伊朗红新月会网站发布消息说，伊朗红新月会官员穆罕默德·侯赛因·卡巴迪表示，该组织救援人员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截至目前，火灾已造成至少10人受伤，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6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数小时前抵达德黑兰，准备与伊朗官员会面。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警方16号发布公报说，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该州林布尔格霍夫市一街道附近坠毁，机上2人均遇难。公报说，目前尚无其他居民伤。

0: 伤亡报告。坠机现场周边散落着大量飞机残骸。事故发生后，现场附近已被大范围封锁，大量警方赶赴现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最近在江西吉安大广高速转武汉方向的分岔口匝道上，一名小汽车驾驶员因错过路口，竟做出了在高速上违法倒车的危险举动，全程险象环生。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急刹停车、强行变道、加塞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尤其在匝道、分岔口等视线不佳、车流复杂的路段，任何违规操作都可能造成致命后果。交警建议，如果错过高速出口，可以就近进入服务区或者驶出高速，重新规划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
4: 了，反正拿
5: 下，完成了世界泳坛奇迹，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傍晚开始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一次正赛，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夺冠，这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四个正赛冠军。U17 男足亚洲杯赛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队，成功晋级四强，也创下了参加同级别赛事20多年以来的最好战绩。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关注在绍兴进行的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赛车。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一次正赛，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结束。张雪机车车队的德比斯虽然第六位发车，但在比赛前半段抓住了机会超越到第一位之后，一直牢牢守住了领先位置，本赛季第四次夺得正赛冠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摩托车评论员王进兵。王先生晚上好。
9: 主持人您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给我们评价一下今天德比斯的发挥吧。
9: 其实今天的德比斯发挥非常的稳定，而且今天的他的起步顺位还是不错的，虽然他在起步的位置被罚退了三个位置，但是在起步之后一直是跟随在前面的第一集团的四台赛车之后，一直也没有掉节奏，稳扎稳打，然后在比赛的中段啊直接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过掉对手之后就一直领跑啊，直到冲线。
8: 我们对比一下之前他夺冠的三次，我们会发现这四次其实虽然都是夺冠，但这个过程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一路领先的，比如有最后时刻绝地反击的，比如有像今天这样用现场解说的话讲像火锅一样一顿会的，就是中间一串四的，就这里面能看出车手或者车队的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吗？
9: 其实这条赛道对于瓦伦汀德比斯驾驶的张雪赛车来说，相比于前几条赛道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在出弯的时候，因为张雪的这台赛车的扭力是比较大的，它的特性就是优势就是出弯加速。然后今天其实在这条赛道，首先是车手的水平基本都差不多，但是车上呢分不同的赛道，这条赛道张雪还是有一点优势的，所以赢的感觉是有一点点轻松。在过掉雅马哈之后一路领跑，并没有给身后任何对手任何的一个反击的机会，一直守住第一，尤其是在最后的几圈的时候逐渐的拉开了与第二名的差距，直到冲线。
8: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现在在这个赛车组别里面张雪机车的这个优势正在扩大，或者说他这个

0: 第一挑战者集团的中坚力量的这个定位正在巩固。
1: 是的，没错，其实赢一两场可能会是侥幸啊或者怎么样，那么其实咱们都已经拿了四个冠军了，综合起来实力还是在稳步提升的。
0: 嗯，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昨天排位赛其实他是跑了第三名的，但是说他违规了，所以呢这个正赛的第一次的时候是把他降了三个位次，排到了第六位，第二排末尾发车。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规则？有些朋友看了昨天自由排位赛他和那个五号车手西班牙人马西亚斯的这个有一些争执的这个视频之后说，哎，怎么看上去好像是对手挑衅在先，为什么是53号车犯规呢？
1: 嗯，其实比赛是有规定的，不光是 WSBK 包括 MotoGP， 世界上所有的正规赛事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因为赛车是一项非常危险的运动，它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在大家在做飞驰圈练习的时候都会全力的去推进时间，那么在比赛规定就是当你在减速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身后是没有对手的，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才可以瞬间减速。那么在练习赛当中，瓦伦汀·德比斯在刷圈过了直路的计时点之后进入一号弯再到二号弯的时候，他突然减速还回头看了一下，在这个时候焦马西亚是在身后在正在努力的去 push 去做自己的飞驰圈，所以他突然减速将身后的焦马西亚稍稍挡了一下，焦马西亚也是吓了一跳赶紧减速。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赛会来说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因为这个不光是说你突然减速去影响其他车手在做飞驰圈，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作，是这个在安全方面对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0: 嗯，那今天的第一次正赛优势明显，第二天就是明天的这个第二次正赛它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发车？明天的这个比赛前景您怎么看呢？
1: 明天我还比较看好瓦伦汀·德比斯，看好张雪的，因为首先我刚刚说了这条赛道其实对于张雪骑手还是稍稍有点优势的，对。然后第二，明天的这个比赛，瓦伦汀·德比斯在第一回合拿了冠军之后，他的信心方面、心态方面是有好的变化的，而且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他是以单位头牌第一的位置起步，那么怎么决定第二次正赛的发车顺位呢？是以今天第一回合比赛，第一回合比赛谁在比赛当中做的单圈的成绩最快，那么谁就在明天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第一个起步。那么今天的第一回合正赛当中，瓦伦汀·德比斯的单圈是所有车手里最快的，所以他明天是单位第一起步，这个也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对，在起步上的。
0: 嗯，因为我们看到了张雪机车现在只有自己这一个车队，所以只有两部车，他和64号车卡里卡苏洛两个车手，但是我们看到类似于像雅马哈呀，像杜卡迪呀，他可能不仅有自己的厂队，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车队，就是有很多的车手都开着这个厂牌的车，所以你看上去会有气势上也比较足，车手的数量也比较多，以至于有一些中国的这个车迷会担心说会不会陷入到比如被对手包夹或者围堵苦战的这样一种态势当中，您怎么看这方面的大家的讨论？
1: 其实我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是不会的。虽然你看到很多雅马哈，但是他们都隶属于不同的车队，那比如说就像咱们的张雪一样，每一支车队只能有两台赛车和两个车手，那么很多车队和车手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只是骑到雅马哈的车，但并不属于雅马哈的厂队。比如说咱们的张雪机车的两台赛车，那么明年可能咱们有其他的车队看到张雪今年的成绩，可能也会骑张雪的机车，通过张雪厂家来购买赛车，骑上张雪的机车。虽然骑的张雪的机车，但是不同的队伍，他不会有刚刚您说的或者车迷朋友们担心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多数虽然两个车手是在同一支车队，但是分别是个体。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那么雅马哈的两台赛车61号跟37号同属一个车队，但是61号的技师团队是他自己的团队，和37号是分开的，并不是说一个车队的整个团队去负责两个人，并不是，是一个车手的每个车手的服务团队是独立的，是这样的。而且两个车手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的关系，他们的数据并不是互通的，所以不存在说包夹的情况。那你看两个车手，比如说第一和第二都是雅马哈同一队的两个人，那他们俩也会进行超车去

0: 争夺名次，也有可能发生碰撞和摔车。所以这个就是赛车，它是以人为个体来参赛的，并不是以说啊我们几个人是一个团队啊就要怎么怎么样，并不是的。
1: 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一度比赛之后德比斯排到第五的时候，后面跟着那两辆凯旋，当然可能有的人会奇怪说，为什么两辆非常明显的黄色的凯旋自己咬在一起？这就是您刚才解释的，其实他们是

0: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第二场正赛，祝张雪机车好运。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关注完了赛车，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 U17 男足国家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们在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里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成功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先来给我们好好说说这场比赛吧。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一点没有慌，一点没有乱，反而打出了迄今为止本届杯赛里面他们表现最好的一场，您怎么评价他们的发挥？
2: 我觉得首先这支球队呢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水平，技术水平。那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在小组赛首轮啊，我们意外的输给了印尼队之后呢，实际上这支球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支球队呢，因为他们的球员啊，有相当一部分经历过多种类别的比赛，那么比赛的场次也多，经验比较丰富，体现出了这个少年老成的这个气质。而且呢，在中国足协啊，这个前方的这个领导，这些等于说包括球队教练组呢，这个细心的引导之下呢，球员的心理的调节效果是非常理想的。我觉得中国 U17 队能够啊逆转取胜东道主球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自己的比赛能力首先是自信的，另外呢这种志在必得的心态啊，也这个意志也非常坚定。还有一点就是从技术上确确实实球队的整体和个人都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甚至我们在个人能力的彰显方面呢比较突出，尤其在进攻端。所以说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呢，最后促成了我们这次逆转的胜利。
0: 您刚刚谈到了个人，我看这场比赛赛后很多朋友都在夸好几个不同的队员，比如说拿了本场最佳的有助攻也有进球的何思凡，比如说这场比赛才提到首发位置的很多朋友一直称之为球王的邝兆雷，当然也包括万象等等，怎么评价他们的这个表现？
2: 我觉得就是首先我想强调一点，这是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什么我说这样的话呢？就是邝兆雷可能是因为受伤病的原因呢，那么缺席了整个小组赛的阶段。其实如果说我们小组赛被淘汰的话，那么邝兆雷甚至都没有机会去亮相这届决赛阶段的赛事。但是恰恰啊，我觉得天道酬勤，另外一个是呢，我觉得我们自己呢，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通过努力和信心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就要提到这支整体优秀的球队也得益于一个个非常优异的个体，他们的个体力量相互叠加，相互配合默契，那么最后打造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整体一个团队。那么这里边刚才您提到的何思凡，包括万象，包括邝兆雷，包括锋线的两个高大的我们的中锋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心里话，我觉得这支球队在各条线上其实都有出类拔萃，或者说是能够站得住脚，或者说是能够成为球队大腿的这种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彰显出自己的这种气质和能力，说白了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关键时刻显身手。
0: 您说到不掉链子，我看这场比赛赛后终于大家不批评主教练傅道敏了哈，之前小组赛确实骂的声音比较多，今天赛后不说夸，起码大家都说知人善任这种词儿用的比较多了，您怎么评价他今天这场比赛的指挥和用人？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包括首场比赛，其实我们可以用数据来去解读，我们打印尼队的比赛，其实我们无论在射门和有威胁进攻方面，那么包括一些控球的数据上面，其实都是遥遥领先对手的。其实一场比赛的失利，它的原因有多方面，我们呢不应该呢因为一场比赛的得失呢去全盘否定教练员或者某一个运动员。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整个球队在这次赛事呢有这样一个这个过山车式的这样一个经历哈，那么陆地上天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可能对球队整体的这个表现，包括教练员的执教能力，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析。那我觉得首先这个教练员经过了这个2年左右的带队，实际上他比任何一个外人或者说是局外人啊，他都了解自己的球员和球队。可能我们了解的球队的信息或者他个人的执教的问题信息呢，实际上他并不完整，不能全景的 去评。

0: 压他。所以说我觉得仅仅从一场比赛不能去对这个教练的优劣、执教能力优劣去做一个非常客观的评断，但是从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教练真人善用，我觉得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你看，确确实实你从昨天的技战术的安排，包括人员的调配，我觉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的理想的，也达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战术目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教练，那么缺队已经进入了那个四强，而且是在淘汰东道主球队的情况下进入四强的，我觉得这样的成绩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1: 嗯，接下来就是半决赛了，我们要对上澳大利亚和越南之间的胜者。这有球迷朋友就开始翻以前的热身赛的经历，说：“哎，5-2，我们赢过那个澳大利亚，你这不怕？”也有的球迷说：“但是别忘了，那热身赛我们还赢过印尼7-0呢。”这个现在别老想着这个热身赛赢过人家不少的事儿。您怎么看这个半决赛可能的对手和可能的前景？
0: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那么尤其是在这样一场遭遇战中，我们不知道可能会对哪个球队，我们或将去遭遇越南队，或将遭遇澳大利亚队。但是我觉得无论你对谁，首先你要了解他，另外一个要保持对对手的尊重和重视。我觉得这几支球队，我说能进入到淘汰赛，能进入到半决赛的球队，一定啊都具备相当的实力，甚至是夺冠的竞争力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U17队现在没有理由呢去掉以轻心，没有理由去轻视任何对手，只能啊把所有的对手当决赛对手来对。热身赛和正式的比赛，它的性质，它给球员和教练员带来的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在这种比赛中，这一场定生死的比赛中，我觉得还是一个保持一个专注，我觉得打出自己的东西。
1: 嗯，如果我们这个真的能迈过半决赛这一关的话，我看有的球迷在畅想了，决赛有可能再碰日本队，说小组赛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第一场输给印尼，全队上下有点这个崩盘趋势的情况下，都只输了日本一个球，说现在的这支U17再碰日本，还不定谁输谁赢呢，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0: 我觉得就是足球比赛，就是一定是因为足球是圆的，一定是结果是难料的，这样的比赛才充满魅力。我觉得其实我曾经翻看过小组赛对阵日本队比赛时我们的数据，虽然我们是以1-2最终失利，但是最终的控球率居然我们领先了日本U17队，这个是让我挺诧异的。当然了，我们在进攻威胁和这个技术的小球的控球能力方面，我感觉还是跟对手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们球员，我们现在这支U17队是有球星、有明星球员的。那么我觉得这些天赋异禀的球员往往会在这些关键的比赛中呢怎么说呢，挺身而出啊，冒尖儿，熠熠生光。所以说我觉得比赛真的是很难预料，而且我觉得这届赛事从小组赛到1/4决赛，我们的球队表现出来的什么是意志品质方面非常的过硬，尤其是在对阵东道主球队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一度遭遇过这些惊心动魄的被动的时候，但是大家扛过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大家一次前所未有的历练，可以让我们的队员能够迅速的成长，让自己的心理状态强大起来。
1: 是，比起这个成绩，这样一个跌宕起伏、过山车般一样的过程，他对心理的历练，他对这种意志品质的考验，我相信会伴随这些孩子们成长的一生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今天赢的可是沙特，我们知道翻看过去几年的这个交手经历，男足国家队世预赛主客场两次输给了沙特，去年 U20 国青大家都说肯定能进世青赛，结果在主场1/4也是输给了沙特，还有去年上村健一带的那个 U17 也是输给了沙特，就是这几年好像不谈恐韩症了，现在谈恐沙症谈的多一点，但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看已经有的球迷说从此之后这一页也可以翻篇了，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0: 我觉得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可能压根儿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恐沙症，哎，而且呢，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这次包括去年在深圳的 U20 亚洲杯，我们虽然是惜败，在1/4决赛中惜败给沙特 U20 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数据和场面都是占优的，那么以王玉栋为代表的那一批这个青年才俊，实际上已经展现出相当的这种足球技艺才华。我觉得当时那只，如果我们把球刘成宇那个点球进的话，可能命运的齿轮就会发生了变动。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从自始至终我都不认为我们

0: 么恐杀症，因为确确实从比分上和过程来说，我们并没有说被对手啊完全碾压，也没有什么大比分的实力。其实这次的逆转我觉得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构，因为我们无论在个人和整体上都优于对手，对方虽然有一些能力比较突出有特点的球员，但是对方的战术纪律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散漫的，所以说我们抓住了这样的机会，那么多次反击得手啊，应该说战术上是战略上都非常的成功。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路数，其实在亚洲范围内啊，去打败多支强队，所有的强队其实都是有希望的。
1: 这几天除了这个 U17 国家队越踢越好之外，我们知道正在呼和浩特参加邀请赛的 U16 国家队也让大家眼前一亮，今天他们是4-2战胜了同年龄段的韩国队，本次比赛3战全胜。这支10年龄段的队伍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0: 这支球队呢是由西班牙人大卫阿尔马赞来率领的球队。其实这支球队呢早在正式去年下半年正式组队之前，实际上他已经啊以这种集训队或者说是精英这个队的形式呢完成了初步组队。其实这支球队在逐步的筛选精英球员直到现在。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2009年龄段的117国足和今天在呼和浩特夺冠的这支2010年龄段116国足，其实这两支球队相互之间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里边我想说的是联系，什么联系呢？就是09和10年龄段实际上是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我们的国家队代表队的适龄球队的说白了班底啊。那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一般我们组织一支奥运年龄队或者说是国青年龄段的球队，实际上它跨度这个球员的年龄跨度不仅限于某单一的年龄，那么以09那么可能就会再带一些10的低龄的精英球员。实际上呢在这次117亚洲杯上出场并且表现突出的后腰潘超伟，实际上也是2010年龄段116队的啊成员，他也是适龄球员，只不过因为117亚洲杯有用人的需求，所以把他征调过去。那么2010年的这支116国足，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和09年龄段的这支国少队一样啊，拥有了一批比较有特点啊有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你比如说今天梅开二度的吴比勒，包括边路的攻击突击手啊袁博涵，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球员假以时日也都会，我个人会觉得他们一定会补充到新一届的这个国奥队，也就是2009年龄段的国奥队。那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提到中国足协在扶持或者说是设立这几个年龄段的球队呢，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一年一度的117亚洲杯和117世界杯的备战需求，同时也是为未雨绸缪，为了2032年的奥运战略呢做一些准备。所以说在这届比赛中我们看到了这支球队也是令人眼前一亮。虽然呢在后面两场比赛中呢都有分别有两粒丢球，但是总体来说呈现出一定的战术特点、战术优势，那么同时身体对抗方面呢也还不错。所以说尤其面对三支啊这个力量型的球队，真的是在对抗上未落下风。所以说我觉得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的低龄的国脚球队的人才储备是非常的让人欣慰的。确确实实呢我觉得接下来会给国字号各地球队呢能够提供有益的人才储备的丰富人才储备。那么这一点我还要提到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赢了这个116国足，赢的是韩国队。说到韩国队，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我们有恐惧让我们的国字号球队有恐惧心理的恐怕就是韩国的各级国字号球队。但是大家可以回想最近两年我们从123国足到119国足到现在的这支116国足，其实在多条战线上都有过取胜韩国球队同龄球队的经历了，而且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非常好的，非常突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比起一场邀请赛的胜利我觉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1: 是，您说这个我就想起前一阵子跟您聊过的那个话题，就是曾经有知名记者在 U17 男足小组出现之后说，这个结合安东尼奥的那支队伍也出现了，这支也出现了，女足也完成任务了，各条战线今年上半年

0: 最起码这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任务都完成了，所以我们上半年的 KPI 是优。当然您还提出来说要比较辨析的，比较冷静的去看这个评价结果，但是今天如果再加上我们在更年龄段更小一点的孩子们这个在热身赛上的这个表现，您觉得这个优可以打出来了吗？
1: 我觉得至少是要比良要强一个档次。我觉得全优呢可能我觉得不够绝对客观，但是至少是良吧，我说至少是良。因为下半年我们有亚运会的任务，我们有新一届的2027年U17亚洲杯的预选赛，包括明年的还有明年的 U20 的亚洲杯的预选赛。当然我们是东道主的球队啊，这个我们就是我说的预选赛其实就是一个备战，因为我们不需要去再通过预选赛来竞争这个决赛阶段的这个入场券，但是我们的备战任务依然呢是比较艰巨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了一点的成绩就沾沾自喜，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啊这个国字号的各级梯队包括女足实际上呢也享受了青训的红利。那么这几年中国足协也好，国内足球界各个用人的单位培训机构实际上都是大力的发展青训和青少年人才的挖掘和锻炼，所以说呢开花结果，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精心的啊去用匠心精神去落实我们的青训工作，那么必然啊会得到理想的这种硕果。
0: 这里我也正想再问您一条，就是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张伯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下，写了那四个字啊，叫计划有变。这四个字是今年年初安东尼奥带的那支U20国青队，这个一路从刚开始的这稳守反击一直打到决赛，这个当时很多球员都说计划有变，那意思我们准备夺冠了，给出来的这样一份向更高目标迈进的一种勇气。当然他们也是在致敬自己的师兄。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关注这一支球队的计划有变，向着更高目标迈进之外，我们怎么样争取让现在看上去一片欣欣向荣，开始有了非常积极苗头的这些各路的青训，最终向成年各级国字号迈进的过程当中也能结出丰硕的成果，让这个计划有变变成本该如此，您觉得这里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1: 其实我这里边就说的是我们这个系统足球的系统工程，那么它不仅仅是说白了以锦标啊为追逐目标的一个单向的任务指标，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这个青少年的工作和国字号人才的储备呢相互结合起来。那么这里边需要做的工作非常的繁杂啊，那么涉及的方方面面也很多啊，比如说不仅仅是中国足球队行业管理部门做科学的专业的引导，那么还需要俱乐部、社会机构啊，包括一些学校啊，我觉得方方面面社会力量啊和这种专业机构的力量相互配合啊，相互扶持。那么其实我在里边就去说到这支U17国足呢有相当一部分的球员呢是来当初的中国足球小将，因为对于董路的这个中国足球小将大家的这个争议是比较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个人觉得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个道理是真理。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能够把各方的哪怕相互这个存有意义的各派啊各流派的这种青训机构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结合起来啊，吐故纳新，然后呢取长补短，所以我觉得就一定啊会让我们的青训的这种根基呢更为的扎实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我还是未来可期吧，应该我这么去形容。
0: 水流千遭归大海，不论他持什么样的这个路数和观点，最终只要是为了中国足球好，对吧，我们都尽量的团结起来，希望真的有一天能看到我们所有的说计划有变变成真的就是本该如此，希望那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也谢谢谢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 U17 国足进步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0: 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体坛资讯。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德国站正在进行，昨天中国队拿到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冠军，孙梦雅、马亚楠组合获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银牌，吴胜月拿到男子单人划艇1000米银牌。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正在印度进行，昨天中国队的潘云华夺得男子88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2枚银牌。羽毛球超级500泰国公开赛今天进行各单项半决赛，国羽女单陈雨菲，女双鲍黎静曹子涵，混双朱一军李倩进入决赛。2026U20女足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波兰进行，中国队被分到 F 组，同组对手包括西班牙、尼日利亚、新卡里多尼亚。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浙江广厦今天111-102战胜深圳，总比分1-0领先。中超联赛第12轮继续进行，武汉三镇2-2打平辽宁铁人，山东泰山3-1拿下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1-0小胜上海申花。英超联赛第37轮昨晚先赛一场，阿斯顿维拉4-2击败利物浦，维拉超越利物浦来到积分榜第4，并且提前锁定了前5，确保了欧冠席位。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东部半决赛骑士94-115输给了活塞，两队总比分打成3-3平。西部半决赛森林狼100-139输给马刺，马刺总比分4-2获胜晋级。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今天在绍兴进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9: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吧，这是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吗？
9: 钻石联赛呢，截止到今年为止的话呢，一共是要设置15站的比赛。其实从2023年开始，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开始之后，中国就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年14到15站钻石联赛当中顶到了全赛季当中的开头站次。基本上从23年开始打头的，以前呢一般都是卡塔尔的多哈，就是也是在亚洲进行，先在多哈，然后之后在上海，从上海修建了这个把。徐家汇的八万体育场变成了这个纯粹的足球场之后呢，确实上海就没有国际化的田径场地了。因此的话呢，就是在23年到24年是用了23年用了一下苏州，之后24、25、26呢，就是在绍兴的柯桥来进行这场比赛，是为当时的亚洲杯修建的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这也是今年的全年15站钻石联赛当中的第一站，所以呢，今年是也是柯桥或者说我们叫钻石联赛长三角站，就是以前的上海钻石联赛。第一次作为全年全赛季15站钻石联赛大头的站次来进行。那么从这个周末的周六开始是钻石联赛的柯桥站，之后呢下个周末的周六是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再之后呢是比如说像摩洛哥的拉巴特站啊，意大利的罗马站啊，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站，挪威的奥斯陆站，一直多哈、巴黎、尤金、摩纳哥、伦敦、洛桑，波兰的西里西亚，

0: 瑞士的苏黎世，最后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之后，然后呢就会进入到各个州的今年的这个洲际的运动会当中，然后像明年开始的话呢，其实就是世锦赛啊，都是会放在全部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的当年的九月中旬来开始进行，这是今年的钻石联赛的比赛计划。
1: 这也是一个赛季的一个整体安排哈。那今天这场比赛来的这些国内外的名将都有哪些？这个星光浓不浓？
0: 星光味道是非常浓的啊、光世界纪录保持者就来了五位，而且呢可以看到大家在整个的赛季之初的整体的状态那是相当不错的，包括让人印象深刻的无论是田赛场地上还是竞赛场地上都有非常不错的成绩诞生。我们看像这个杰西塔希尔德，荷兰的女子铅球的名将，在巩立姣退役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基本或者是在巩立姣的职业生涯的末期，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基本上就是女子的前三名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打开20米，甚至是前四名基本上都可以打开20。而女子铅球今天直接创了钻石联赛从2010年开赛以来的这十几个赛季的赛会记录，21米06吧左右，应该是破了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杰西卡希尔德是非常牛的一个成绩了。而我们在最后一项女子100米栏也是刚刚比赛的本站比赛最后一项，我们看到美国的马赛拉塞尔12秒25啊，这个成绩都已经就比世界纪录就差0.1了，这是整个的钻石联赛刚开始的这样一个情况，直接就飙出，而且是在下最后一个栏的10.82米的这距离当中，完全没把速度冲上去，也没有压线的情况之下，12秒25。那如果最后玩命冲一下的话，真有可能就到20左右的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就感觉整个大家的这个大赛的整个室外赛季之初状态来的特别早特别快。男子的铁饼项目也直接是打开了70米大关，所以说就感觉大家是全年无休的保持一个高水平在线的这样一个状态，也让国际田径界的这个水准啊确实是越来越卷了。
1: 我们的这个选手表现如何？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国外高手下面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以赛代练的模式，全年无休这种节奏，是不是中国选手还需要一些时间和方式去适应？
0: 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像公路赛，大家觉得好像就是这个周期变得比小周期还要短。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提过，比如说像丰沛友啦，今年这个打破新的全国纪录，带到205这个范畴之内的时候，比完全会拿了个第四之后，直接就歇息了10天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就比像宁德马拉松啊，然后之后又出战中国10公里路跑联赛，然后又出战广州马拉松，这几乎都是连着的。像李美珍也是，就不断的全运会之后还在能够刷 PB， 本来全运会就创造自己全运会战绩的最好成绩了。那马拉松几乎大家都可以中间不太休息，但是其他的场地赛项目感觉大家还是要就是没有太适应以赛代练的高频次和这种真正小周期的一个过程，大家都还有一个转换机会。但是今天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不错的成绩。其实今年的男子110米栏非常受关注，因为我们之前杭州亚运会是中国历史上亚运会终止10连胜的一场比赛，那当然今年的亚运会的这个整个的中国男子110米栏虽然备受关注，我们也有整体优势，但是日本的村竹拉希德就本身就很厉害，在之前的这个木南道校的纪念赛当中，也是日本国内的亚运会选拔赛，直接他就比了一个13秒05的今年的最好成绩。在本站比赛过程当中，日本的村竹拉希德比了一个13秒18的成绩。但是我们可以看整个从虽然上第一个栏他就领先中国的江苏选手刘俊熙，但是我们看刘俊熙全程的节奏特别特别好，最后是拿到了第五的成绩，13秒22。要知道在木南道校纪念赛，就他跟竹村拉希德同场竞技的过程当中，刘俊熙的水平只有13秒65，但是仅仅过了不到2周的时间，刘俊熙就把状态直接又拿回了13秒22，这个成绩基本上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了，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徐若瑄今天也不错，直接拿了一个13秒39的这样一个成绩，两个人赢了西班牙的洛佩斯和瑞士的名将贾森约瑟夫，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仅仅次于比如说像牙买加的本内特啦，日本的村竹拉希德啦，还有美国的康奈尔丁奇。所以今天刘俊熙的这个状态让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个赛季当中中国男子110米栏一点点的一个希望，虽然可能我们面临村竹拉希德的这样一个绝对统治级的这样一个断档的一个领先，但是我觉得中国运动员还能够再往前再去一步。再看看其他项目，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男子800米的比赛里头大家发挥的也不错，虽然奚霄恒和刘德柱是整个所有选手当中的倒数

0: 后两名，但是两位八百米选手，奚霄恒的一分45秒62和刘德柱的一分45秒79，奚霄恒直接跑出了仅次于他创造的一分45秒48国家纪录的职业生涯的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刘德柱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好成绩。基本上他们只要是跟国际选手这样一个强度去比赛的话，虽然比得很痛苦，就可能到了第一圈过后就有点真的跟不上了，就是在硬跟，但是依然可以把自己的高速度带出来，可以轻松的打开一分46秒大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虽然我们实力不济，但是大家直接比出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前三好的这样一个成绩，我觉得慢慢的这两位选手的这个强度一旦上来，速度能力一旦上来，还是相当有优势的。而今天虽然面对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但是我们的两位男子撑杆跳高的选手，像黄博凯和李晨阳，都拿出了5米70的成绩。两位选手虽然5米80三跳没过，但是我们看70，黄博凯是两跳就过了，李晨阳是三跳过了5米70。要知道5米70在国内或者是在国际比赛上，对于中国选手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关口，就70过了之后你才能放心大胆的去冲80，而两位选手基本上都有80左右的这样一个实力，只不过是今天没有能够拿出来，毕竟室外赛季才刚刚开始，但我觉得呢依然还是这个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中国女子跳远的熊诗琪也非常不错，整个今天的几跳当中，我们看第一跳就6米65啊，这个6米65的成绩已经比全运会谭梦怡的夺冠成绩6米54要高很多了，而且后面的几跳6米50第二跳，6米59第三跳，6米52第四跳，表现出了熊诗琪这个整个赛季刚开始之后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状态。而陈雨洁呢，今天又在女子200米当中再刷 PB 了0.13秒，之前她在去年就是在钻石联赛厦门站跑了一个22秒99，钻石联赛柯桥站第二站的钻石联赛跑了22秒97的职业生涯最快成绩，今天直接又拿出了一个22秒84。其实我们觉得他这个84跑的其实状态一般，但这个小将依然还可以刷新自己的成绩，因为他跟水上项目还是有所区别的。你像水上项目，随着16岁女子运动员生理发育稍微长一长肉之后，身体可能变得更宽了一点点，他可能在水中阻力会更大，但是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这意味着他的直接的这个生理爆发力其实是得到比16岁更好的一个养成和提升的。所以整体中国队的几个小将今天表现的确实是啊可圈可点的。而马上比如说在下周六的我们的钻石联赛厦门站，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选手和绝大部分本站的类似项目的国际选手还会直接参加下一站，因为这样的话呢就省得这个来回的通勤和折腾了。所以厦门站和柯桥站的整个的项目呢是高度的类似，所以我们还可以看间隔6天之后这些选手已经在这个赛季一开始适应了这个强度，那我们挺能期待看看厦门他们能在白鹿体育场比成一个怎样的状态。
1: 刚才讲到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赛模式和以往我们的运动员熟悉的这个模式多少是有区别的。以往大家可能更在乎比如基础的冬训，你时间要长，基础要打得牢，后面这个比赛要循序渐进，要争取在亚运会啊世锦赛这样的大赛里面，不说一鸣惊人吧，总之大家习惯了说最好的状态要留到那个大赛里面才去发挥。当然前面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各项预选赛你得达标，你得能冲得进那样的正赛。但是另外一项呢，现在来看就是这种短频次高密度的这种赛事，有些田径迷也担心说如果熟悉了那个节奏是不是会影响到比如在大赛里面有限实力的发挥，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其实是这个赛季哪怕状态出得早，但整个你的强度相对来说在大赛当中发挥的比较均衡，非常有控制，甚至是比较有冲劲的，连续几场都能够表现出好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去年的像康奈尔丁奇钻石联赛赛会纪录12秒87，当然说到这个说一句题外话，刘翔当时也曾经在钻石联赛尤金站超风速2.4米每秒跑出过12秒87的这个成绩，如果当时风速合法的话，刘翔不仅是再刷 PB， 同时其实也是钻石联赛早就2015年就破过赛会记录了，2012年就破过赛会记录了。丁奇的12秒87的赛会记录，去年，那今年的话呢，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从第一站开始，他的状态没有去年来的那么快。所以说，今年的世锦赛到底能比成什么样？其实大家就在看这几场比较重要的高手云集的这些比赛过程当中，你的平稳的发挥，就能够感觉到这个今年你的决赛有没有控制。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大赛当中呢，大家前两枪，尤其头一枪，基本上是放着去比，就我保小组的前两名晋级就可以了。到第二枪的时候，由于赛制现在是大组的半决赛的赛制，所以就要求基本上这个半决赛就有点像准决赛了，就有可能。

0: 亡之组，这三组当中有两组都是死亡之组，高水平的选手就扎堆儿。这个时候呢，你就半决赛当决赛比，它是为了让半决赛更加精彩。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个赛季就是我的状态就是比别人要大一号，那其实在大赛当中也是不吃亏的。现在的选手保持这个速度耐力能力越来越强，同时还有一点，厚底跑鞋的时代让选手的损耗和整个的做工效果是越来越好，而且同时呢，这个比较强的这种科学保障和营养系统，其实也让选手能够更好的、快速的得到一个恢复。所以现在大家连续作战的这样一个能力更强了，其实也是就像打仗打后勤一样，拼的是一支队伍的科技和科学保障。
1: 嗯，中国田径队下半年的重要比赛任务应该是亚运会啊。从今天这个崭露头角大家的一个基础发挥，结合今年整体的赛事安排来看，您对这个亚运会中国田径队的表现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前瞻吗？
0: 中国田径呢，也可能是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个考验。其实我们从今年亚运会到明年的家门口的鸟巢的北京田径世锦赛，再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连着三年大家都看到，就是北京世锦赛那是家门口的输不起的比赛，那今年呢名古屋亚运会又是在日本，那我们面对这个就实力比我们更强一点的这个近邻，我们中国队到底能表现得怎么样？其实从今年这个考验连续三年的头一把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其实虽然看上去亚运会跟后两场比赛没有办法比，但是强度和面临的考验其实就看能不能在第一场当中破局。中国亚田径队现在的话呢，男子面对日本队，尤其是男子的竞赛，在金牌的较量当中是完全处于被压制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男子竞赛无论是短距离还是长距离，一旦是有一枚金牌入账的话，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突破。男子的田赛呢，有可能我们包括男子铁饼、男子链球，我们肯定是包括男子跳远，我们肯定是能够力压日本一筹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像男子100和男子110米栏，尤其是男子100，包括我们的同胞中国台北的选手，其实包括陈文普等等的也是非常强劲的，这个给中国短距离的选手以巨大的压力。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中国女子的竞赛在去年的亚锦赛当中就收获了不错的成绩，无论是中长跑还是短跑都不错，包括女子的4x100米接力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呢，就是在亚运会当中，中国田径的整体态势是中国的女子的无论是竞赛还是田赛都可能会有巨大的收获，中国男子的田赛也会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不错的优势。但最终让我们觉得最难克服的一个课题，也是在北京田径世锦赛到来之前，在奥运会大 KPI 到来之前，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中国的男子的竞赛，中距离、短距离、长距离、公路赛这四个维度当中，中国的小伙子们能不能扛起来中国男子的这种风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也是中国在名古屋今年9月15号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持续关注，也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比出田径赛场上的好成绩。
1: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啊！这里面我特别想提一下那个马拉松，因为我们前面特意探讨过，您可能还记得，就是伦敦马拉松创造的这个人类新的这个世界纪录。当时我们就谈到过，中国马拉松其实这几年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但是日本马拉松一直是它的一个传统优势项目。刚才又特别强调过，亚运会是在爱知名古屋举办，那是它的主场，所以这场马拉松比赛的胜负，我看现在已经有很多田径迷在前瞻了。这方面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测吗？
0: 从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下周马上要关注到的是兰州马拉松，而兰州马拉松呢正好就是亚运会的选拔赛，那么选拔赛之后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成绩，再加上一个亚运会的达标成绩，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国家田径队大概会派出哪几位运动员去参加男子马拉松和女子马拉松组成国家队。那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年肯定是相对来说丰沛和何洁的状态可能会比较好，如果两位全国纪录保持者搭档来出战这场比赛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们目前能派出的一个最强的阵容。而女子的马拉松呢，大家普遍在名古屋发挥的都很好，就无论谁去了名古屋，比如说像夏雨雨啊，像李子轩啊，包括像顺子去了名古屋，一般来说状态都不会特别的差。就名古屋对于中国女子来说是一个福地，男子的话呢，因为名古屋出了名的是女马比较出名，男子的话呢，我们往往在福冈比的是不错的啊，在东京在札幌呢比的，东京也比的还可以，札幌呢就由于那年的奥运会比的稍微有点热，所以我觉得就是男子和女子去了都是蛮乐观的一个情况。日本队有可能就是前面玩命带，但是前面玩命带的情况之下呢，由于大家都是闷。

0: 着比，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排位赛，就大家争的是金银铜，争的不是成绩。一旦前面你玩命带，后面被当成兔子被跟上了之后，这个马拉松的结果是非常难以去前瞻的。我觉得日本队可能比如说带到三十公里之后，他们可能要根据状态去进行一个调整，就可能还会当第二集团靠近自己的时候还会稍微的收一下。那一旦他们敢在复配速后半程一旦敢放让后面跟上来的时候，那结果就不好说了。很多队伍的冲刺能力那都是相当强的啊，就包括像蒙古啊朝鲜，这都是不是弱队。所以说这几支队伍的这种彼此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而像男子啊女子马拉松，其实更多的更强的这种状态除了西亚之外，其实大家看的还是东亚东北亚这几个国家之间的邻居之间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是蛮值得让人期待的。而且就像今年丰沛有在这个东京马拉松也能够像赢下大破节一样，就中日现在已经可以坐上桌来平等的去对话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步，也是我们这次带着这种心气儿去到这个亚运会当中，我觉得最值得一个期待的一个男子项目吧。
1: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我们传统的奥林匹克格言，在增加那个更团结之前，别忘了那个老话，更快更高更强。这里面最容易体现这三个更的，其实就是田径赛场上那个清晰的刻度，清晰的秒数，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田径好运。也谢谢陈晨今晚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6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于数小时前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访问此前并未公开宣布。纳克维预计将与包括伊朗内政部长在内的多名伊方官员举行会谈。当地时间5月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点12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北纬40.05度、东经77.82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今天，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在浙江金华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当地时间5月16号，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E7项目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当地时间5月16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离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16号，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选手陈雨菲、鲍黎静、曹子涵、朱一俊、李倩分别晋级女单、女双、混双决赛。此刻提示，汛期来临，水边游玩风险也随之增大。消防人员提示，夏季是水域事故高发期，在户外游玩或者涉水通行时，一定要提前观察水域情况，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或者无安全防护的水域野泳。如果收到山洪或者地质灾害预警，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停留原地。汛期户外游玩时，务必远离山区沟口、野外河道等高危地带，警惕山洪突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放学了，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2: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3: 都是记啊啊！
2: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这个音。

0: 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善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的长大。
1: 妈妈，爸爸，我在个梦里，妈妈让我幸福的长大。
2: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3: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4: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得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5: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 我是5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 当年8月4号， 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也颤动了一下。我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到这学校了。 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接别人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 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
2: 伤害他们。
1: 对，嗯，
3: 我们就很小心的，
1: 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

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张勇我们俩就一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

0: 对，还对，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的伤害，嗯，当时也是懵的，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
1: 我们想把这些孩子多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0: 对，对，就是对，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永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青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
4: 了。2023年，李伯、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青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都开始了，就对了，
7: 都开始了，
8: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9: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他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10: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11: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10: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4: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

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 受他们俩启发，李博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 2023年 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钵， 三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一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陆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不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嗯，然后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有鼓啊，有什么的，嗯，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合唱团为主题，创作了40多幅画。从2024年开始，他受到了湖北、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邀请，在当地的美术馆进行巡展。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4: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啊，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5: 每天晚上练2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棒！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式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

0: 他们不只是场景，有一些小表演，戴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很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唱。

0: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一样。
1: 你看，
2: 这是南瓜苗。
0: 薇薇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薇薇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薇薇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博、张勇和薇薇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3: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
1: 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
3: 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4: 回这张要钥匙去的勾，回这张去刷下勾。
5: 狗狗好可爱哦。
3: 杨元宝，你不要乱来啊。
4: 元宝。
0: 杨元宝是薇薇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薇薇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薇薇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博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
6: 我打掉给他去，我再来走嘛。
0: 李博安慰他，薇薇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博、张勇来家访，都会带薇薇出去吃好吃的。
7: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三月三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薇薇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博，
6: 平常他就说赚的钱的话

0: 我每个月给你1000啊2000给你压岁，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1: 从凌云县城到鹿城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伯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薇薇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3月3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2: 哎，我这肉太好吃了。
3: 呀，上路喽！
4: 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5: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6: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4、5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在那说不出而已。
1: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2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2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伯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7: 学你还得让他上，
8: 这个，嗯，关键咱这一，咱们一块儿啊，你这加油，
9: 办点护照。
7: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我去？
6: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啊。
5: 哎
6: 哎，
5: 走，
10: 来
5: 来来，
10: 帮他先
5: 倒满倒满，
6: 倒满，
5: 这些关键行，
6: 跟他们按着不行了，
5: 我们是弟兄了，
6: 走。
1: 窄窄的土坡上，陆成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6: 他说今晚不回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
1: 李伯在疫情3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儿，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11: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赌一赌。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一个

0: 谢陈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1: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伯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伯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0: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我心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2: 这些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1: 李伯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2: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1: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3: 谢谢。然后我们一起。
1: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伯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2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1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4: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5: 马上就是剧情了。
4: 前面那个
5: 平时都傻叔故事，你到那块，
4: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5: 哇，对对
1: 对。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6: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过走，没办法嘛，都很好。
1: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伯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所有孩子围着李伯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 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6: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我觉得特别好。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1: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博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3: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1: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博的心病。2024年7月，李博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3: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四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1: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3: 按照这个的边缘绞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点翠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7: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都能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用来收买啊。
3: 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翠呢？
5: 爸爸
7: 、哦、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3: 对，这个不错。
1: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8: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遗，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9: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1: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9: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结在那儿傻坐。
10: 上海气味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11: 和妹妹进去，欢迎选购。
1: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林吉 飞快地

0: 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他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他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1: 跑的是很快的，人觉得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0: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玲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玲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玲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2: 然后再往外摊。
0: 这一天是李玲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3: 哇，
0: 逛到一半，李玲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4: 他说什么？
0: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玲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林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
5: 开始了，
6: 看
7: 宝贝，看了吗？好看啊，看到了吧？
0: 李玲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2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8年前，李玲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8: 这个动作就是鼻子出气。
9: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0: 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得体面。
1: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0: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2: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3: 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4: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5: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6: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他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哎，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他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玲，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

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心意，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年少离家求学，投身五四运动，与王尽梅等人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中共一大，领导山东青岛工人运动。在短暂而光辉的人生里，他从心系天下苍生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敢为人先创建青岛党组织到慷慨从容就义，无不彰显着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他留下的文章、诗歌和书信，无不深深体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民疾苦的真诚体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那么，在求学路上，邓恩铭是如何展现豪情壮志的？他是如何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文章中是如何呼吁平等斗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他又是如何一腔热血见轩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壮烈青春。邓恩铭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玉屏镇水浦村一户水族家庭，因为家境贫寒，自幼便帮母亲磨豆、挑担、赶早市卖豆腐，双手常年被卤水浸得通红。父亲邓国从把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4岁便送他入私塾学习。新学堂课程涵盖修身、格致、天文、史地，教师们常把共和、民主挂在嘴边。其中留学日本、深受孙中山思想熏染的高煌老师，常借世界地图指陈列强环伺、亡国灭种的危机，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高老师带动下，学生们排演文明戏、剪辫子、易服装，邓恩铭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目睹水族乡亲种田吃不饱、纺纱穿不暖的窘境，他写下民歌《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被同窗争相传抄。1917年暮春，邓恩铭背着母亲连夜缝好的蓝布包袱，北上济南投奔二叔邓国瑾，不久考入省立一中。然而，校园外的济南城却是另一幅景象。商埠区日本巡捕骑马挥鞭，交济线上军警为虎作伥，黄河岸边难民踉跄。少年邓恩铭坚信读书可以救国，把对现实的愤懑折进书页里。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风潮卷到济南，齐鲁大地顿时风雷激荡，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站到了反帝斗争的最前沿。在同学中间享有很高威望的邓恩铭高票当选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热气腾腾的斗争里，他结识了第一师范的王尽梅，两人成为至交好友。他们并肩走在示威队伍最前排，把读书救国改写为革命救国。青春的火焰一路上

向更广阔的前程。五四运动后，邓恩铭钻进偏僻旧巷子里的齐鲁书社，狭窄的木板门一推，油墨味扑面而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被他翻得卷了毛边，页边写满他的问号与惊叹号。书页翻动之间，邓恩铭完成了从热血少年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马列主义替他剖开了贫穷、灾荒、不平等的外壳，露出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的筋骨。十月革命的炮声则像远方的号角，告诉他被压迫者也能起来革命，并最终夺取政权。1920年深秋，他和王尽美把散坐在齐鲁书社里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立新学会，出版会刊《立新》。邓恩铭挥笔如刀，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今日的感想等文章接连刊登在《立新》杂志上，被送进济南的各个学校。省立一中的校刊《灾民号》也由邓恩铭主笔，油墨未干便被抢阅一空。灾民的我见是邓恩铭思想的分水岭，在文章一开头，他就指出世上本不该有灾民，是军阀的苛捐、官僚的勒索、政客的挥霍、资本家的盘剥，把农民逼成赤贫，再把赤贫推成饿殍。他号召灾民要认清自己苦根所在，豺狼的快乐正建筑在灾民的白骨之上，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农团、办乡村银行、农事改良所、医院，把权力和饭碗一起夺回，才能使中国永无灾民。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邓恩铭把马克思主义对准了当时五花八门的救国药方。他说，社会既由人造成，也就能由人改写，但改写不是拍脑袋，得先看清脚下的地基。若方案脱离眼前的社会情形，以及现实的阶级结构和历史条件，再漂亮的口号也只是肥皂泡，风一吹就破，甚至把群众引入歧路。这种存在决定意识的分析方法，使文章通篇都闪着唯物史观的锋芒。改造社会的批评，其实是邓恩铭为自己，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写下的方法论。任何外来理论都必须先在本土的土壤里试种，再决定收割或抛弃。谁若跳过这道工序，谁就把群众推向更深的沼泽。这种把社会存在置顶、把公理与强权并置的清醒，使文章成为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成熟的界碑，也让他成为最早喊出西方理论必须中国化的先觉者之一。在今日的感想里，邓恩铭指出，军阀是内贼，列强是外盗，二者勾结成一条锁链，不一起砍断，所谓和平只是下一趟劫难的缓刑。面对敌我实力的悬殊，他反而安慰同伴，真理第一次冲锋可能倒下去，但真理本身不会死。若因一时成败就怀疑主义，那才是对人民永久的背叛。中国的出路藏在哪儿？邓恩铭把答案写进《呐喊》。劳农的俄国是无产阶级用枪火打出来的，独立的土耳其是全民用血肉拼出来的。同理，中国若想要和平、统一与独立，只能让被压迫的工农、市民、学生、妇女，所有被踩在脚底的人挽成一股绳，同时对准本国军阀和外国强盗开火，舍此别无生路。这声呐喊把他先前的思想推上了新的峰顶。妇女能不能走出锅台，走向大街，是邓恩铭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少年时，他就把木兰替父从军写进山歌，告诉家乡姐妹，忠烈榜上也能刻下女人的名字。后来学了马克思主义，他把这种朦胧的同情升华为系统的平等观。在

济南女校的概况一文里，他一口气列出教育不良、社会黑暗、环境压迫、互动力薄弱四道铁锁，把山东女子教育判为全国最差中的最差。文章末尾，他把落脚点猛力掷回给被压迫者自己，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谁也替不了你们，快起来吧。一声呼喝，既是对封建卫道者的嬉笑怒骂，也是对姐妹们的战斗动员。1920年隆冬的一天，济南寒气刺骨，邓恩铭却与王尽美在济南一间阁楼里秘密长谈，畅想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蓝图。1921年早春，邓恩铭领导创立了济南党的早期组织，使山东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的工人运动得以有组织地进行。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来信，邀各地代表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上海望志路石库门里，邓恩铭、王尽美会晤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等代表。邓恩铭以唯一少数民族代表的身份，在13人围坐的八仙桌旁按下鲜红指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添上一抹来自西南山地的印记，也让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命题从起点便写进党章。同年9月，邓恩铭、王尽美将立新学会改组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邓恩铭与王尽美并肩把济南的零星火种拢集起来，成立了中共济南独立组，随后又升格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至此，齐鲁大地第一次有了共产党的正式组织。1922年年初，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会场，也走进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雪地。在挥锹铲雪的瞬间，他看见人民当家作主并非口号，而是千万普通人额头的汗珠。回国后，邓恩铭奉命赶赴淄博矿山开展工人运动，换上矿工短褂，住在烟熏火燎的窝棚，灯芯一挑，他就同黑脸汉子们谈起剩余价值，说起苏联工人怎样选厂长。几个月后，淄博红山矿就挂出矿业工会淄博部的木牌，像暗夜里的一盏矿灯，照出山东工人运动的第一条巷道。1922年，邓恩铭出席了党的二大，对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以及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宗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政策理论上的把握。特别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条件、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纪律、党的会议制度、党的经费使用等制度规定，给邓恩铭在之后所开展的党的工作带来了深远影响。1922年12月10日，中国正式收回了青岛主权。1923年春，邓恩铭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青岛，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筹建青岛党团组织。在给刘仁静的信里，邓恩铭把青岛描述成一片指代播种的沃土。于是他提着粉笔盒走进四方机场的车间，也走进太康路纱厂的女工宿舍，把向导和新青年夹在讲义里散发，让机器轰鸣的间隙响起团结起来的低声合唱。不到一个月，中共青岛直属党支部就在观象山路的小楼里悄然诞生。邓恩铭担任第一任书记，紧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海岸路挂牌。四方机场800多名工人参加工会，占全场工人60%以上，几乎把机器房变成了红色堡垒。1924年春，青岛直属党支部升格为中共青岛市委，邓恩铭担任首任市委书记。

籍。次年二月，胶济铁路的汽笛第一次为罢工长鸣。九天后，铁路当局终于低头，签下承认工会增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的协议。罢工胜利的当天晚上，工人们在车站广场燃起篝火，邓恩明被围在当中，火光映着他瘦削的脸，他知道

1925年3月，中共四方机场支部在铆钉声里挂牌，一批脸上沾着机油、指节粗大的工人举起拳头宣誓，青岛党的队伍第一次有了产业工人的钢筋铁骨。紧接着，邓恩铭转战日资纱厂，把女工们被日本领班辱骂的怒气传成罢工的浪潮。日方资本家在停产的机器与呼啸的口号前低头，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保证休息时间、不得随意开除工人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场起于胶州湾的风暴被载入全国工运的史册。六月，青岛市工会礼堂挂出崭新的青岛市总工会匾额，汽笛、铜号与掌声混成一片，这意味着零散的工厂火种已被邓恩铭握成一只巨大的拳头。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青岛有了统一的节拍和指挥。1925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邓恩铭为新组建的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书记，四年前的学生代表如今要挑起全省工农运动的两副重担。上任后，他把妇女二字放在战略棋盘里。电话局的机房里，他先发展赵鲁豫等三名女青年入团，再把罢工指挥权交到他们手上。当骄傲电话局工人罢工的汽笛响起，姑娘们第一次用清脆的嗓音让资方低头。随后，女子进德会在四方机场旁的小院挂牌，成为女工夜校、识字班兼秘密交通站。不久，青岛四方港口两处女工工会相继成立，青岛女界联合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紧随其后，形成一条看不见却坚韧的战线，让青岛的工人运动增添了半边天。从理论到车间，从口号到罢工，邓恩铭亲手把妇女解放的抽象命题写进青岛女工每日的上下班铃声里，也写进中国妇女运动史闪光的一页。大革命浪潮里，邓恩铭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把青岛变成一座巧妙的双向阀门，让共青团员跨进国民党大门，也把左派国民党员引进共产党的小楼。结果，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七名委员里有四人是中共党员，各区党部、区分部几乎都有党内同志。国民党的民校开会前，先由党团事前在小房间拍板，再拿到大会举手。1925年1月，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24名职委里，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占据1/3，加上鲁佛民等左派进步力量逾2/3，一时间，青岛成为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闭幕后，邓恩铭助力船头，心潮澎湃，以决心为题赋诗一首，表达了他为党的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读书记事，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长，为国牺牲伤士福，在山出力受闲长。此后，邓恩铭回到山东开展党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在白色恐怖中，他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巧妙避开敌人，迅速地恢复了党组织，与工人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1927年4月，蒋介石把屠刀挥向盟友，血雨腥风席卷齐鲁大地。邓恩铭积极贯彻87会议精神，在胶东、鲁南草拟出夺军警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归工农兵的暴动蓝图，派党员化妆成挑夫、货郎潜入乡村，把自发性的农民怒火引上十月革命的路标，枪口对准新旧军阀，土地分给赤贫农民，政权归于苏维埃。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落入敌人。

0: 手，前两次他都在组织营救下顺利脱险，这次他虽然带领狱友绝食越狱两次，却未能重获自由。在死囚牢里，他写下最后的呐喊：飒衣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1931年4月5日凌晨，这位中国少数民族最早的共产主义先驱牺牲于敌人枪口之下，年仅30岁。新中国成立后，济南、青岛分别建起邓恩铭烈士纪念馆，贵州荔波的邓恩铭故居也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当面叮嘱山东干部，胜利了别忘老同志，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的事搞清楚。董必武在南湖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的情形，挥笔写下：君与恩铭不老松。今天后人仍能从那句后继频频为九泉里听到邓恩铭穿越世纪的鼓励：革命自有来人，青山处处为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谢凯斌、何成，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2: 1934年6月，剧作家田汉和音乐家聂耳合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滩公演。聂耳不仅为剧中的《码头》《工人歌》等四首歌曲作曲，还第一次担任歌剧的导演和主演，在剧中扮演码头工人老王。您现在听到的这段由钢丝录音机录制的歌曲是聂耳亲自演唱的。
3: 早饭到夜，夜饭到早。
2: 扬子江暴风雨描写的是128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团结一心英勇抗争，把日本侵略者的军火扔到江里去的故事。为了创作，聂耳多次到码头体验生活。码头工人歌就取材于长江码头杠棒的漫步号子，他把工人们流着血汗的沉重呼声创造性地谱写到曲子里。聂耳的侄外孙青山听母亲说，舞台上的聂耳将码头工人心中的悲痛演得极为真切。
4: 我妈妈采访过程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小孩、这个角色是被码头上的那个恶霸给 打死的。完了以后聂耳抱着他呢，小孩就装死吧，就睡着了、说不对啊，怎么脸上热乎乎的，一看聂耳的眼里啪啦啪啦哇掉到他脸上，他又不敢笑，只能忍着说聂耳叔叔太入戏了，
5: 非常入戏。
2: 在舞台上被聂耳抱在怀里的孩子正是田汉的长子田深，那一年他刚10岁，在剧中演码头工人老王的孙子小栓子。田深说，田汉和聂耳相见恨晚，他们经常一起在江边散步创作歌曲。这部讲述劳动工人觉醒故事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就是由此得来的灵感。
6: 在聂耳到上海的这个3年当中，两个人合作写了好多的歌曲，都是田汉做歌词，聂耳作曲的。
2: 1960年11月，在首都各界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之际，《扬子江暴风雨》由中央实验歌剧院重新公演。田汉看彩排时不由得想起聂耳，挥手写下诗作，其中一句是：“当时。”

0: 1963年7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怒潮》在全国上映。电影讲述了1927年大革命时期湖南平江一带农民革命运动的故事。影片放映后取得热烈反响，《送别》等电影插曲也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八一厂对《怒潮》的拍摄格外重视，特地选用了艺术骨干史文志担任导演。史文志的父亲就是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剧中描述的生活极为熟悉，为此还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1: 皇上，当着苏大嫂，给爷爷起誓。
2: 爷爷，
1: 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别进马家的门。
2: 不为穷人打个天下，死也不进马家门。
0: 导演史文志还擅长音乐，他和编剧郑红、作曲家巩志伟一起精心创作了6首插曲，穿插在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巧妙地发挥了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影片中的罗大成受错误路线排挤打击，被迫离开战斗岗位，农友们含泪相送时，鱼骨老人唱的就是这首痛而不悲、忧而不伤的送别。这首歌的首唱孟贵宾说，虽然歌曲曲调舒缓，但有很强的感染力。

0: 调子也很好听，哎，他那个人当时那个此情此景唱出来，让人就容易感动，容易接受。因为我也是一个是抒情的嗓音嘛，另外是有抒情的感觉，太激烈的唱不来嘛。另外这个声音本身呢，就好像一个人体型一样，你是个举重运动员，你说又瘦又小又干巴，你去举100公斤你能举，就是这个道理。
1: 送别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用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送君送道来开头，感情深沉含蓄，旋律婉转流畅，生动地表达了人们送别战友时的苦闷惆怅，以及对胜利的向往和渴望。
0: 搞文化的，搞艺术的，特别你需要跟群众接触。你离了群众，你找谁去？部队嘛，他也是群众里面来的，所以这个人的感情啊，他是很复杂，很多方面的。
1: 电影《怒潮》上映后，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十分高兴，称赞他是八一厂那一时期最好的影片。电影插曲《送别》也很快在全国传唱开来，并获得1964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六集

0: 你们听，这钟声熟悉不熟悉啊？
1: 好像还真听过。
2: 是，这好像是在广播里听过。哎，教授，这是不是每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元旦辞旧迎新的钟声？
0: 听出来了，
2: 是。
0: 对呀，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鸣钟景云铜钟的声音。
2: 哦，
0: 它是在唐睿宗景运二年铸造的，距今呢已经有1300年的历史了。
1: 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在哪儿？
1: 哎，教授，几门东侧那个亭子里挂着的就是景云铜钟吧？
0: 没错，是啊，这景云铜钟啊，是唯一由皇帝撰文书写和监工铸造的青铜大钟，也是我国首批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名录的文物之一啊。
2: 哦，哎，这钟原来就在碑林吗？
0: 这个铜钟啊，唐代的时候是悬挂在长安城景龙观的钟楼上的。
2: 嗯，
0: 它是在1953年才移到碑林保护起来的。
2: 那在古代的时候，这个钟是用来报时的吧？
1: 那肯定是吧。
0: 说得对，是啊，这景云铜钟的铭文上就说了，钟声如凤凰般啼鸣，即使在风雨交加的时候啊，也能够划破长空，为人们报时祈福。甚至还说呀，聋子听了也会痊愈，糊涂的人听了呢也会醒悟啊。
1: 有这么神奇吗？教授，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2: 快走快走
0: 走。

0: 臣等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臣太子李隆基请奏。
2: 准奏。
1: 父皇前数日巡幸周至楼观台，夜宿行宫时，霞光满天，祥云缭绕，这是大吉之兆。儿臣请旨建造景云大钟，以至祥瑞。
2: 朕出生于朝阳升起之时，为父皇高宗与母后最小之子。父皇高宗皇帝为朕取名李绪伦，母后赐名曰旦。诗曰：庸庸明艳，旭日是旦。朕登基改元景云，就是希望万象更新，狂作永年。
1: 是，当年武后出临朝，废去太子，屡有变故，父皇每恭俭退让。
2: 武后最喜欢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不幸踏毁，武后命朕亲题篆额重刻。武后之母顺陵碑，也是朕亲题碑额。
1: 父皇谦恭孝友，公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
2: 那是武后垂爱朕文笔书法，朕随侍左右不离须臾啊。
1: 父皇之书师承二王而又创意，原熟温雅，有我大唐博大之气象。
2: 想当年武后废太子李显，让朕上位，朕几位哥哥都被流放，朕在朝堂之上也曾绝食以对啊。
1: 是是是，父皇做了八年皇嗣，两次谦让皇位，非常人可及，幸登大统，经得思赞。
2: 只是那武后宠婢韦团儿引诱朕不成，邪恨报复，把两个扎满针的巫蛊娃娃事先藏好，诬告朕与刘氏、窦氏两位妃子

0: 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后。哎呀，可怜两位王妃进宫百年，竟人间蒸发，尸骨无存呐。那会儿啊，你还只有8岁。
1: 儿臣记得，韦团儿加害父皇，遭告发而被处死。来郡臣宗楚客罗织罪名，欲加害父皇。万般不利之际，幸亏月宫安金藏当众剖腹明志，以证父皇未曾谋反，这才化险为夷。
0: 是啊，哎呀，此时想起来还不免惊心动魄呢。啊，
1: 父皇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样的贤德智慧，文武百官称颂不已，后人也应当铭记。
0: 嗯，前一年朕册封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朕作诗曰：字字千岁，从今一春，悬玉京而见福，履同室而思臣。
1: 这同中乃金月之首，至尊礼器。史记云：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儿臣请奏父皇，修建钟楼，筑景云大钟，亲撰铭文，建三重楼，以供天下人观览瞻仰。
0: 钟可报时，可悟道，可福瑞，可飞廉山叹，秉衣管炉，可振聋发聩，犹如凤凰鸣叫。
2: 好，准奏。
0: 就让所属工匠在长宁公主故宅崇仁坊建造景龙观，朕要亲自督造这景云大钟，以致我大唐祥瑞永康。元府一气凝真，含子虚而构极，既物归于善待，而庙门有教，命就在于牺牲，龙俗听而贤全，弥方闻而永悟，以致我大唐

0: 剑拂丝沉，清脆洪亮。教授，睿宗李旦留下来的这口铜钟真的称得上是金石之冠，帝王之音了。
1: 可不是嘛，这景云铜钟啊，通体以铜锡合金，五段26块铸模铸成，上锐下齿，六角弧形唇。你们看啊，这钟身有32枚钟乳，3层6格纹饰，上面啊有飞天、祥鹤、走狮、腾龙、火凤、朱雀和魁牛。这钟身正面呀，有楷书骈体铭文292个字，那是唐睿宗亲自撰文并书写的呀。
2: 哎，教授，
1: 哎，
2: 我看见钟上面好像有一只怪兽。
1: 那钟钮上雕的呀，那叫蒲牢，是神话中龙的3个儿子。因为他呀吼声震天，所以呢就被用来装饰铜钟了。
0: 这俗话说，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您刚才说这蒲牢生性爱吼，那恐怕是一只喜欢玩音乐的小龙吧。
1: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难怪一年一度的除夕之夜，我们还能收听到这景云铜钟奏响的新年钟声啊。哎，这钟声啊像音乐一般清晰洪亮，

0: 那是纯净优美啊。
1: 农历新年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现场的朋友们大声地告诉我，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你们俩知道吗？嗯，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啊，有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长期以来一直尘封在库房里头，密不示人。嗯，它从来没有过任何文献的记载，也没有踏遍传世，甚至连传说故事都没有。你们俩猜猜，这是什么呀？
1: 国宝级的文物，还密不示人？
2: 我好像是听说过，我想想啊，哎，是不是柳公权的真迹《回元观钟楼铭》？

0: 您是碑林博物馆的陈老师吗？
1: 啊，你好，我是陈老师。您是哪位啊？
0: 我是基建项目的负责人。是你爱人让我们给您打个电话。我们施工的过程中这儿有发现了一块石碑，您赶快过来看看吧。
1: 别急，您慢点说，是什么样的石碑啊？
0: 这我们也不清楚，但它肯定是古代的石碑。
1: 古代的石碑？
0: 哎。
1: 啊，好的。那工地在哪里？
0: 在这个太乙路北段，城垣东南角基建工地。
1: 好，你们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石碑和现场。我们马上就过去啊。
0: 好嘞。

0: 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啊。博物馆不敢怠慢，立刻前去勘察现场，并把出土的碑石呢运回到西安碑林。不久之后啊，考古专家们又在石碑出土地的不远处挖出了一截残断的无字八棱形经床，还有八角形的经床顶盖呢。当时啊，从雕刻的风格判断，它应该属于唐代的遗物。你们听，专家们正在讨论呢。
1: 哎，这石碑应该是道观所立，而经床是佛寺物品。你们说，这两者在同一地点混在了一起，是为什么呀？
2: 哎，对呀、
3: 啊，是啊。
2: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搞清楚。根据唐长安城遗址那边获得的资料，这石碑的出土地它应该是长安城东市的位置呀。
4: 碑文上说的回元观在唐长安城清人坊，距出土地约1公里的西南方。
3: 哎，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儿，说是唐朝大历6年，一个叫贾昌的佛教信徒就在东市海池这边给资圣寺和尚运平出资建立了陀罗尼经床。这个是不是就是陀罗尼经床啊？
4: 有可能。
1: 那么据此推测的话，你们说这里会不会就是资圣寺遗址？经床顶盖及残块很可能也就是贾昌所立的陀罗尼石床。
2: 有这个可能。不过回元道观的碑铭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出现在东市的佛寺呢？
4: 这还真是个未解之谜。
2: 是啊。
1: 哎，会不会因为唐末五代的战乱？哎，你比如说啊，黄巢起义，朱全忠迁都，回元观被毁，原本应该镶嵌在回元观钟楼墙壁上的这块钟楼铭从此就埋没在地下。哎，你们说碑文是怎么记载的？
2: 这个碑文的前半部分它主要

0: 记载了唐浑元观的历史变迁。这个过程中他比较简练但是隐晦地提到了浑元观原来其实是唐玄宗赏赐给安禄山的宅邸。来来来来，你们来看，大家都来看，这上面就写着京师万年县所置浑元观者，暗呼其地在清人李之训位。
1: 训位，这按照八卦方位来说，训啊就是东南方。清人方就在皇城的旁边，跟国子监啊只有一方之隔，紧邻着京兆府万年县县。这儿本来就是皇亲国戚、名门望族、恭亲大臣，还有高官显贵们聚集的宅地。那些唐朝重臣16位将领也多住于此。
0: 哎，这就是说，浑元观原来就是安禄山的宅邸。那这你说，会不会和安史之乱有关系？
1: 这碑文当中不是还写了"肃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恶，其地何罪，改作动工，是曰浑元"？哎，碑文中的燕荣指的就是安禄山及其部将啊。
0: 哎呦，
2: 安禄山的宅邸改建成浑元观，这还要追溯到安史之乱吧。

0: 安禄山反叛的时候是天宝十四年冬季，当时安禄山是四镇节度使，他在范阳，也就是今天河北涿州起兵叛乱，南下攻陷东都洛阳，次年称帝，又攻入长安。
1: 安禄山叛军退出长安后，他在京师的宅邸也就此废弃，被唐肃宗李亨改建为回元观。
2: 这个回元这两个字有恢复元气和回归正元的意思啊。
0: 你们看这碑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唐文宗给回元观赏赐铜钟的经过，赞扬铜钟声音的美妙，说闻其声者寝食兴行思归。
1: 没想到穿越千年时光，每一块碑石背后都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3: 根据我们的记录啊，这回元观钟楼铭碑面刻字完好，碑侧及碑音粗糙不平。哎，大家看，碑题为《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令狐楚撰文，柳公权钟凯证书。这碑铭啊，一共有41行，满行20字，一共761字。上面写的“唐开咸元年4月念日历，少见何刻字啊”。
2: 这应该是柳公权59岁的时候写的，笔法呢看着瘦硬俊丽，不像后期玄秘塔碑那样端严静丽。这是柳公权早期书法的实物见证啊。
0: 这回元观钟楼铭躲过了人间的战乱，沉睡于地下1000多年之后又重见天日。除了碑面和个别字有些许残损外，字迹仿若新刻一般清晰有神呢。
1: 这些石碑看上去似乎是沉默不语的石头，可追溯起来还藏有无数等待被倾听的故事。
3: 是啊，正如这回元观钟楼铭一样，这些碑啊不仅是石碑艺术的瑰宝，更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啊。
0: 是啊，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0: 威者，华夏筋骨，千年血脉。古人立碑，为的是传名于后世，或为颂扬碑主人的事迹，或为某一值得纪念的事件立碑呀。
1: 嗯，教授，我觉得碑就像是一部植入我们身体的历史红柱，也是唤回记忆之光的鲜活媒介。哎，文化的传统穿越岁月的深渊，就复活在我们当下的视野。
0: 是啊，我国是历史文物遗存的大国。
1: 嗯，
0: 根据文物鉴定标准，我们把文物呢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这珍贵文物呀，又分为国家一级文物、二级文物和三级文物。
1: 一级文物、二级文物。
0: 从1995年起，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就开始赴全国各大博物馆研究认定国宝喽。
1: 嗯，
2: 哎，教授，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多的国宝级文物，不过西安碑林的文物琳琅满目的，应该还有很多文物我们都还没来得及看吧？
0: 哈哈，对喽，在西安碑林呐，国家认定的国宝级总共有19组，134件呐。
2: 哇，有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件，
0: 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汉曹全碑、唐皇甫诞碑、唐石台孝经、唐多宝塔碑、唐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唐延秦礼碑、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回龙观钟楼铭、唐李寿墓门石椁墓志、唐昭陵六骏、唐景运铜钟。除此之外啊，还有我们没有来得及细细观摩的唐玄秘塔碑、唐开城石经、唐县陵石溪、唐老君像呢。
1: 哦，哎，教授，我看还有很多很多的一级文物，有些还是网红爆款文物呢。
0: 说的是啊，这西安碑林的一二级文物那可就太多了。我呀就简单的给你们报一下名录吧，就这那也是一长串呢。
1: 嗯，
0: 你像秦义山碑、汉仓颉庙碑、东汉西平石经、东汉画像石、前秦广武将军碑、北魏恢复寺碑、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碑、欧阳通的道音法师碑、李阳冰的三坟记碑和七仙营记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和争座位稿、怀素草书的千字文、唐张旭的断千字文碑和肚痛贴刻石、智勇的真草千字文碑、宋徽宗的大观圣座之碑，还有啊，北魏的黄兴造像、唐代的菩萨立像、明代的达摩面壁图、达摩东渡图。
1: 哦，这么多。
0: 清刻苏东坡的即归去来兮辞诗碑、清刻黄庭坚诗碑、康熙皇帝手书的宁静致远碑、林则徐的游华山诗碑、清刻赵孟頫的游天冠山诗碑、清代的关帝失烛图和魁星点斗图，还有清代马德昭书一笔虎兽符等等。真是数不胜数啊。
1: 是啊，太多了。
2: 文物是中华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见证了。
1: 嗯，
2: 我想也是一个博物馆展示实力的黄金名片吧。
3: 2025年5月16日，西安碑林博物馆这座专题艺术博物馆的新馆历经数年建设，正式对外开放了。新馆啊，设置了星耀长安、汉字书法碑林、香藤百世、丝路十语、珍敏千年这五个常设的展览，展出的文物呢增加到了2000余件。在碑林的老展区之外啊，新馆还增加了琉璃齿纹、唐人写经、金代拓本、 宋元明清等纸质、陶瓷、铜器等珍贵文物呢。
1: 天地悠悠，金石不朽，从浩瀚石经、木质精华、绝代佳作，再到精雕细刻、笔情墨趣、古风遗韵，这些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无数碑刻瑰宝都在这里汇集。从公元1087年初具规模到现在，历经元明清代的不断整修，就像是一部奇异的大书，将中国社会上千年的精彩和风貌

0: 展在世人的面前。
1: 青史如秀，丰碑如林，这些看似休眠的石头记载了太多，也承载了太多。
2: 是啊，岁月或许失意，但碑林正是用这些不朽的石头向我们倾诉着中华民族的泱泱血脉、治理、真言呐。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全部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今年的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的饮食理念。
1: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3: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长寿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2: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4: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3: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2: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5: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

0: 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2: 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用水果命名水果遭吐槽，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可能不少人都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人就想问了，说这个传统月租套餐是真的要终结了吗？
2: 记者呢梳理了市场的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5: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 1.0， 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4: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6: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4: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6: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4: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7: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的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4: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8: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4: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 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

0: 实际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1: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他跟这个价格呢，按 3G、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 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2: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比如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啊，这个基本的感觉就是它到底是芒果还是凤梨，到底是蓝莓还是葡萄，到底是草莓还是芭乐啊？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挺新奇的啊，是杂交新品种了。结果买回来尝呢，就是有点凤梨味道，不是有点芒果味道的凤梨就能叫芒果凤梨。
3: 但我还真没吃过这种水果，你是不是真的能吃出芒果的味道呢？还是说它叫芒果凤梨？
2: 心理暗示。
3: 对，
2: 所以有人就吐槽说嘛，说你别再用水果命名水果了，乍一看根本不知道商家卖的是什么水果。
3: 对，那么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应采访对象的要求，部分声音已经做了处理。
4: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5: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6: 它这个芯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五活，行不行？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7: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4: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8: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9: 这个带个芒果的香甜口，用这个一丢酸口的不带，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是芒果凤梨，杂交的一个品种。
8: 哦，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9: 应该是芒果，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4: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10: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

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0: 高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癸海玉说，去年3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1: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0: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癸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1: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从乌鲁木齐向北100多公里，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眼下这儿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有活力的时节，耐旱的植物竞相绽放，珍稀的动物进入到活跃期。而一个曾经消失了上百年的物种普氏野马也正在重新奔腾起来。
4: 马群壮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守护的人。这两天正值野马产居高峰期，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位守护者，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鹤凡，记录下了他与野马的故事。来听记者高鹏飞、李强的报道。
5: 好像有一个马走近了。
6: 哦，这个马发现我们，
7: 你看这公马现在上来了，它喝好了，它又在这警戒。
8: 这是张鹤凡在保护区工作的第31个年头。说起野马，他就打开了话匣子，
7: 最后他就这样来回上去下去，直到他喝饱为止。
8: 每年的这个季节正是野马产居的季节，也是观测它们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张鹤凡几乎每天都要到保护区观察马群的情况。清晨是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最活跃的时候，天蒙蒙亮，安静了一夜的卡拉麦里欢腾了起来。我们跟随张鹤凡一早就深入到保护区野马最活跃的地方。这次外出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找一个特别的野马种群。
7: 我通过远程监控，通过云台观察，突然发现，哎，这个群里面怎么有2个成年公马？哎呀，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8: 普氏野马是一夫多妻制，这种同时有2匹公马的种群很有研究意义，但最近张鹤凡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了，这让他很牵挂。
7: 公马，他发现这个孩子一出生，他发现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会把他攻击致死，去咬死他。
8: 一连搜寻了好几个野马常出没的地方，张鹤凡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踪影。张鹤凡带着我们再次向保护区更深处去寻找。在一处山坡，我们遇到了一个由5匹公马组成的马群，正在进攻一个繁殖马群。激烈的战斗只持续了短短一个回合，强壮的头马就击退了来犯的几匹公马。没想到这次意外的相遇，竟然就是张鹤凡一直在找寻的那个马群。
9: 看清了吧，看清了吧，再特写一下，就是他们。
8: 张鹤凡很。

0: 振奋。已经52岁的他是无阻挡。
1: 这个288，这跟前这个有个288，你给特写一下。
0: 小马驹还没有生产，张鹤凡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在前往保护区更深处时，遇到了正在巡查的管护员门克。张鹤凡向他打听保护区整个马群的情况。
2: 已经开始了，我看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两个小马驹嘛，状况特别好。
0: 得知今年出生的第一批马驹就在三个坑水源地附近，张鹤凡决定去碰碰运气。一路上车子翻过几道山梁，在一个缓坡后面，张鹤凡发现了远处的马群。为了不惊扰马群，我们下车徒步接近观察。
3: 我看到一个小马驹，咱们不能再靠近了，离咱们最近的这一群，我发现一个小马驹，我悄悄过去啊。好，左侧的山头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马驹，就是今年新生的小马驹，是一个毛色比较白的。今天发现了两匹新生的野马驹。
0: 常年的野外生活，张鹤凡对保护区的动物了如指掌。30多年，吃住时常都在野外。他和每一个管理员都非常熟悉。
4: 卡拉麦里保护区管理中心管护员阿达别克。
5: 这个是嘛，我们黑呀透透呢。黑呀透透叫呢。黑暗晒的晒的晒黑了，然后在我们叫的黑呀透呢。他一个骨头给放弃了。他狼吃掉了怎么办呢？危险的很，他不害怕，他一个跑的呢。
0: 就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天边泛起昏黄，能见度迅速下降。沙尘暴来了
1: 啊！你看沙尘暴里面奔跑，
6: 这是完全成功野化的野马。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它能够像它的祖先一样，在这个准噶尔大漠自由的驰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9: 各位好，我是燕磊。
8: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稳稳地完成了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地抵达了发射区。
9: 近60米高的船舰组合体在1.5公里无缝钢轨上平稳行进约1小时，清脆的轮轨声响彻戈壁滩，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8: 那么这枚航天员的专属座驾还要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神舰这一次出征又有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0: 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

0: 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1: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追求的是什么？现场工程师说，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1: 因为我们在射前呢有很多的大量的计算，还要获取很多的当天实测的一些参数所以这个计算之后呢会提供给火箭系统进行这个飞行所需的一些参数，保证火箭这个稳定可靠的一个飞行。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就是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诸元设计系统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呢提高了2至3倍。
0: 针对 AI 技术应用，徐哲尧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阶段我们用已经成熟确定的方式方法计算，保证万无一失。神舟23号的准备工作已环环相扣，从进场到测试，每一步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徐哲尧透露，
1: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0: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短期度个小假的方式哈？就是懒在酒店里什么也不干啊，然后呢，酒店里呢随便吃啊，随便喝啊，然后各种表演能多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方式
4: 对，关键是你不用自己动脑子、想要做攻略、真的太麻烦了。
3: 其实坐过游轮的朋友知道，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游轮上的一种生活。
4: 对，
3: 当然游轮呢一般是需要停靠一个目的地的，就是停靠的时候比如说停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港口，然后你可以下船去玩上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到船上。当然在这个夜里的时候还是在船上更多的进行活动哈。
4: 那你知道吗，有一些老人坐游轮他们连船都不想下，
3: 据说不下船还得加钱是吗？
4: 对。
3: 现在有一种方式啊，就是一张船票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因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最近宣布呢，会开启一个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次，就是它不会在境外去停靠、然后3天2晚其实全程都是在海上的、游轮方放话叫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那接下来这个航次是什么感觉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3天2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

0: 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1: 在这个三天两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0: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1: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0: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游轮产品需求强烈。
1: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2: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0: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

0: 就是到点下船拍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三天两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1: 嗯，开始格外让人期待了啊。
2: 嗯，那么就在今天呢，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也开始试航了，试航为期12天，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节点。今年11月6日，爱达花城号将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中国的邮轮市场也将会更加繁荣。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科普活动。记者现场体验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4: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6: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海豹一样。这上面还装了2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4: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8: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4: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所，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9: 我觉得可能说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时效功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4: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10: 学习了很多

0: 理的知识
1: 啊，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
0: 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近年来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6: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5: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八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7: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8: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7: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8: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7: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9: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的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7: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8: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

0: 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4: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聚焦乌克兰与德国推进多项武器生产合作，
2: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据了解，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日前，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其会面后称，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在推进包括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在内的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对于本次德乌推进武器合作一事，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有两个突出特点。
6: 第一呢，德国从以提供防御性武器为主向提供进攻性武器转变。之前无论是外界还是德国国内都有呼声要求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金牛座防区外发射导弹，但是德国当时考虑到这种导弹的进攻属性并没有实际的提供。这次合作呢，乌克兰方面已经表示德国呢也开始资助发展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中远程打击的能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之前的单向的援助向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发展，以提高乌克兰武器装备的本土化水平，提升他长期作战的能力，特别是还启动了勇敢德国项目。这是一项推动两国的国防技术发展并支持创新初创企业的联合倡议，将向乌克兰和德国的相关国防公司呢提供资助，以联合发展一些技术和装备。
5: 在德乌联合武器生产项目中，关于无人机的合作最受外界关注。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对于德乌两国就该项目达成合作的原因，张学峰认为，
6: 乌克兰方面呢有丰富的无人机作战经验和相关数据积累，同时呢也有拦截俄罗斯方面自杀式无人机的经验，这本身呢就是一笔财富。而德国的科技水平更高，可以利用乌克兰的这种经验设计出更符合乌克兰战场需求的无人机，特别是乌克兰拥有大量的无人机视角的战场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如果用于训练 AI 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效率，减少在无人机上部署所需的空间和算力，提高一些无人机的自主打击能力。
5: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德乌联合研发生产无人机将大幅提升乌克兰的对敌打击能力。
6: 德国和乌克兰都没有公开联合研制和生产的无人机的数量以及具体的型号类型，很可能呢会打造两类自杀式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体系。一种呢是射程100公里以内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重载小型化； 另一种呢是射程数百上千甚至射程更远的战役级别的自杀式无人机，重点呢打击对方后方的一些重要的设施，特别是经济基础设施。德国协助乌克兰研制这些无人机，它的制式化程度更高，抗干扰啊、精度啊等参数可能会也高一些。如果说进一步建立生产线，产量也会进一步的提升，进一步的提高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
5: 德乌两国的此次合作被视为直指俄罗斯。在德乌加强军事合作之际，俄罗斯驻德国大使涅恰耶夫指责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在张雪峰看来，本次合作释放出德国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信号，这将会给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6: 从德国角度来看呢，他不希望俄乌签署一个对欧洲特别是对德国不利的协议，所以呢，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来影响乌克兰的决策，影响双方的谈判，同时呢，通过武装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确保欧洲纵深的安全。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呢，他希望加强和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合作，争取呢更多的支援，试图呢以此削弱俄罗斯将冲突长期化的决心，让俄罗斯呢知难而退，尽快认真考虑停火，或者呢降低谈判的要价。但是呢也可能发挥反向的作用，乌克兰因为得到更多的援助，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更大的麻烦，那么可以通过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和高价值的军事资产，让俄罗斯呢不断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失血，因此呢乌克兰可能会不太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过多的妥协，反而导致呢谈判搁置或者无限期的拖延。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为何向法院提出这样的量刑建议？这与尹锡悦相关案件的审理有怎样的关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7: 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旅美韩侨崔在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在英佩戴的手表内置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后引发巨大风波。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饰品等，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8: 金建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的身份，所以呢他采用这种方式呢来向这个行贿人呢提供一些人事安排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对于从韩国的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来讲，他这个呢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7: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涉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在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二审结果仍存争议。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2天后，当地时间6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
8: 按照现在韩国司法界的一些介绍呢，这个主审法官呢为人也比较正直，而且他的 原则性也很强，说明啊，这个案件给他带来的这种政治压力，方方面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按照韩国的这个刑罚的司法程序呢，下一阶段呢，就是要三审这个过程，也就是由韩国的大法院来对这个国家超重案呢，要进行最终的审理和定罪。而且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金建熙，向金建熙行贿的一些人也会受到相关的司法的一个实行。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什么这个案件重要呢？包括这个主审法官为什么自杀，因为这个案件的最后的定性以及最后的大法院的这个最终的落锤呢，会直接影响到相关的尹锡悦的案件。因为这个金建熙啊，就是由于他收受了这个名牌包以及其他的高价的什么画作呀，还有其他一些的受贿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尹锡悦息息相关的。如果他这个案件定性了被实行的话，那么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包括他这个内乱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妨碍公务执行啊，还有其他的滥用职权等等，这一系列案件呢，都会相应的进行这个实行的一个处罚。金建熙的这个案件呢，是可以说是韩国司法界的一个突破口和一个关键的一个案例。
7: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与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8: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之间呢，它这种案件之间啊，互相的这种关联度也很密，而且呢，这个采证啊、取证啊，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整个17个案件最后想一审、二审、三审全部要结束的话，按照韩国司法这个程序，这个审理的过程，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吧，会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案情复杂，另外牵扯的人员也众多。我们看啊，涉及到原来的总统尹锡悦，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啊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燕磊、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十二个全民营养周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基石。每餐都吃饱了，为什么还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呢？另外，天气越来越热了，在给自己避暑的同时，需不需要给家中的药品也避避暑呢？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内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了大约350场的科普活动。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很多科学科技爱好者，特别是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活动，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院士一起探讨科学话题。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小龙一起去了解，从激光到光通信，再到半导体、人工晶体，未来将如何在这些高技术领域影响我们的生活。
1: 为什么要谈人工晶体？因为人工晶体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我们的高科技息息相关。比如说手机，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新能源汽车，光伏技术，再到我们医院用的 CT、PET， 这些离不开人工晶体。一直到我们未来，包括核聚变、量子计算，这些技术也离不开人工晶体。雪花、吃的食盐，这些都是晶体。哎，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人工晶体？那么就我们希望这个晶体啊，它的纯度更高一些，它里边的缺陷呢更低一些，来满足我们在不同场合下的应用。那么晶体怎么来获取？不同的晶体有不同的性质。那么有些晶体呢，我们把它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它变成一个熔体，我们控制它的降温的速率，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它就会得到结晶质量非常好的晶体。还有一类材料，比如像碳化硅，这是一个宽基带半导体，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里，我们在光伏里大量用的这一类材料呢，我们如果加热它，它不会变成一个液相，它会直接变成个气相。因此我们说要气相法，先在底部加热，然后把它慢慢的气相升华到一个冷端去，原子和分子慢慢在上头凝结，那么这样呢也会结晶出来一个质量很不错的碳化硅晶体或者氮化铝晶体。那么还有一类晶体呢，比如说水晶，我们需要的水晶呢是叫阿尔法水晶，这个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呢，水晶呢加热到一定温度呢，它的结构变样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水晶。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加热融化呢，它在降温过程先经过了另外一个相，也就是同素异构，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再降到我们室温呢，它会这个晶体会裂掉，因此我们不能用这个方法，我们就要加一个助溶剂，让它把这个熔点降下来，比较低的温度下生长，用一个水把它溶解了，在高温高压下，在500多度，在这个方法生长。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有经验，下雪天我们会往道路上撒这个食盐。撒食盐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水凝固点是在0度，那么撒了食盐之后，它的熔点会下降，这样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叫溶液法晶体生长，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这三种呢是一种主流的方法。想讲一下这个半导体，我们信息时代的基石。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呢是在1947年的时候首先被发明出来，一切电子设备几乎都离不开这个硅的发明，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计算机啊、CPU 核心都是用这个硅晶体来做的。半导体都是有代系的，硅呢是 1.0， 释放加是 1.5， 一直发展到我们的第三代碳化硅、氮化镓为代表的第三代。那么它的代系就更宽了，2.8到3.2这个电子伏特。那么这些晶体呢来做什么？做我们的功率器件，从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我们的高铁、光伏，一直到我们未来的电网。我们把一个电从直流变交流，或从交流变直流，或者升压降压，都会运用到这些器件。新能源汽车都是以电池作为我们的能源，但电池本身是直流电，我们需要一些器件呢 先把它压力升起来，从一个支流把它变成一个交流，然后通过电机来驱动汽车。那么这个升压和转换就是需要碳化硅的器件。以前我们用的硅器件，如果用碳化硅器件，你看体积会小很多，对吧？重量也会减轻很多，对于我们这个续航里程提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就是宽晶代半导体它的神奇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四代的，现在正在研究当中的半导体材料，比如说像氧化镓和金刚石，但现在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用化，科学家呢还得加班加点的去研究它。那我们在中国呢，有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也在人工晶体这个领域取得很好的成绩，比如像这种开 DP 啊、低开 DP 啊，这些呢可以做得非常大，从水溶液里面长出来的，做我们核聚变，包括我们最近这20多年接近30年的时间，我们集中在宽晶代半导体啊、碳化硅晶体、氮化铝晶体。那么碳化硅晶体呢，现在已经全面的实现了产业化。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碳化硅晶体，就是它的结构是不一样，也是叫同素异构体，我们期望它能带来一些更加惊人的性质，来用到我们的功率器件上。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是第12个全民营养周啊，今年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咱们今天吃的这个晚餐哈，不知道各位吃饱了吗？哎，我们也许感觉吃饱了，所谓有饱腹感，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吃饱了，这个事儿怎么理解呢？可能有些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是困惑哈，自己三餐按时吃，顿顿也都吃得饱，甚至呢，正餐之外还会来点零食，但是却经常会觉得疲惫、乏力、没精神，还有可能会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微量营养素缺乏。那这就可能叫做隐性饥饿。那为什么我们明明吃饱了，身体却还是饿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让每一餐都能成为我们的健康基石。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生活里面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哈，就是比如说一个朋友看着挺胖的啊，那他肯定就是营养过剩吗？如果是比较瘦呢，那可能觉得哎，你可能营养还不错啊，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点营养不良的这种倾向。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说法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准确哈，这个体型跟我们的营养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们这个身体好不好啊，主要是看外形。或者呢简单的说，我们会看体重。
0: 对，
3: 哎，我的体重是正常的，我就认为我的营养是正常的。我太瘦了呢，觉得我是营养不良。
0: 对，
3: 那么我胖了呢，说明可能我的营养太好了。所以更多的老百姓的话呢，会把营养和体重画了一个等号。那其实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那么体重或者你的体重指数仅仅是你的营养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代表。那么营养的状态的好和不好，我们是有很多的因素来或者很多的指标来去判定它的。所以呢并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认为你的体重超或者是不超就是营养的正常，或者简单的狭义的认为只有那些瘦的人才是营养不良。
0: 那咱们先来说一个比较反直觉的事情吧。为什么很多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哎，其实可能属于典型的营养不良的人群呢？
3: 其实我们最早的定义营养不良是指的你的体重降低，或者的你的整个的消耗肌肉脂肪都非常少。但是今天我们其实这种人群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者因为疾病的消耗所呈现的营养不良的话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的部分。
0: 是。
3: 而我们今天的广义的营养不良，就是除了这些本身消耗的很少的很瘦的这些人以外，我们其实还扩展到了我们的肥胖，我们也是认为是一个营养过剩。这种营养过剩也是营养不良的一种表现。或者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隐形肥胖的人，或者营养偏颇的人，我们也会叫隐形饥饿的人，也属于营养不良。
0: 啊，
3: 所以呢，其实广义的营养不良已经从原来的消瘦的饿的很厉害的那些人扩展到了我们的隐形的肥胖，或者肥胖，或者我们的隐形饥饿，都属于我们营养不良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了。
0: 是是是，我们看到就在全民营养周的前夕嘛，就提到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词儿，叫隐性饥饿啊，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比较抽象的，就是隐性饥饿，咱们刚才说到属于一种营养不良，那我们平时吃饭都吃得饱啊，对吧？甚至可能很多朋友还担心说自己吃太多了，哎呦，会不会营养过剩？怎么就这个缺点什么，怎么就会造成隐性饥饿呢？
3: 那其实主持人提到这个隐性饥饿，你从这个名词上来说，我们就大家知道了，第一个隐形，那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表现，可能你会联想不到，或者没有更好的体现出来，哎，我是饿的这东西。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指的这个饥饿呢，并不是说你的肚子饿的这个概念，而我们的隐形饥饿的话呢，其实准确的是指身体呢缺乏必要的或者微量元素，但是你的能量的摄入是够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长期因为你缺乏某些营养素，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的疾病，尤其是很多慢性疾病都和这种营养素的缺乏或者叫隐形饥饿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最缺的像铁啊、锌啊，包括维生素 D 呀、啊，那么这些营养素的长期的缺乏，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呢，其实你看到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维生素 D 的缺乏，包括我们的这种骨质疏松，都和我们这种长期的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隐形饥饿的一个表现。
0: 明白了，明白了。换句话来说，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体态挺胖的一个人，他可能是能量摄入比较高，对吧？平时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可能微量元素摄入也是很好的，也是很足够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隐性饥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因素哈。但是呢微量元素这个事情可能我们就特别不太好把握这个事儿。比如我们说能量，我们知道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热量比较高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或者是一些甜的东西啊，我们知道它能量比较高，但是微量元素如何把握？比如说哈，昨天是全国的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最近呢就全网就有很多的讨论嘛，讨论的范围包括比如说无碘盐啊，包括有一些这种网红的这个矿物盐，他们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健康，有讨论这些话题的。甚至呢我看到就是有家庭他其实常年全年是都在吃无碘盐的，结果呢就会导致比如说孩子发育有一些迟缓或者是怎样。我们就以碘这个元素来说哈，我们从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这个普通家庭到底应该吃加碘盐还是吃无碘盐呢？
3: 那其实绝大部分的在全国范围内的话呢，我们其实从食物当中或者饮水当中或者土壤当中的这个碘呢，相对来说还是不太够的，因此的话呢，国家在整个的调查发现以后呢，就是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盐当中加入了碘以后，让我们的碘的这种状态，刚才防治碘缺乏的这种疾病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控制。因此的话呢，其实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普通的家庭就可以常规的吃我们国家这种加碘的盐，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全国各地有一些偏远的山区，那么它的碘的缺乏会更为厉害，因此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或者国家推崇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普通的家庭最简单应该还是买这个超市当中的加碘的盐。当然比如说我有某些的疾病，比如说我有甲亢，对吧，我的碘本身是超的情况下，那么在短期内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一些无碘盐，这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孩子尤其是生长发育的孩子，包括孕妈妈，包括备孕的妇女，以及一部分疾病影响到了你碘的摄入的这些人的话呢，一定不要盲目的去跑去买那种无碘盐，或者是我们网红的这种矿物质盐，没有更健康的这个说法。所以呢，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普通家庭来说吃碘盐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的。
0: 之所以有家庭就是觉得说，哎，我们要吃这个不含碘的盐，吃无碘盐，是因为听过有一个说法说，哎呀，你吃这个碘吃多啊，是不是可能会导致这个咱们刚才说到什么甲状腺结节的这个发生啊，或者是怎样？所以这个是不是一种误区呢？
3: 其实甲状腺结节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包括我们的超声，能够发现越来越小的结节以后，哎，大家会觉得，哎，我们现在。

0: 断线结节的发生是和很多因素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么碘的过量仅仅是一个原因之一。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人的甲状腺结节是和碘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有些人结节或者已经合并有甲亢的情况下，医生会让你选择一些低碘的食物，
1: 嗯，
0: 或者是无碘液。所以呢，其实甲状腺结节的人没有必要去禁碘，或者是去忌碘。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1: 没错，这个还是说已经有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这个人群哈。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这个家庭，其实呢，你吃这个含碘的盐是很好的。其实，比如说像一些沿海城市，就有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孕妇妈妈，然后呢就觉得我反正都生活在沿海城市了嘛，那原则上像这些海产品啊等等，对我摄入的这个碘应该是足量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不吃这个含碘的盐了。结果导致开头咱们说到的小孩的这个发育迟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在的哈。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缺乏碘，然后呢进而就从这个食盐这个方面就少摄入碘，这个有可能会为我们造成更大的这个危害，对吧？
0: 嗯，对的。其实碘的缺乏对于孕妇、孕妈妈还有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么尤其是孕妈妈，其实在整个的怀孕期间，你的碘的摄入量需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不要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无碘的食品，以免对你的胎儿甚至于一生的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规范的使用这种含碘的食物才是非常重要的。
1: 现在这个青少年群体，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矛盾哈。一方面呢，就是小胖墩儿看着越来越多了啊，肥胖率呢有点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孩子呀，就有普遍的这种挑食啊、偏食啊，包括不爱吃蔬菜啊这样的习惯。所以呢，看上去这些小孩子吃的挺多的，吃的挺好的，然后呢，长得也挺壮实的。但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存在营养不均衡这样的情况呢？
0: 当然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我们这些孩子的肥胖率的增高和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营养的不均衡其实是造成孩子肥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家长他不太吃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主食，那么包括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而更多的喜欢一些高盐的、高糖和高脂的食物。
1: 对，
0: 那么这些食物大家会发现它本身的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的粒子维生素，那么相对来说含量是比较少的，而更多的有一些炎性的物质在里面，包括油脂啊、血糖、高糖啊。那么这些物质的话呢，其实对我们的营养状态来说并没有能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相反它给了你更多的油盐糖。所以让孩子长胖的同时，相反它整个的机体的能量或者营养是不均衡的。这也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隐形饥饿的或者隐形肥胖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营养均衡、膳食的多样化是保证这个孩子的正常的生长发育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嗯，再来看成年人，成年人其实现在大家都普遍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哈，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超重了，那可能要靠节食去减肥，都有这个意识，就我吃的少点，或者是，自己也会主动的去忌一些口哈。但是呢，很多朋友的一个发现就是，我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可能短期之内瘦下来的速度会很快，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它反弹呢往往又很快，就是瘦下来的快，然后呢胖回去的也快，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代谢本身出了一些问题呢？
0: 其实中年人能够很好的通过我们的饮食的调整来减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会发现了很多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他的减重的方法其实是并不科学的。
1: 嗯，
0: 他靠饿，那么把体重把它饿下来，
1: 嗯，
0: 短期内体重非常快的掉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发现它掉的或者丢失的更多是我们的肌肉。
1: 嗯，
0: 所以你在短期内体重下降的时候，肌肉流失过多，那么很快你的反弹的机会也会非常大。
1: 嗯，
0: 这当中的话呢，其实我们叫体重的循环或者叫溜溜球效应，
1: 嗯，
0: 其实是和很多营养素的缺乏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0: 膳食纤维，你的 B 族维生素，
1: 嗯，
0: 你的抗炎的物质丢失非常厉害，
1: 嗯，
0: 同时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钙，我们的肌肉的这种不均衡，就导致了这些人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体重的下降，但是其实以肌肉的流失为主的减重反弹起来就非常非常快，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你的体重是慢慢增上来的，所以减重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然后维持才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1: 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再来看老年人的情况。其实呢，很多这个成年朋友们觉得，哎，家里面的这个老人，他只要不是很胖啊，甚至觉得，哎，老人挺瘦的，这就挺精神的，就很好，代表着健康。但是临床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很多老人看着身形是挺清瘦的，但是体检一查，好，内脏脂肪超标，哎，他属于隐性肥胖。所以这种看似健康的这种瘦，它有可能潜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呢？
0: 那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各种系统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弱了。
1: 嗯，
0: 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不健康的饮食的问题，就会觉得，哎，我老了就应该瘦一些。
1: 嗯，
0: 那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希望你过瘦，或者呢，我们希望你是以肌肉为主的，脂肪为少的这种瘦。
1: 嗯，
0: 那么在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瘦的是肌肉的问题，
1: 对，
0: 而更多的像我们主持人说他的脂肪却还是超标的。
1: 嗯，
0: 我们临床上呢把这些人叫做肌少性的肥胖。
1: 嗯，
0: 那么这种看似健康的瘦，最大的隐患在于他的肌肉量很少，肌肉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行的状态下，他的免疫功能，他的平衡能力，
1: 嗯，
0: 他对骨骼的保护作用就非常弱，所以这些老年人肌肉太少的情况下，他的整个代谢是不行的，他的免疫功能是受到影响的，他今后发生骨质疏松甚至于肌少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的跌倒的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老年人在瘦的前提之下，我们希望他更多的是以脂肪的消耗为主，而更好的保护好他的肌肉。所以一个体重的大和小我们不看，我们更多老年人希望看到他就是有肌肉的，脂肪不太高的这种健康。
1: 那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日常的饮食习惯来调整过来呢？比如说我们说肌肉含量少，是不是应该优先多摄入一些蛋白质？另外呢，很多老年朋友啊，其实平时胃口不是特别好的，吃饭呢偶尔可能也就是对付一下，甚至还经常吃这个剩饭剩菜啊，或者是怎样，所以在这个日常饮食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坏习惯啊？是绝对不能犯的啊。
0: 其实老年人我们更多的说随着他的这个年龄的增加，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可以通过他每天的牛奶、鸡蛋、
1: 嗯、
0: 瘦肉、鱼虾这种优质蛋白质的补充，能够补充很好的肌肉的生长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源泉。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肌肉或者这个蛋白质补足的情况下，我们也提倡我们老年人通过适当的抗阻运动，
1: 嗯，
0: 就是抗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的深蹲。哎，我们的平板，我们的弹力带，我们的哑铃，
1: 嗯，
0: 哎，能够促进我们吃下去的这个蛋白质合成我们所需要的肌肉。那么第三点的话呢，我们给大家老年人建议一下，就是适当的通过日晒补充了维生素 D 以后，也能够促进这种肌肉的合成。
1: 嗯，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只喝汤不吃肉，那只吃蔬菜不吃肉，这种习惯的话呢一定要去改进。那么日常当中保证每一天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老年人因为胃口的问题或者疾病的问题不能够吃下很多食物的情况下，建议他找到我们的营养师，我们的医生，通过适当的这种营养的补充，能够很好的去支撑他一天的这个生活。
1: 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儿童、成人包括老年人吃什么的问题，那咱们接下来呢好好再来聊一聊怎么吃这个话题哈。我们说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好的这种饮食习惯，这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吃饭你浪费粮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一个习惯哈。但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狼吞虎咽，不细嚼慢咽，这个呢其实大家多少也知道，你这种吃法啊，是伤肠胃的。

0: 那这个习惯还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发胖或者是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1: 那当然了，其实你的狼吞虎咽，尤其是不细嚼慢咽，那么大家知道哦，我吃下去的食物最大的问题对我的胃肠道是一个伤害，但是你会发现，那么不细嚼慢咽以后，那么食物的过快的进入到肠道以后，那么对我们整个肠道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会发生一些扰乱，那么肠道菌群的紊乱的话呢，是也会加剧了一个肥胖。同时大家会发现你吃得太快以后的话呢，我的胰岛功能血糖升得很快，那我的胰岛功能的话呢，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种过多的胰岛素呢，就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抵抗，甚至于引起我们的一个发胖，所以呢，其实狼吞虎咽的背后除了伤胃伤肠以外，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长期的这种吃的过多然后不细嚼慢咽以后，胰岛素的抵抗慢性的炎症状态也会导致发胖，甚至于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
0: 狼吞虎咽经常会导致我们吃可能过多的这个食物哈，因为你吃的实在是太快了，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吃饱呢，你然后还在继续吃，这可能是导致我们吃的比较多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想要控制自己体重的朋友就其实更多的应该注意细嚼慢咽，这样呢你会更早的获得饱腹感啊，让自己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痛苦。另外呢，我们发现比如说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亲朋好友请客，然后到谁家里面去做饭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说作为主人嘛，一定不希望这个客人你说没吃饱或者是怎样啊，都习惯比如说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哈，你不能把客人饿着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这种吃饭里面常见的这种所谓叫什么劝饭，对吧，然后劝酒，然后或者甚至是强行投喂的这种习惯。除了这个饮食礼仪的问题，我们从营养和健康的角度来讲，这可能会对我们的人体包括脏器负担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大家会发现家庭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的饭菜相对量是比较多的，
0: 没错啊，
1: 对吧，而且你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更多的烹饪的方式是以红烧的油炸的为主的，
0: 是的，
1: 相反大家会发现现在聚餐以后呢，我们的蔬菜我们的五谷杂粮会摆的比较少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你再通过你的劝饭劝酒然后强行的投喂，那么我们其实除了礼仪以外的话，你会发现聚餐以后你的整个的能量的摄入就会超标了，
0: 对，
1: 所以你整个都会吃多了，那么对今后你的代谢包括你的胃肠道你的肝脏那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么长期的话呢，胃肠道的不舒服包括肝脏的负担的加重，甚至引起脂肪肝，再加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除了高脂高糖高油的饮食以外，我们还有些酒量，那么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你要除了你的高脂饮食，然后呢你过量的饮食再加上酒精的几重的作用，那么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胃肠道都不能够承担这种负荷，那么长期实际上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体重对我们的各种器官造成一个实际性的一个损害。
0: 还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个这个习惯哈，就是说习惯猎奇啊，吃一些比如说平时不常吃到的一些野味儿，觉得这可能是我摄入这个某种营养的一种可能很好的一种方式哈，包括吃非常规的这个食材或者是调味料，咱们刚才也说到有一些这个网红的矿物盐嘛，这大家也觉得这跟我们平时吃的盐不一样，而且它长得那么好看，对吧，已经有某些我们平时很少会摄入到的一些物质在。那抛除这个安全和法规的问题，就这类食材在营养结构上跟我们常规的这个食材相比，它真的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猎奇的吃野味，比如说野味当中的动物，那么动物其实它主要和我们的常吃的牛肉啊鸡肉啊，我觉得从蛋白质的角度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的话呢，这些食物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独特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你是野味然后是非正规的常规的食材，可能会存在很多安全性的问题， 对吧？因为你不了解它。
0: 嗯。
1: 同时的话。

0: 放的包括一些野外当中的野菜，那么重金属的超标，那么其实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从我们营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这种特殊的食材，或者就是说从食物的角度上来说，它主要的肉类仍然是以蛋白质为主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猎奇的去吃不了解的或者根本不清楚的这些野味儿，
1: 没错，
0: 通过常规的食材就能够很好的补充你所需要的每天的营养。
1: 那个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哈，没有必要因为猎奇然后呢去怎么讲冒一些险啊，这个事情没有必要的。你带来的那个收益呢，其实跟吃正常的食材相比是差不了多少的。很多家庭的这个饮食的口味啊其实是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在做饭的时候你发现一家子人往往都偏好某种口味，比如说口味比较重啊，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个咸一些的呀，或者是比较甜一些的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家庭就都特别喜欢吃辣的啊，或者是生冷的食物。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是一个口味上的一个偏好吗？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坏习惯吧？那我们说如果长期这样的吃可能会造成哪些问题？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营养素相关方面的吸收吗？
0: 其实口味的偏重更多的是来自于油盐糖的一个超标。因此的话呢，其实按照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我们要三减，减盐、减糖和减油。长期的这种口味偏重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能量容易超标，因为好吃你就会多吃。同时的话呢，这种过多的盐对我们的这种电解质，包括我们的钙的一个丢失，包括血糖代谢都会发生一些影响。因此的话呢，其实偶尔吃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生冷的食物的话呢，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以及口腔食道的这种刺激其实还是有些不好的一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无论哪一种食物，常年的吃这种过油的、过甜的、过咸的食物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钙，包括我们的一些电解质的一种摄入，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家庭的这种餐桌上更好的去实现我们的三减食物、清淡食物，包括我们的生吃的、清炖的、清炒的，可能会比你的红烧的、油炸的会更为健康。
1: 那辛辣的呢，最近有一个网络热题，就说的是我理解的这个忌辛辣，就是说是不吃过辣或者是过麻的嘛。但是医生口中的这个忌辛辣其实是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那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忌辛辣到底是要忌口哪些食物，为什么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摄入造成一些问题呢？
0: 那其实辛辣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它主要的东西除了辣以外，它可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调料在里边。那么这种过辛辣的这些东西的话呢，我们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呢我们希望大家的话呢可能尽可能要少吃。比如说你本身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你的盐是要严格受到控制的。而我们本身消化道有些问题的那些人的话呢，辛辣的东西对胃肠道的刺激其实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说，希望大家那么更多的清淡饮食来回归这种自然的现象会更好一些。那么忌辛辣尤其是对中医来说，那他更多的会觉得你不需要吃过多的辛辣，尤其到了夏季以后的话呢，那么清淡的饮食对你的消化系统来说更为友好。
1: 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每天要足量的摄入蔬菜、奶类、全谷、大豆啊。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说起来都挺难达标的。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吃肉的这个尺度啊，就挺难的。要么顿顿你大鱼大肉的吃，很容易吃出肥胖三高；要么呢，如果几乎不吃肉，那又会导致蛋白质比较少。所以我们怎么界定这个适量吃肉的这个量哈？比如说像老人啊、孩子呀、成年人，他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不同的标准呢？
0: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成年人的食肉每一餐的肉量的话和你的手掌的那个大小厚度是差不多的，这是一个。但是的话老年人或者孩子呢，那么他需要的蛋白质量相对会多一些。在这个手掌的基础上呢，你可以适当再多一点，或者呢你再通过其他的蛋白质的补充，非常重要的强调了牛奶、鸡蛋、豆制品，它都是

0: 植物来源或者动物来源的优质的蛋白质。因此的话呢，其实适量吃肉，我们是指的那些成年人本身超重的肥胖的那些人，那么相对来说红肉量要相控制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对于白肉来说，我们是优质的蛋白质，鱼虾包括牛奶鸡蛋，基本上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么老年人和孩子呢，适当的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他的身体发育和肌肉的保护非常重要。
1: 嗯，那如果比如说要结合全家老小不同的这种营养需求哈，您能不能给大家一套相对比较通用的这个家庭三餐的这种搭配的模板哈？当然如果比如说很难有这种一次成型的这种模板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方向上的一个指引哈？既能够兼顾老人比如说防慢病，然后呢孩子长身体，同时呢成年人也可以因此控制体重啊，适配全家的这种营养的搭配的方案呢？
0: 其实我们说适配全家的话呢，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你的食物要多样化。
1: 嗯，
0: 我们经常会说一天要吃12种食物，
1: 嗯，
0: 每周要吃25种食物。而在这些食物的搭配当中，非常重要的强调了，比如说我们的蔬菜，
1: 嗯，
0: 一餐当中一个圆盘当中，1/2是我们的蔬菜，
1: 嗯，
0: 蔬菜当中以2种以上为主，
1: 嗯，
0: 然后剩下的1/2再分。1/4是你的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的肉，
1: 嗯，
0: 牛奶，包括我们的豆制品，
1: 嗯，
0: 剩下的1/4是我们的主食，
1: 啊，
0: 而主食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杂为主的一个主食，不要只吃精白米和精白面，加一点杂豆，加一点杂粮，所以这个餐盘圆形盘就一半是蔬菜，1/4是蛋白质，1/4是主食，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能够非常好的提到了一个全家通用的一个原则。当然这个大通用的原则之下呢，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哪一些东西稍微在配比再多和少一点，就形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用的，又能够很好的保证孩子的生长发育，成年人的控体重，老年人的防病。所以食物的多样化以及均衡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嗯，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比例哈，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比较出乎意料。一个餐盘当中一半是蔬菜，然后呢剩下的1/4是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另外的1/4是主食。我们大概啊这个秉持这么一个搭配，哎，可能呢会更有利于我们身体去维护营养的这种均衡哈。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嗯，不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日新闻重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季到来，气温升高，从遮阳伞到空调，从清凉街到大冰水啊，各种避暑手段我们都给安排上了。一些之前常温存放的食品可能呢也要搬进冰箱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您会特别安排一下给家里面的药品去避暑吗？高温会影响到哪些药品的保存和药效？给药品降温放进冰箱冷藏就可以了吗？哪些是坚决不能放进冰箱的？各类药品开封之后在夏季还能放多久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主管药师祝小雨带来的药品避暑指南。
3: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哪些家庭常备药品容易出现变质失效问题？
4: 其实咱们家庭常备的好几类药呀都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片剂啊，胶囊类的那个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那受潮之后呢就会结块变色开裂，胶囊呢还容易发软然后粘到一起，像我们儿童的止咳颗粒啊，感冒颗粒这类冲剂呢也会因为吸潮成团无法正常的服用，那像糖浆口服液呢也会发酵浑浊出现絮状物或者是异味，还有比如说外用的软膏啊、栓剂啊，在我们高温之下呢会融化变形出油，那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变化呀隐患还是很大的，那首先呢会直接导致药效下降甚至完全失效，延误感冒慢病的病情控制，其次呢药物受潮氧化后呢

0: 化学成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那容易引发恶心呀、过敏啊等不良反应。最后变质的药品呢，还会滋生一些细菌、霉菌。那我们口服呢，容易引发肠胃炎呀，外用可能会加重皮肤黏膜的感染呀，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哪些药品需严格按照2到8摄氏度冰箱冷藏保存？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各类的胰岛素呀，是糖尿病患者的常用药，未开封的时候必须要冷藏。其次呢，是调节肠胃的冷藏型的活菌益生菌，那高温呢会直接杀死活菌，彻底失效。还有生长激素呀，部分免疫类的生物制剂，以及少数比较特殊的电液、抗过敏的药剂等等。那其实大家不用刻意的记忆啊，那所有需要冷藏的药品呢，在它的包装盒和说明书的储藏一栏都会明确的标注2到8摄氏度冷藏，那部分呢还会标注禁止冷冻。大家在存药前呢，简单看一眼说明书，那就是最安全准确的判断方式。
1: 哪些药品又绝对不能放进冰箱冷藏？低温潮湿环境会对这类药品造成什么影响？
0: 确实会有很多人就是误以为我们把药放在冰箱就不会坏哈。其实很多药品呢是既低温既潮湿的，那放冰箱反而会直接报废。那比如说包括各类口服糖浆呀、止咳露呀、退烧混悬液呀、鼻炎的喷雾等气雾剂呀，那像外用的软膏、中药的蜜丸、颗粒冲剂都不太适合冷藏。那低温潮湿呢会破坏这类药品的结构和药效，那像糖浆、混悬液呢会吸收结晶、药液分层，那有效成分呢分布就会不均匀，导致药效不稳定，副作用增加。那像有的气雾剂啊，低温会造成罐内的压力比较出现异常，那出现喷不出呀、药效失效呀，甚至泄漏的风险。那像软膏呢，会油水分离、凝固变硬，那无法正常吸收。像有一些颗粒和蜜丸呢，会吸潮发霉、结块变质，完全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1: 滴眼液、栓剂、口服糖浆，开封后夏季最长可以存放多久？
0: 在这里重点纠正一些，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有的一个误区哈。那像药品外包装的保质期呢，其实不等于开封之后的使用期，特别像在夏季高温环境下，那我们开封药品的保质期会大幅缩减。统一给大家明确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滴眼液开封后呢，无论原包装的保质期多久，那夏季我们最多也就是使用4周。那像退烧栓呀、妇科栓等等呢，夏季开封后1个月内也是尽量使完最好，那最长的话也不要超过2个月。那像我们小孩的一些口服糖浆呀、口服液呀，那我们在高温室温环境下建议就是1到2周之内就使用完。那如果我们要超期使用，风险呢其实特别高。那比如说开封久放的滴眼液呢，会细菌超标，很容易引发我们的结膜炎呀、角膜炎。像栓剂变质的话，滋生细菌呢会引发黏膜过敏呐、感染呐。像糖浆长时间存放呢，也会发酵霉变。那饮用后会容易引发急性的腹痛、腹泻呀，同时药效其实就失效了，耽误病情治疗。
1: 硝酸甘油等急救药品夏季该如何正确储存？储存不当会影响急救效果吗？
0: 确实是，像硝酸甘油呢，是我们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救命药哈。那夏季储存不当呢，会直接失效，危及生命。那它的有效成分呢，其实特别不稳定。那正确的储存方式就是25度以下，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常温保存。那严禁高温暴晒，也不能冷藏冷冻哈。那特别是夏天的话，切记不要把它放在车里呀、窗台呀，或者贴身口袋里。高温和光照呢，会快速的分解它的有效成分，哪怕药品没到保质期，也会提前失效。一旦突发我们心绞痛呀，失效的药物无法起到急救的作用，会延误最佳的救治时间。建议大家呢放在家中阴凉的药箱里，放在随身的包里，定期的更换，保证我们的急救药品随时有效。
1: 夏季外出时需要冷藏的药品该怎样携带保温？
0: 像我们夏季外出携带冷藏药呢，那核心的原则就是恒温、避光、不冷冻、不高温哈。那像我们短途通勤呢、长途出行呢，都可以用这个标准。那优先用专用便携的保温袋盒存放，那搭配冰袋保温。那冰袋一定要用纸巾隔开放置哈，不能直接接触药品，那避免药液结冰啊，药物结构被破坏。那像出行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药品放在私家车的后备箱啊，或者是暴晒的座椅上。那夏季车内的高温十几分钟可能就会让冷藏的药品彻底失效。那短途阴凉环境下呢，可短时常温携带。那像长途出行呢，需要定期的检查恒温的状态。那最后也得强调一下，像我们冷藏的药品呢，只可恒温保鲜，一旦冷冻结冰，那解冻后也必须直接丢弃了哈，不能继续使用了。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进入夏季，蚊子和雨水都多了起来。您观察过雨中的蚊子吗？被雨滴砸到的蚊子会怎样？还能继续飞行吗？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为什么在下雨时，蚊子被雨滴击中后还可以继续飞行？
1: 从逻辑上说，雨滴的质量远大于蚊子本身，但蚊子却可以在被雨滴击中后继续飞行，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索。有研究团队利用高速摄像对雨中飞行的蚊子进行拍摄，并仔细观察了蚊子被雨滴击中瞬间的行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先是会与雨滴融为一体，一起顺势下落，然后再通过调整飞行姿势让雨滴从身上滑落，而后恢复飞行。为什么雨滴击中蚊子时，蚊子可以和雨滴融为一体，继续保持飞行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蚊子的质量相比雨滴太轻了，这样就导致雨滴与蚊子发生碰撞，雨滴的动量几乎不改变，碰撞的时间也是一个小量，所以得到的力的数值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值。除此之外，雨滴是液体不是固体，在接触到蚊子时，其自身形态也会发生变化，蚊子受到的撞击只是一个柔性的撞击，而非刚性撞击，自然也削弱了撞击能量，而且蚊子的身体结构也有助于其快速调整飞行姿态，所以更不容易被雨滴击中击垮。总的来说，蚊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如果不是强烈的刚性撞击，很难直接毙命。现在天气转热，蚊子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大家记得随身备好防蚊虫的装备。
2: 磁吸充电的功率为什么不如快充？
1: 目前最主流的磁吸式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由磁力吸附和电磁感应能两部分组成，磁铁的作用不是为了导电，而是辅助对准，因为如果手机放偏了就会效率低，发热大，甚至充不上。充电器和手机内部都嵌入了环形阵列磁铁，一般是乳铁硼铝磁体，这样即便你放偏了也会依靠磁力啪的吸附到最佳充电位置，一旦位置对准就通过电磁感应来输电。充电器里的发射线圈通入交流电产生变化的磁场，手机里的接收线圈感应到这个磁场就会产生感应电流给电池充电，即便隔着手机壳也没关系，因为磁吸的环形磁铁根本不参与导电，它只是一个固定槽。为什么不能加大充电功率呢？因为它面临着高功率、低温声和高便携性的不可能三角限制，正所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磁吸无线充电本质上是电磁感应，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再由磁场转化为电流，这个过程天然就存在能量损耗，功率越大，这些能量一部分转化为热量就会使手机升温，到时候手机变成暖手炉，还会触发高温提示停止充电。想要提高无线充电的功率，就需要更高品质的线圈，通过认证的专业芯片，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价格升高，而且高功率还需要好的散热元件，加上散热铜片、散热风扇，到时候磁吸充电包会和小砖头一样重，还有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电池会加速老化。实验表明，长期在45摄氏度以上环境充电，电池容量衰减速度会提升2倍，所以目前高功率无线磁吸充电还难以实现。除了磁吸式无线充电，还有较老的磁吸式点触充电，这种就和磁吸无线充电原理不同了，它是物理导电，只不过把插头换成了磁性合金的金属点，磁铁能够直接把充电线上的针状或者片状金属触点吸到设备上对应的金属触点，电流通过金属传导进行充电。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耐用、防水且不容易插坏接口。
2: 长时间密封放置后的酒精还能使用吗？
1: 可以继续使用，绝大多数的试剂都需要密封保存，但原因各不相同。对于酒精来说，密封保存是因其较强的挥发性，为防止酒精在空气中不断的挥发，从而导致其含量降低以致失效，所以只要密封到位就不影响其使用。对于另一些试剂来说，比如氢氧化钠，接触空气会使其积水潮解，也需要密封保存，但多次使用接触空气之后可能会变质。金属钠在空气中一氧化且遇水剧烈反应，所以应用煤油浸膜。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试剂需要进行特殊存储，比如液锈引起见光分解，所以放在棕色瓶中避光保存。一些抗生素在室温下易分解，其保存温度必须较低。
2: 为什么两孔电

0: 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
1: 两孔插座的孔对应的分别是弧线和零线。那么为什么两孔电器的插头正反都可以插进插座呢？家庭用电插座输出的是220伏交流电，电压大小跟时间的变化满足正弦或余弦的关系，呈周期性变化。所以插头无论以什么方向插着插座，加在用电器两端的电压基本没有什么不同。更何况有的用电器内部还有直流整流电路，所以更不用担心插头插入方向会带来什么问题。而将火线和零线进行区分，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在电路安装和检修时可以快速识别，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而非区分用电器插头的插入方向。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8: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7: 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北京时间3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呢，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驱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 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1: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啊，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 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奇古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 5%。 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0: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他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他这个5%的军费呢，他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

可能性。再比如说他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

0: 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1: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他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他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啊，就是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0: 借由日本海上保安厅任务的拓展来提高它的军事能力。那张老师呢，在您看来，日本能否实现将年度防卫费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它是否会面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2: 应该说从世界范围来看呢，要占到这个 GDP 的大概5%，这样一个开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占比。目前北约国家呢基本上在2%左右，像美国呢是3%多一些，现在俄罗斯呢处于冲突当中，所以它的占比更高一些，按照不同口径的统计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他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防卫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他的防卫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他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防卫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它的防卫支出呢，也会违背它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0: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

0: 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1: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啊，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他是这个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因此呢他又要不断地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说成是威胁呀，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0: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张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2: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也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他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它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再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0: 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

0: 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四月启动。有舆论认为，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曹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1: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它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啊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他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他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0: 嗯，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1: 啊。的确。
0: 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啊。他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重要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它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0: 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1: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重的，
0: 自食其果。
1: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昨日新闻重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 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0: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10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2: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默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默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默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德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0: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1: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3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他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2-3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 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

0: 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嗯，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2: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的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那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它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0: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

0: 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2: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制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他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嗯，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日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0: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前出的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嗯，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2: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处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 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0: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广西有一群听障孩子，爱唱歌，爱击鼓，他们呢听不见声音，但他们的歌声和鼓点却动人心弦，他们就是无声合唱团。2014年成立于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无声合唱团，从2018年开始，先后在福建、成都、北京演出。2019年还应邀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加《经典咏流传》节目录制，但是因为疫情，他们的活动暂停了3年。2023年，无声合唱团转到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开始续写新的故事。2025年1月到2026年1月，新的无声合唱团应邀在桂林漓江歌剧院、北京中山音乐堂、全球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深圳市宝安区青少年宫、深圳山海共生记等公开演出。孩子们不只是唱歌击鼓，他们还写诗，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朗读自己写的诗。那么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训练听障孩子唱歌？听不见声音的孩子为什么会喜欢唱歌击鼓、写诗读诗？12年前，第一批无声合唱团的成员大部分都毕业走向社会了，当年的合唱团经历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2年来，李博、张勇和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是如何架起有声和无声两个世界的桥梁的？他们又如何彼此珍惜、互相给予、共同成长？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我们来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请听广播特写《爱是会飞的鸽子》。
1: 放学了，操场上很多孩子在游戏，有些在打非洲鼓，有些在打篮球，有些孩子在跑步，有些孩子在滚轮胎。
2: 穿过操场，我走向教学楼，这里是广西桂林市聋哑学校。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无声合唱团在2楼的律动室训练，发起人李博和张勇正领着孩子们在练声。
3: 都是记啊啊！
2: 今天是4月8号，律动室多了一群陌生的大人。于子博是深圳一家艺术空间的负责人，他看过无声合唱团听障孩子的专场演出，一群热爱艺术的朋友知道后，强烈要求他带队来桂林市聋哑学校看看孩子们。这个节目叫妈妈，孩子们只唱妈、妈妈这个音。于子博告诉朋友们，这是整场演出中最打动他的节目。正是演出的时候，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背景屏幕上是这14位先天失聪的孩子每个人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在每句话的下面是他们用粘土捏的作品，音乐人即兴为孩子们伴奏。节目最后，李善杰走出队列呼唤：“妈妈，你在哪里？我在这个梦里。妈妈养我，幸福地长大。”
4: 妈妈，爸爸，我在个梦里。妈妈。
5: 直击你的心灵，他们在台上就是爱意特别浓，特别温暖的一个磁场。
6: 对妈妈讲的，就是去更远的地方见更亮的光，
7: 让我更加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也搞得我也想妈妈。对，我就是在那个部分爆哭，给我妈发个信息，让她知道我爱她。
8: 李博，他在介绍每个人的时候，他能把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说那么详，说那么具体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团体。

无声合唱团是2014年初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组建的，今年进入第12个年头了。发起人李博当时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当代画家，张勇是音乐界很有影响力的创作型音乐人。 我是5年后的2018年才知道无声合唱团的。 当年8月4号， 他们在北京音乐厅参加了《你好英格兰》英国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12分钟的演出视频火爆全网。

0: 李博和张勇为什么要从北京到广西凌云这么偏远的山区特殊学校来成立无声合唱团，让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唱歌呢？我从南宁坐动车到百色，接着乘长途大巴到凌云，再坐三轮车找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
1: 我们俩在那个大街上听见一个人的叫喊，就那一声，我们觉得特震，真的，就是应该把这个声音用到音乐里。
2: 那种声音能穿透我，哎，心里面就颤动了一下。我慢慢挖掘，然后让大家能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感觉。然后我们想找一个文化学校去做声音采样，当时找的北京的，北京的学校呢也不接这事儿了。我那朋友是做那个边远山区老师代课基金的，他就把我们介绍到这学校了。
1: 当时拿了很多设备来做声音采样，但是没想到来这儿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出声。再用个小纸，就这么着跟汗似的，就这样，就不愿意。我们当时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当我们了解他们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在街边伤疤的一个事儿。因为当有意识的时候，周围人就告诉他们：“你听不见，因为听不见发不出声音来。” 这是缺陷，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把缺陷展现出来，而且是一些孩子，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太自私了，伤害他们。对，嗯，我们就很小心的，所以呢，我们就决定不再做这个事儿了啊。微微跑过来了，然后拉着我们俩啊，真的那很自信，你知道吗？叫了一声，特别好听，你知道吗？那声音。
3: 张勇，
1: 我们俩就愣，就决定不走了。我们意识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走的话，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了，让他们拾起了自信，然后又摔到了地上了。那个就太残忍了。其实这个伤害，我觉得要比让他们发声音这种打击会更大，因为当时对，还不如不来呢。因为刚开始我没意识到让他们发声音对他们是伤害。
3: 当时也是懵的，
1: 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我们想把这孩子多聚在一起，就一起来做一个。
3: 对，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再怎么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就是能让他们这个自信能一直保持和能一直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就只能是试了，一点点试了，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也没人做过。

0: 他们每次一群人一起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会闭上眼睛去治愈那个声音出来，就会抚平很多东西。
1: 它就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声音。你看，我们在分享同样的世界。
2: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他们就是艺术家。那他们给到我的是对人生更多可能性的这种期待，
3: 就是很震撼，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让我感觉到是一种不屈的灵魂。他们不低头，这是我最感动的东西。
4: 北京音乐厅的演出结束后，无声合唱团先后在福建、成都等地演出。2019年，还应邀在中央电视台参与了《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录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长们，也跟随孩子去了成都、北京，还走进中央电视台。孩子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大家憧憬着未来。2020年春节，疫情来了。无声合唱团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训练只好中断。3年以后，无声合唱团14个成员，只有年龄比较小的陆成军、何清东、杨薇薇还在读书，其他成员已经毕业工作。
5: 同学们上课
4: 了。2023年，李伯、张勇几经考察，带着何清东、陆成军、杨薇薇来到桂林市聋哑学校读书。他们仨和桂林市聋哑学校的11个孩子组成了新的无声合唱团。
6: 都开始了，就对
7: 了，开始
8: 都是一个大家庭了。
4: 律动室里，孩子们围成半圆形，盘坐在木地板上，看着张勇的指挥棒拨弄着乐器，神情专注。
9: 用这些聊乐器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么一个有听感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不是去给人听的，就恰恰是这个物理的震动和身体发生的关系。这其实不是就是合唱团感受声音的方式吗？让他们自己疗愈自己，玩一个频率时间长了，那这个频率它会对身体某一个部分会有一些影响，共振嘛，对吧？就是把你不对的频率通过这个外界的振幅更大的频率跟身体调成一样的。梁承轩很闹腾，特别定不下来，唱着唱着看一只苍蝇他就跑了，但是他们玩那个的时候就能静下来很多。刚开始那个水晶波没让他弄，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自己跟那儿磨着玩，一磨磨半天，自己跟那儿几个人还会讨论这事儿怎么样怎么样。
10: 给孩子治疗治疗也挺好的，变成一个节目了。对，
11: 那孩子发声的那个部分是叫什么呢？
10: 发声的部分就即兴自己的，他比如他说的是自己的一个故事，有人说什么作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表达什么。
4: 让合唱团的孩子玩颂钵，最初是受音乐人丁曼江和武林的影响，他们俩多年来一直支持无声合唱团。丁曼江是音响师，他想还原《黄帝内经》中的音乐药方，和朋友在德国研究音乐频率振动和人体的关系，发现不同的频率对应着人体的不同经络，可以对人产生相应的影响，达到身心疗愈的效果。武林是滑棒吉他手，做疗愈音乐的，写了一本书《五心静音》。受他们俩启发，李伯想开发一套专门针对听障孩子的音乐疗愈课程。2023年，新的无声合唱团一成立，就开始了颂钵训练。颂钵中需要用到的乐器种类很多， 每个孩子手中的乐器各不相同，五个水晶钵，三个铜钵，大小不一，还有风雷鼓、海浪鼓、双磬、黑木鱼、铃鼓、大锣。

0: 一次，无声合唱团训练间隙，鲁成军从裤兜里摸出耳机戴上，专注聆听。何青东也跟着戴上了耳机。我惊讶地问他们在干嘛。陆成军把一只耳机塞给我，让我戴上。他们竟然在听歌。
1: 不用耳机能听得到吗？
2: 有一点啊，有。
3: 好听，旋律会在脑子里面旋转，就像风一样，很享受的嘛。啊，喜欢那个像他的那个平时那个乐器一样，有鼓啊什么的，觉得啊、很震撼。
0: 疫情三年，李博以无声

0: 同时他们也带去了这套声音疗愈课程，为当地的听障儿童、孤独症、抑郁症、多动症儿童进行声音疗愈。现场孩子沉浸在声音疗愈中，许多孩子还走上舞台，拿起他们喜欢的乐器和李博他们一起演奏。
1: 他们的这个项目呀，把孩子生命的一种表达欲全部都释放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很经典的一种创生性的艺术，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它全部都是这种即兴的、原创的啊，而且是即时性的，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可以推广。尤其是在音乐教育这板块，这里是缺失的。国家是推广全纳教育的，所有的班级都要去接纳特殊儿童，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育人类学的一个研究的范本。
0: 广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专家、博士生导师严若楠计划进行专项研究，准备和李博、张勇一起研发教材，疗愈更多国内外有需要的孩子。
2: 每天晚上练两个小时，练声以后大家合练，然后他们就开始练打鼓了。棒棒，我反正一说我都想哭，就是既震撼又感动又替他们开心。
0: 2025年1月10号，桂林漓江歌剧院打击乐第一次上舞台，和玩颂钵一样，一开始只想让孩子通过打击乐理解节奏，玩着玩着又变成了一个节目。陆成军喜欢玩手皮鼓，张勇专门为他编了一段舞蹈。正式演出的时候，陆成军带着有桂林特色的傩面出现在观众席，一边吟唱，一边敲鼓，一边跳着上舞台。

0: 他们不只是场景有一些小表演，戴面具那一部分我觉得很好玩，跟中国的风格得有点非洲或者很老以前的在一个岛上面有人在表演，
1: 他好像在做一个仪式，他们其实在用自己的声音与神沟通，哪怕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2: 来，哦，这个可以，来唱，唱。

今年4月17到19号，广西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三月三歌节。桂林市聋哑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跳竹竿、抛绣球、踩高跷、对山歌。每年汉族的春节和广西的三月三，孩子们放假回家，在外务工的父母也会回家。这是李博和张勇家访的主要时间节点。从桂林到凌云，先是4个多小时的高铁，然后是1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李博和张勇先来到了位于凌云县城外水屯村的杨薇薇家。杨薇薇就是第一个拉着李博和张勇发声的小女孩，现在17岁了，当年她不到6岁。因为她的那声啊，李博和张勇留下来成立了无声合唱团，她现在是合唱团的骨干。杨薇薇一家和叔叔伯伯家都住一个村，村子四面被高高的大石山环绕，村里只有薇薇家还是毛坯房，跟我8年前看到的

0: 一样。
1: 你看，
2: 这是南瓜苗。
1: 南瓜苗。
0: 微微的妈妈也是先天听力障碍，她的哥哥在南宁职业技术学校学厨艺。这个节没回家，因为来回要花近500元。微微的爸爸去玉林追讨工钱了。屋子里黑黑的，微微把屋前的空地清扫干净，放上几把小椅子。李伯张勇和微微的大伯母小堂弟聊着天儿。
3: 他很聪明的，做什么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啊。他在家煮饭啊，扫地啊，洗碗啊，他都做。做饭给奶奶吃。
4: 回去将要钥匙去擦沟，回去将去刷下沟。
3: 杨元宝，你别乱来啊！
0: 杨元宝是微微伯母家大黑狗的名字。微微家姓杨，所以元宝也姓杨。微微抱着他跳舞，挥着元宝的前肢教他打节奏，就像在合唱团里敲非洲鼓一样。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爸爸回来了。他对李伯说，这次还是没要回工钱。
5: 我打掉给奶奶去，我再来走嘛，走路嘛。
0: 李伯安慰他，微微出国演出不需要家里出钱。每次李伯张勇来家访，都会带微微出去吃好吃的。
6: 我们的篝火晚会将于晚上7点准时开始。
0: 村子楼房旁边的空地上，3月3的篝火燃得旺旺的，穿着民族服饰的村民正准备围着篝火跳舞对歌。节日里饭店人声鼎沸，微微爸爸不善言辞，他看着小女儿笑着告诉李伯，
5: 以前他就说赚的钱的话，我每个月给你1000、2000给你，然后希望他生活比我们过得更好啊，就这样啊。
0: 从凌云县城到陆成军家，盘山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的，开车需要2小时。春天是广西的雨季，这次我们赶上了大雨，道路泥泞湿滑。一路上，山石土坡上还有以前滑坡留下的痕迹，滑下的大石头被推到了靠山的一侧，另一侧是悬崖。羊肠一样的山道，拐弯处路面稍宽的地方停着挖掘机和清障车。合唱团成立的头几年，李伯张勇常常挨个去家访，之后每年都来。他们熟悉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家长们也对合唱团的每一个活动细节了如指掌。一路上，杨微微和任秋露、陆成军手语视频聊天，速度很快，眉飞色舞。合唱团的孩子经常互相视频，十几家人处得像一家人一样。罗安强爸爸在外面接到工程，会邀约闲在家的其他家长一起上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瑶族村落。陆成军的家在山腰上，他系着围裙，裹着袖套，开着摩托车来领路。堂屋的大圆桌上摆满了吃火锅需要的鸡肉、豆腐、新鲜蔬菜和过年的腊肉，还有3月3壮族传统美食五色糯米饭。火锅咕嘟嘟地开着，驱散了山间雨天早晨的寒气。

0: 我这肉太好吃了。
1: 呀！上路喽！
2: 陆成军这身随他妈。
3: 哎，陆成军骑摩托跟你一模一样。
4: 陆成军真的太好了，回到家他就怎么工作他会做。老板，我也去打工，不然没有钱了。每个早上他都四五点他都起床了，打菜来，洗菜，煮菜啊，煮水啊，等我们起来了，哦，勤快勤快，可惜就叫他说不出而已。
5: 陆成军本来今年就可以毕业了，但是因为今年桂林市聋哑学校建制升级，如果再读两年就能拿到更高一级的国家认可的毕业文凭，继续读书就意味着还要再交两年的学费。陆成军不想，他想马上工作挣钱帮老爸养家。李博劝说陆成军和他爸爸，
6: 学你还得让他上，
7: 咱们一块儿
6: 加油，
8: 办点护照。
6: 哎，我明年要出国演出，你让不让他去？
4: 我很放心啊，跟你们去肯定放心、啊。
9: 哎，
10: 走，
9: 来，
10: 到哪天？
9: 到满。
10: 大妈，
9: 这些关键行行，
10: 跟他们按着不接了，
9: 我们是弟兄了，
10: 走。
5: 窄窄的土坡上，陆成军奶奶正在给自家的蔬菜施肥。
4: 他说今晚过去了，在我们这里住了。真的。
5: 李博在疫情三年画了无声合唱的绘本，他说最后一幅画的就是陆成军家门前那条弯弯的小路，从远方来，拐了一个弯，又去向另一个远方。
11: 今天呢，老师也要带大家先来读一读诺贝尔文学家的得主，一位诗人，他用他的疑问写成的诗。谁能劝说大海让他讲讲道理？四季如何得知变幻的时刻？
5: 2025年5月8号到20号，李博请来了田野诗班的创始人，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树育希望小学的李博林老师，教无声合唱团的孩子写诗。
11: 大家想一想，我产生过哪些疑惑？何青东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让我变聋人？
12: 这些是来自他们心里的这种声音。
5: 李博林老师教听障孩子写诗，引导的方法有很多。他让孩子们用手语读诗，用肢体语言表演诗句的意境，把自己喜欢的小花、小草、小树叶拓印在白布袋上，根据拓印出来的形状和颜色联想写诗，画自己喜欢的画，在画上写诗，穿上雨衣冲进雨里，玩泡泡，玩老鹰抓小鸡，找雨的足迹，再写诗。
12: 然后来到这儿，就每一天都是惊喜。梁春轩，秋天的黄色树，我树上去摘，好看太阳。孔心意，他说其实我不喜欢手语，但他能替我说谢谢啊，这是属于孩子那种天真浪漫，都看得到。
5: 两周时间，孩子们每天都交出自己创作的诗和画，累计作品有70多首。
13: 谢谢。
5: 2025年9月12号，北京市中山音乐堂的专场音乐会《无声共鸣，星空回响》。下半场，李博请每位观众从座位上拿起耳塞戴上。无声合唱团每一个孩子选了一首自己最喜欢的诗作，用肢体语言呈现出来。在无声的15分钟里，全场观众走进了孩子们诗意的世界。孩子们听不见声音，主办方要求大家不鼓掌。 但每一个孩子表演结束，总有观众忍不住鼓掌。两个月后，这些诗歌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出现在田野诗班的第二本诗集里。这场音乐会预计的时长是一个小时。彩排的时候，主办方建议把15个孩子都单独表演诗歌的环节改成选其中的5个孩子表演。合唱团的老师小花坚决不同意。每个孩子都有表达的权利。小花和主办方几经协商，15个孩子每一个都走上了舞台。
7: 我都惊了，他那个肢体的表达，
8: 马上就是剧情了，就
7: 前面这个
8: 平时都傻乎乎的，你到那块，
7: 特别有天赋，我发现瑜伽，
8: 哇，对对
5: 对。演出结束以后，孩子和老师们一起聚餐庆祝。
13: 昨天晚上牵着杨薇薇的手往外走，今天早上下了车牵着王慧玲的手往外过走，没办法嘛，都很好。
5: 小花原名顾峰，因为手臂上纹了很多花纹，孩子们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伯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3个灵魂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3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所有孩子围着李伯请来的教肢体语言的老师冯刚，用手语热烈交谈，眼睛里放着光。冯刚是听障人士，他现在的身份是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国家通用手语老师。我问小花，冯刚和孩子们在说什么？
13: 首先是要自信，每个人都没有错，要学会接受自己，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完美，尊重自己的不完美。那么多的人去给你们鼓掌，说明你们做的是很好的，别人是接受你们的，所以一定要自信，要做自己，做好自己。
14: 我觉得特别好，
13: 这些道理平时我只会跟他们说相信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说很苍白，因为他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手语老师说出来才有信服度。
5: 中山音乐堂的演出结束后，李伯和张勇带着孩子们去了故宫博物院、水立方、鸟巢，还爬了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最高的烽火台上，孩子们跳起了 rap。 何青东、陆成军和张勇互相攀着肩，放声歌唱。
15: 对于传统技艺，大家可能提到点翠，可能
5: 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的就业问题成了李伯的心病。2024年7月，李伯通过朋友找到了点翠非遗传承人肖玉妹，请肖老师教听障孩子点翠技艺。聋哑学校其他孩子也因此受益。
15: 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明十三陵，现存的这4顶明万历皇后的凤冠，已经是咱们
5: 点翠是中国特有的技艺。在封建社会，点翠饰品是皇权的象征，民国以后逐渐走进百姓生活，但是由于制作工艺、原材料和不能批量机械化生产等等各种原因，点翠作品价格偏高。
15: 按照这个的边缘找下来，这一片一片的，对吗？ 这些孩子们让我眼前一亮，他们大多数都能干得很好，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16: 点缀作品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17: 可以做成胸针、耳环，还有发簪、领结、发冠，这么做啊，还有手镯，很好看，很美，
16: 用来售卖啊。你们为什么想要学点缀呢？
18: 爸爸，
17: 做完了，减轻爸爸的负担，有那个也是有收入嘛，
18: 对对对，
17: 也是自己的一个本领，到以后可以工作。
19: 对，这个不错。
5: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聋哑学校孩子们的点翠作品已经有模有样了。肖老师今年下半年在重庆要举行点翠作品个人展，他打算选一部分孩子的作品去展出，还计划带上孩子们去现场展示。于子博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当场就想购买，要把孩子们的点翠作品推荐到深圳。
20: 不管点翠，可能后面还有别的非议，就是能让他们在一个接触美的职业里来去这个养活自己。
21: 这个叫三原色，三原色，这三种颜色是调不出来的，但是这三种颜色可以调出来所有的颜色。
5: 李博曾经受国内多家高等艺术院校的邀请，带毕业班的学生创作。他教的学生的毕业作品总是能获各种奖项。
21: 首先考虑纯度，那有的时候就绿色纯，蓝色是灰点的，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变化。想结个那儿傻作。
22: 上海戚薇的香水香氛可以进店体验一下哦。
23: 和妹妹今天欢迎选购。
5: 这是上海的一家超市，早上8点，听障女孩李玲吉飞快地核对订单，在货架间来回奔跑。她是一名分拣员，这份计件工作让她月收入6600多元。最高的一天能拿到360元。
24: 跑的是很快的，人绝对可以的，友好。有些时候我什么地方我找不到东西也可以问他，有时候他什么找不到也可以问我。有时候我会在手机上给他写点字，他也会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5: 无声合唱团第一批的14个孩子中，有2位考上了大学，李玲吉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是杨小飞，他毕业后回到了凌云县，在民政局工作。陆成军爸爸说，陆成军去希腊的护照就是小飞帮着办理的。李玲吉毕业以后，在深圳一家帮助残疾人就业的网络公司当主播，干得挺好的。李博说，他的粉丝3个月翻了1倍。但是原单位主管突然安排他去给别的同事做助理。李玲吉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样的安排不公平。所以2025年5月，他辞职来到了上海，现在的收入是原来的2倍。
25: 你现在还做手工吗？做好的手工你还会拿出去摆摊卖吗？哦，没时间做手工了，因为做手工要的时间比较长，现在时间不够，要早点睡觉，
26: 然后再往外摊。
5: 这一天是李玲吉的休息日，他带着我去逛了印象城、豫园、东方明珠、外滩。
27: 哇，
5: 逛到一半，李玲吉对着手机打起了手语。原来无声合唱团的老团员何青东打来了视频电话。
27: 他说什么？
5: 何青东说，他和现在的无声合唱团受邀到北京，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大会上演出。何青东询问李玲吉在上海的工作和收入状况，对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满怀憧憬。李玲吉自己打着拍子，哼着原来的声部。他说，最难忘无声合唱团的时光，李博老师和张勇老师带着他们到各地演出看世界。他说要找时间去看现在的无声合唱团。
0: 开始了。
1: 哦，开始了。看宝贝看了吗？
0: 好看啊。
1: 看到了吧？
0: 好漂亮。
5: 李玲吉很喜欢外滩，他上大学就喜欢独自旅游，就是穷游，乐此不疲。香港澳门他去过两次，还去过印度、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挣钱，自由支配时间和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他还要带上妈妈一起去。八年前，李玲吉曾告诉我，他喜欢手工。上大学，他选的专业就是工艺美术。在上海，他最喜欢逛的地方就是豫园，那里有很多手工艺品。他说，以后还是要做他最喜欢的这件事。今天有11个听障孩子来面试，张勇、李博一个个听孩子的声音。今天合唱团还来了一位新的专业老师，教孩子们怎么唱出更好听的声音。
2: 这个动作吗？就是鼻子出气。
11: 从2014年，你们开始启动无声合唱团，唱歌、颂钵、跳舞，现在写诗，去了那么多地方的表演，你到底想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呀？
20: 我觉得是尊重和体面，活的体面。
11: 合唱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20: 接下来就是演出做完整了，把这个质量提上去，带他们这是满世界转转，我觉得就挺好的。
5: 拖着行李，李博匆忙地赶去动车站。因为4月9号离开桂林的于子博已经有了一个合作推广点翠的初步方案，让他去深圳面谈。去希腊演出的承办方在北京等他，回希腊前需要和他商量细节。在杭州的公益演出，剧场的声光电设计需要实地看效果。桂林市聋哑学校成立于1942年，学校的标志是国际通行的手语爱，造型像一只展翅飞翔的鸽子。白天你会在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看到，晚上它被灯光投影在学校的大门前旋转着。
3: 我们也变成越来越孩子了，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启发，音乐上的启发，
6: 互相碰撞才出来现在的音乐，其实就是我们一起创作的。
9: 他们很敏感，会更考虑别人的感受，他就是很多的细节组合起来编织成一个细细的你看不见的网，他把你围起来， 把你保护在里面，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孩子们有的时候是在保护我们的。我那会儿抑郁症特严重，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价值，如果我没有了的话，那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我身边的人，我现在觉得我是有用的了。你都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你怎么能放弃它呢？所以一定要活着。所以其实孩子也相当于是把我给救了。
10: 艺术影响我最大的其实是一个做音乐的，他叫鲍勃·马利，牙买加的嘛。他用他的音乐在一个演唱会， 他让两个牙买加内战

的政府握手言和，拯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也是我当时我想做艺术，我觉得它可以让这个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慢慢可能就忘了自己最早最坚定的那个事儿了。如果没碰上这些孩子，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哎，这些孩子真的帮我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啊！和这些孩子接触以后，才发现其实艺术可以做更多的事儿。他可以就是和这些孩子一起去寻找自由，去建立两个世界的一个平等和沟通。不管音乐还是艺术，就是一个形式，能用这种形式，能让他们建立更多的自信。人有了自信，他才能有就是更好看待世界的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在这个社会上寻找平等，才会有更好的一种生活。

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诗歌里写着，樊慧玲，爱是虫子爬上树慢慢变蝴蝶。蒋李红，爱是睡懒觉是花瓣落下的雨泡。梁承轩，爱是打游戏是捉迷藏。陆成军，爱是骑摩托车看电影。周冰冰，爱是运动会多练长高。莫小华，爱是打篮球爱是很多朋友。于家志，爱是游泳的鹅。于世林，爱是清爽的蓝绿色。谭哲瀚，爱是粉色是自由。杨薇薇，爱是桃花树边唱歌跳舞荡秋千。李占杰，爱是美食是骑着机车旅行，见过火山雪山北极。何青东，爱是美人鱼梦想去更蓝的海里。李晨曦，爱是美丽的春天是开心是你。孔欣怡，爱是会飞的鸽子。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无声合唱团演唱的《化无声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叶子，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5点整，
1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0: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2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
1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1: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池子和楼座都是满的，易清娥她娘、她姐和她弟是被朱团长特许在石牌的过道上加了两个凳子。有人还提意见说不该占着安全通道，收票的人就悄声说这是易清娥她娘，那人立即就高看一眼，甚至还给缠在她娘怀里的男娃抓了一把瓜子过去。易清娥她娘和她姐也看过几回戏，并且还看过县剧团的戏，但由他们家招娣主演，并且演的观众一个劲儿拍巴掌，把手拍红拍痛了还要拍，嗓子喊哑了还要喊的场面，的确让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心花怒放，手舞足蹈了。开始他们还真不敢拍，不敢喊，后来发现招娣简直是神了，把一根烧火棍玩得比大闹天宫里的孙猴子手上的金箍棒还溜，他们喊好的胆子就大起来了。他娘咋都觉得像是一场梦，这能是他亲生的闺女吗？这还是那个小学都没念完就让他叫回去放羊的招娣吗？他姐更是不敢相信，自己那么个傻乎乎话不多的妹妹竟然出脱成这样漂亮的一个天仙了，并且浑身溜的一次能转好几十个圈圈，还脚不乱头不昏的迅速站定，就在稳住神定住身的一刹那间，还要拉起头上两根一米多长的鸟尾巴毛，克里玛擦做出一个让敌人心惊胆寒的动作来。尤其是到了最后，敌人蜂拥而上，把招娣团团围住，那招娣是神定气闲的把这群大胡子男人引来斗去的玩于鼓掌之间，他们无论谁刺出枪来，招娣都能轻松应对，刺向头的招娣拿彩旗挑出去，刺向胸的招娣用转身来搪开去，刺向背后的招娣用倒踢脚踢飞散，刺向双腿的他用双腿双脚并着让枪一把把的又倒刺回出手方，真是把观众看呆了，把他娘和他姐也看傻了，连五岁的易存根都不停地问，
2: 这是二姐不？这是我二姐不？
0: 这天晚上当他娘、他姐、他弟走到灶门口时，又是一场嚎啕大哭。娘没想到自己的女子在城里是住着灶门口的，
22: 这些年家里的确太穷，一个顾不住一个，娘想着你在城里参加工作总比家里人混得好些，可是没想到娃子是这光景，就这每年还要给家里寄五六十元钱回去贴补家用嘞，真是难为我娃了。
0: 他舅爷说，哎呀，娃的确是动师嘞哦，头半年还磨工资，后来又了工资，一个月也就是十八块，就是个吃饭钱嘛。前两年娃每年过年还要给我寄两条烟去呢，
22: 娃真是个好娃。
0: 他就说着眼泪也下来了。
22: 不过姐呀，娃这下子都好了，咱娃 成了宁州团的台柱子了，谁都不敢欺负了，以后还不知道有啥好日子等着他呢。都别哭了，难得见一面，哭啥呢？听了舅的话，大家就不哭了。他娘把给女儿拿来的吃喝摆了一桌子，一家人吃了喝了，他舅就让早些睡。可他舅走后，他们还是说了大半夜。一清娥叹息说，要是爹这回也来就好了，爹可是最爱看戏的。娘说，你爹他在家里又养起羊来了。
1: 真的娘，又养羊了，几只？
22: 一存跟抢着说，
3: 姐，三只。
1: 咋还是养三只嘞？
22: 哎呀娃，你爹上次见你回来，听说三只羊磨了，看你满眼都是泪哗哗转嘞，他就一直嘟囔着说，赶以后日子好了，还是要把招娣喜欢的羊再养起来。他说，他一想起你上次回去问羊的事，到现在心里还难过嘞。
0: 这天晚上，叶青娥做梦又回九岩沟了，沟里到处都是羊，他还是那个放羊娃。

0: 易清娥他们娘仨是待到正月十三回去的。易清娥想留他们多玩几天，再看几场戏。娘说：“不敢玩了，家里还一河滩似的，再玩回去你爹就要骂人了。”他姐在走时倒是留下后话说：“招弟，好好混，混好了，将来把姐和娘都接到县城来，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嗯，放心，姐，我只要能过好，我就一定接你们来。易清娥他弟玩得不想回去，说要跟二姐在城里学耍棍、学踢枪、学唱戏嘞。他娘敲了他弟的头一下：“你还是好好回去，经管易家的香火吧。你看看，你大姐和二姐都是爹娘不待见的赔钱货。你看你姐，就嫌我不该生了你这个弟弟，有事没事的总要跟我说这些鬼话哩。”易清娥一听就笑了，说：“别听娘的，娘跟你闹着玩嘞。”娘他们走后，戏是越演越火了，尤其是县上开三干会的干部们看后，几乎在全县都炸了锅，都要求正月十五后到他们那里演几场。县上几个领导也不停地大会小会表扬着剧团。关键是有一天，书记和县长还亲自到剧团调研来了，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朱团长就把书记、县长领到学员的宿舍看了看，一个宿舍住几十号人，连书记、县长都没想到剧团的住宿这么困难。书记还主动问：“演杨排风那个女子住在哪儿？我们去看看。”朱团长开始还不敢把领导朝灶门口引，害怕挨批评呢，可一想觉得也许是件好事，说不定还能解决一些大问题呢，他就把领导引到易清娥住的灶门口去了。书记看完半天没说话，县长也不知说啥好。书记就问易清娥：“你一直就住在这里？”易清娥点了点头，不过他又急忙补充了一句：“住这里挺好的，冬天还暖和嘞。”书记拍了拍易清娥的头说：“孩子啊，你给宁州争了光呀，我们不能让你住这样的地方。”随后书记就跟县长和陪同来调研的干部说：“必须立即解决剧团的住房问题，尤其像演杨排风这样的娃娃啊，易清娥是吧，一定要安排住好，安居才能乐业嘛。给这样的娃安排不好，那就是我和县长的失职啊。”随后县上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县医院整体搬迁新址后留下的老房子一次性给剧团划拨20间，以解决剧团年轻职工的住房问题。老医院刚好紧挨着剧团的院子，剧团只是把院墙向后移了移，就又把一个小院子包了进来。那几天朱团长喜得嘴都合不拢了，本来他考虑是要给易清娥单独分一间的，哪怕小一些，可最后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让娃搞这个特殊化，他毕竟年轻才出道，啥都欠火一点好，尤其是不要惹人嫉妒，一遭嫉妒娃反倒日子不好过了。再加上易清娥转眼就18岁了，舞台上一红火盯的人就多了，几个娃住在一起也安全些，最后就跟其他的学生一样3人1间，不过把易清娥他们分在特别向阳的位置了。这样易清娥就算彻底搬出灶门口了。在通盘考虑住房的时候， 朱团长给胡三元在不起眼的地方也考虑了一间不到8平米的拐角房，过去是医院堆杂物的。为这事儿，郝大锤又每每在院子里骂了几天，但骂归骂，朱团长到底还是让胡三元住进去了，只是没忘强调临时二字而已。就在这个春节，胡彩香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又回来探亲了。张光荣这次回来没有再挨家发水果糖，而是改发酒心巧克力了，一家8颗，有哪家关系好的会再添2颗。胡彩香老师就给易清娥一回捧了20几颗，张光荣还又添了一大把，说
1: 再给娃拿些吗，我把娃的戏看了6遍了，娃将来在宁州恐怕搁不住嘞。
0: 易清娥觉得张光荣这个人挺好的，待人很实诚，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舅不好，老在人家不在的时候跟胡老师黏扯不清，他觉得就连自己也是欠了人家光荣叔一份人情债的。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光荣叔回来，他舅跟胡老师之间就离得远了，有时在院子里见了面也不说话，可郝大锤还是要一个劲儿地挑唆。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你们有不少同志解甲归田，不，你们是转化阵地，向地球开战。这是郭沫若公开发表的一首为十万垦荒大军壮行的诗。这是一封时任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的亲笔信，写于1958年6月18日夜。当收件人荀先国收到这封信时，他和战友们在北大荒种下的大豆已经有一只筷子高了。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扶起物者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1952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成建制的集体退役，迅速转变为建设祖国的铁路、石油、屯垦大军。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通过后，8万多驻转军人，连同随军家属等共10万余人，陆续奔赴北大荒开荒屯垦。荀先国是信阳步兵学校转战北大荒的学员之一，临行之际，他慷慨赋诗，让血迹浸染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1958年5月7日，这首题为《永不放下枪》的短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9天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将军给荀先国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你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相信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们都会同你合唱。”1958年5月，10万建设大军在北大荒集结完毕。北大荒是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以及周围大片荒原地带的统称，这里冬季极其漫长，气温最低达

任何机械设备都无法轻松进入作业现场。满身征尘的副长官兵们以同样赴汤蹈火的决心投身新的战场，没有房子就搭草棚子马架子，就在冻土下挖洞筑屋，没有水井就用过滤后的泡子水，没有农耕机械就一锹一镐地向荒原开战。我相信你们能够在黑龙江畔的垦区插起一面红旗，然后一队又一队都插起红旗，胜利的光荣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土地上飘扬。1958年6月，徐建国收到了王震将军的亲笔信，这充溢着信任和期冀的文字仿若冲锋的号角，令垦荒大军掀起了开发建设国营农场的高潮。到1959年，北大荒共扩建和新建了41个农场，粮食产量超过10亿斤。在第一代垦荒者的感召和激励下，百万垦荒大军前赴后继，几代北大荒人接续奋斗，用智慧和汗水将北大荒建设成为每年可满足1.6亿人粮食需求的北大仓，锻造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是医生，但每次下乡都背着一只药箱。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总是自掏腰包把药箱填满。他被亲切地称为药箱书记。

这是一个皮革材质的便携药箱，长32.9厘米，宽14.8厘米，高26厘米。他曾陪伴人民公仆孔繁森奔波在雪域高原。1979年，时任中共山东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赴西藏工作。入藏后，首先令他感到震惊和担忧的是当地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在条件异常恶劣的偏远贫困地区，群众生了病只能咬牙硬扛，这导致甚至有人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或腹泻而失去生命。对此，孔繁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曾在原济南军区总医院工作过的他，学过一些医疗护理知识，更清楚地知道及时医治的重要性。于是借回乡休假之机，孔繁森拜访了原济南军区总医院的老领导、老专家徐成。听完了孔繁森的介绍和忧虑，徐成当即送给他一只药箱和许多药品，助他为患病群众解决燃眉之急。这只药箱无论是箱体表面还是背带卡扣都磨损严重，边缘的皮革甚至已经撕裂脱落，足见其使用之频繁。拉萨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无论担任哪个职务，孔繁森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始终重视医疗卫生工作。鉴于缺医少药的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他每次下乡都随身带着药箱，为群众听诊把脉、打针发药。一次调研途中，孔繁森偶遇一位老人突发肺病，危在旦夕，他当即拔掉听诊器软管，一头放入老人喉中，一头咬在自己嘴里，一口一口吸出浓痰，老人转危为安。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药箱书记的称呼不胫而走。没人知道这个药箱去过多少地方，救过多少病患，也没人知道药箱书记对群

众慷慨解囊的同时，自己却吃着咸菜白粥，穿着补丁衣服。面对成千上万的患病群众，一个书记的小药箱及有限药品终究只是杯水车薪。但是孔繁森一腔热血洒高原的奉献精神和耿耿忠心赵雪山的为民情怀，令这只小小的药箱始终盛满了深情。可以告慰孔繁森的是，今天西藏自治区许多曾经的贫困地区已经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也有了极大改善。一批批党员干部以孔繁森为榜样，不计个人利益得失，为百姓办实事谋福利，与群众并肩开创雪域高原的美好未来。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自我实现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的满足。那按照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以由低到高分成五个层次。最低的是生理需求，比如说吃饭、睡觉等等。往上呢，依次为安全需求，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保障等等等等。归属需求，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等等。然后是尊重需求，比如说像信心啦、尊重等等。最高层次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比如说道德感、使命感等等。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是最近100年来心理学方面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科学而清晰地把人的需求做了到目前为止最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层次划分。在这些层次当中啊，越低的越容易满足，越高的越难以实现。正因为如此啊，马斯洛才用了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来对这些层次进行描绘。但是啊，是不是这个需求层次的满足情况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财富越多，社会地位越高，满足了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也就越多呢？换言之，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是不是就永远无法体验到这种巅峰层次的满足呢？沙僧他就告诉我们，完全是可能的。毫无疑问的，沙僧就是和咱们一样的普通人。咱们普通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哎，说来说去就是有两点。第一，是没有出众的本领。第二，是没有很高的地位。咱们先说第一点，沙僧的本领。在这几名成员当中啊，沙僧的本领是最低的。先说变化。悟空是地煞术的变化，就是72变；八戒是天罡术的变化，就是36变。沙僧呢？有人说沙僧是18变，错。哎，18变的是大姑娘，女大18变嘛。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沙僧其实只变过一次，那就是在车迟国，悟空带着八戒和沙僧一起大闹三清殿，悟空、八戒、沙僧变作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一起吃了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的贡品。而且就是这么一次变化，我也高度怀疑是因为有悟空这样一位大法力的神仙出手相助的结果。再说大斗，沙僧的战力也是弱得可怜。以于黄袍怪的打斗为例，悟空用了50-60个回合就取得胜利，八戒和沙僧两个人双战黄袍怪，8-9个回合以后渐渐落了下风，而后八戒扯出战斗，沙僧是立刻就被黄袍怪抓住。由此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沙僧的战斗力其实比西游路上遇到的实力哪怕稍微强点的小妖恐怕都高不到哪儿去。然后咱们说速度，在六耳猕猴的故事里面，悟空、八戒、沙僧 都曾经飞回过花果山。这段路程呢，悟空是用了一小会儿，八戒来回大概是用了一整天，沙僧是飞了整整三个昼夜才飞到。总而言之，沙僧无论在各个方面来说，与八戒、悟空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再说第二点，沙僧的地位。在进入取经队伍之前啊，沙僧在天庭上的职位是所谓卷帘大将。一些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卷帘大将是一个很高的官位。那么这个卷帘大将到底是个啥级别的大将呢？少将？中将？说出来你可能笑掉大牙，就是个卷门帘的。他日常的工作沙僧自己也有详细的描述，就是每天穿的盔明甲亮，腰里别着虎头牌，也就是出入证，手里拿着降妖杖，跟从在玉帝的身边。玉帝是上轿下轿，他就去为玉帝卷个帘子啥的。他的地位和当年的悟空八戒绝不可同日而语。而他后来在天庭的遭际，更是把他的卑微演绎到了无以复加。我们知道沙僧所以从卷帘大将而被贬逐到流沙河，是因为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根据时间推算，这场蟠桃会应该就是因被孙悟空扰乱而推迟到如来降服妖魔后召开的那次蟠桃会。沙僧的失误引起了玉皇大帝的勃然大怒。按照玉皇大帝本人的意思啊，当时就立马要处死沙僧。幸亏赤脚大仙求情，玉帝才收回成命，把沙僧打了800鞭，贬到鸟都不拉屎的流沙河。这还不算完，每隔7天，天庭还会降下飞剑，穿他胸肋100余次方回。这是典型的因小过而受重罚。之所以因小过而受重罚，按照萨摩武先生的分析，是因为这个时候天庭刚刚经过了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事件，玉帝要用恐怖手段整肃天庭，找回自己的尊严。还有人补充，哎，说沙僧打破的玻璃杯啊，那可不是今天的 glass， 古代的玻璃指的是水晶，很珍贵的。但其实说来说去啊，根本的原因还是沙僧的地位卑下罢了。你想想看，假如打碎玻璃盏的是如来或者观音菩萨这样的大法力神仙，玉帝他又会作何反应呢？最大的可能啊，就是一边笑着一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岁岁平安嘛。所以啊，沙僧就是万万千千普通人的缩影。他本领低微，无足轻重，走到哪儿都被忽视，随时可以作为杀鸡儆猴的那个鸡一样被牺牲掉。但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卑微、本领低微的人，投身到取经大业之后，任劳任怨、不离不弃，靠着自己的毅力和坚韧，最终也走到灵山，被封为罗汉，果证金身。在这个世界上，像八戒那样有着中等本领的人已经不多，像悟空那样有着大本领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包括你，哎，也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沙僧那样的普通人。沙僧的经历给了我们以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普通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对的事情，加入到一个对的团队，成为一个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然后恪尽本分，坚韧持守。按照一句英文的俗话来说，就是 be a part of something much more bigger than yourself。 这些东西啊，将使得我们原本卑微的人生充满意义，成为成功的一个部分。

0: 这是《西游记》给我们的启示，而这个启示呢，也被现代心理学所充分证明。奥地利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在他的《自卑和超越》当中就指出，最高层次的满足其实是来自于贡献感。那么怎么才能得到贡献感呢？阿德勒指出，你应当出于对社会的关心，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积极参与其中，在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为之贡献，那样你的贡献感就来了。并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啊，这个贡献感并不在于它绝对的大小，而在于你的心理感受。套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论心不论事。简言之啊，自我实现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超越自我，成为一个比你自己更大的，你认为有意义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英文所说的 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的一部分。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夜断减肥法。
2: 另外一个叫夜断减肥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3: 夜断减肥法更方便了，然后也好记，三天之内只喝无糖的液体，比如说黑咖啡呀、牛奶呀。

0: 茶呀，什么无糖的酸奶呀、汤啊、蔬菜的打的汁儿都可以，只要是无糖的液体，据说是3天能减7斤。
1: 就是每天给自己灌一个水饱，你觉得你能坚持吗？一点食物都不吃，你不饿吗？
0: 咬咬牙，一瞪眼就过去了。这不是为了短期之内赶紧的去瘦下去吗？大家都知道应该少吃多运动，那运动我肯定不运动。
1: 你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
0: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但是吃呢，我可以靠这种找一个热量缺口。我一天要是2000卡路里的需求，我只摄入600卡路里，那我肯定得减得快呀。然后夜断呢就更厉害了，可能也就300-400卡，一个量的一个积累，那又没多长时间，我肯定能坚持下来啊。那我瘦个10-20斤多好啊。
1: 其实我听出来了，一个字儿，饿。
2: 是的。
1: 那从理论上来讲，这确实是能够减重的。
2: 几点喝咖啡，几点喝浓茶，几点喝牛奶，好像这一天被安排得很满，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用这种手段呢来减少你的饥饿感，吃进去的是汤汤水水的，出去的也是汤汤水水的，它的总能量是确实是低于我们的日常的需要的一个量，因此才会看到你在短期内是能够降体重的。
1: 但带给身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2: 看着体重掉得很快，是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重？很多人呢等到一周以后秤上是掉了2公斤3公斤，但是如果做体脂体成分的时候，发现这2公斤到3公斤大多数是表现在肌肉。肌肉它是由蛋白质和水两个部位组成的，那么这两个就是因为你执行了这些极低能量的减重方案而掉的有效成分。我们想通过减重减掉的是体内的过多的脂肪，最终你的脂肪并没有去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体解剖图，这层黄乎乎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脂肪。当你吃多了食物变化成能量，多了排不出去了，它就在体内蓄积变成黄色的脂肪，一层一层的给你贴在肚子上面。这里面红色的这些是肌肉，肌肉里面它含有的糖原，那我们啊标示出来。除此之外，这个肝脏也是我们储备糖原的，糖原是含糖的成分。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含有的葡萄糖，它就会转化成糖原存在我们的肌肉和肝脏之中。那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啊，每天身体的活动它的第一消耗是葡萄糖。这其中人体最重要的两个脏器只消耗糖，哪两个呢？一个是我们的脑子，
1: 大脑，
2: 第二个是我们的心脏，这两个是主要耗糖器官。所以它一工作，你得让人家跳，你得让人去琢磨，所以它一跳它就需要去消耗我们身体储备的糖原。这点糖原多长时间被消耗掉？说我一点都没吃东西，4个小时左右，
1: 这么快
2: 就基本上消耗殆尽。但是赶到您夜断这一天，一整天只喝不含糖的东西，那么它就会全部耗掉，优先供给脑子和心脏。其他的脏器人家也得干活，还得要能量啊。低能量的状态下，人体没办法了，开始消耗肌肉，把肌肉的成分转化糖原，勉强供给这些重要的脏器，所以肌肉就开始逐渐的下降。但是到这时候大家注意，谁最顽强？脂肪最顽强。你把肌肉都耗到觉得身体都没劲儿了，还不耗脂肪呢。只有到了一天完全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才开始消耗一部分我们体内的脂肪。没办法，它得去活下来，所以它去动员我们原来的能量储存库，这样的脂肪逐渐的消耗，产生的新的糖分起到一个供能的作用。
1: 肌肉这块的糖原可能都已经亏空了，
2: 都没了。
1: 但是呢，这个内脏的脂肪
2: 可能
1: 还调动一点点而已，
2: 是的，
1: 还没有动到它的根本。
2: 是的，最终剩下的就是脂肪。
0: 可是它短时间我突击一下，让它确实瘦下去的那一下，我也想要。
2: 虽然那2周看似衣服穿下去了，裙子穿下去了，宴会也参加完了，但是你长期越减越重。减10斤长20，减20长30，为什么呢？每个细胞都被您饿瘪了。等你开始正常吃饭了，所有的

0: 营养都灌进去了，体重就会出现一个骤升。
1: 那这个时候长的是肌肉吗？
0: 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不是存在肌肉里面。肌肉的合成和利用是需要基础能量的保护下，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成分和水分，它才能够合成我们的肌肉。就是掉一点儿都是肉，长一点儿全是油。哦，
1: 如果小静按照明星减肥法和夜断减肥法来减肥的话，她现在的体重是150斤，很有可能2周之后确实能够减到140斤。但是如果要是恢复饮食的话，也许1个月之后她会反弹到155斤。
0: 是的，
1: 长回那5斤都是肥肉。所以这个买卖非常的亏本，是不是？这不划算啊。
0: 很多人为什么不敢减重？他越减越重。
1: 王楠就是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所以很灰心哈。
2: 我也尝试过这饿着减肥，180斤的时候减到170斤就反弹，涨到190，190开始减，减10斤减到180斤，过一段时间就又变成220，现在体重都超过250斤了，而且这饿着不舒服啊，我才体会到前心贴后心是什么感觉。感觉人都空了，而且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1: 一方面是咱饿得眼发花，腿发软，另外一方面饿完之后还没有成效，太不值得了。
2: 对，怕了，我可不能饿着。
1: 所以我们给这两种减肥方法呢一个明确的结论，
0: 即使是短期减重，这是个错误的，这个也是错误的，
1: 都不靠谱。
0: 看似能够短期的能够减掉重量，但是对健康是无益的。我们想得到一个理想的一个体重，应该还是要在科学的方法之下，既让细胞脏器获得充足的营养，又能够真正的实现能量的负平衡。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工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

0: 三重好礼，六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将学习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1: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10: 值机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1: 环球军情，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1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

0: 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今年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按照习主席指示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实干担当提振精神状态，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打牢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林铎、苏央、赵婷婷的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紧贴部队实际，扭住重点发力，构建起以专题式学习、研讨式交流、常态式跟进、订单式自学、开放式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武学模式，用好联勤讲堂、一线宣讲、讨论交流等抓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中深入查摆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朱长贵：
2: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突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注重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特别是对转型建设的瓶颈短板、整肃治理的顽症痼疾、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整改，以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之效。
1: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以战斗力为标准，将正确政绩观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储工基地举行了一场油料保障演练，官兵们在组织应急收发、管线抢修等科目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防范敌军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等科目的训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杨风光：
3: 针对仓储单位战训两张皮、训练质效低、能力生成慢等问题，通过结构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及时增补具有能力生成需求且大纲尚未明确的关键科目，确保内容体系更加符合实际、贴近实战。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还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4: 田先平：
1: 前不久，中心组织开展了第四届南部联勤尖兵颁奖仪式，来自医疗、仓储、运输等不同领域以及执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的11个个人和集体获得殊荣。仪式上，中心邀请这些官兵的家属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
5: 大力宣扬各领域典型，营造了学习先进、争当尖兵的浓厚氛围，也让大家进一步弄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
1: 练兵备战保打营，优质服务暖兵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班子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把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服务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绩，先后开展南联军医走边疆送健康等暖心服务。前不久，第924医院打破传统的体检模式，抽调医护骨干，调配方舱 CT、 移动体检车等设备，走进陆军某训练基地，让新兵们在营区就能完成全部体检复检项目，实现了一站式体检、零距离服务。第924医院李华俊：
6: 从官兵跑腿到上门服务，从分散检查到一站式办结，我们持续优化卫兵服务举措，始终把部队满不满意、官兵方不方便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标尺，用实际行动践行信军卫兵保障打赢的使命担当。
1: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官兵极难筹盼实施"B 冰心工程，接连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并定期梳理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差距不足，将冰心工程落实成效纳入党委班子综合考评体系，以此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绩观，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聚焦基层需求，符合官兵期盼。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田平聪：
4: 冰心工程极大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暖的是冰心，体现的是中心党委不搞形式主义，真心实意为基层办实事的政绩观，我们备受鼓舞，一定立足本职，建功岗位。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恩达、齐旭聪报道。连日来，记者踏访高原一线多个演训场，看到各部队聚焦实战需求，持续革新训练理念，升级训练手段，重塑训练格局，新质战斗力在高原一线加速急剧生成。高原练兵场上，西藏军区某旅聚焦新质战斗力生成，有序开展各项训练，新型火炮利剑高原，无人机巡弋长空，数据链路全域贯通，训练手段不断升级，科技赋能激活了战力引擎。火箭军某旅一营官兵摒弃传统训法，以赛道式连贯展开十余个实战化科目训练，用速度快一秒胜算多一分的自觉追求，践行高原火箭兵精神。空军某部结合高原特殊环境，针对性改装战机关键系统，精准匹配高原特点和任务实际，专攻精练极限机动、低空突防、对地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挖掘装备作战潜能。在一场场演训、一次次冲锋中，祝高原各部队瞄准新质战斗力生成规律，不断打破思维定势，向新向强扎实用力，探寻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的方法路径。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请听报道。
8: 这次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以部队协助地方实施森林灭火行动为背景，指令下达后，某型直升机快速完成挂载、调试、加装新型吊筒灭火设备后，直升机升空，按预定航线直奔模拟火场。飞行十多公里抵达水源作业点后，在地面指挥员精准指挥下，飞行员实施悬停操控，将直升机稳定在离地面约45米的高度，快速完成吊筒装水作业。第73集团军某旅郭勇介绍：
9: 我们的吊筒单次装水3吨多，作业核心难点在于吊筒出水瞬间会产生向下拉力，会对直升机向下拉扯，同时灭火时需精准对准着火点，对飞行技术和团队配合要求很高。
8: 完成吊筒装水作业后，直升机快速向着火点机动，同时地面指挥组实时向直升机推送火场态势、风向、风速等关键信息，飞行员根据实时情报自主调整航线，确定最佳进场角度、飞行高度和速度，果断按下洒水开关，水流瞬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精准覆盖目标点位。第73集团军某旅沈松涛：
10: 作业训练中，我配合飞行员把控飞行状态，反复检查吊筒供水设备状态，保证每一次洒水都能顺利精准地落到火点上。
8: 据了解，这个旅长期担负地方森林灭火、应急搜救等多样化救援任务，多次参加森林灭火行动。第七十三集团军某旅陈鹏介绍，近年来他们常态开展专项演练，探索出多种野外复杂环境下灭火方法，不断锤炼部队空地配合，高效处置突发森林。

0: 拧火灾的能力。
1: 本次训练我们紧扣任务实际，探索出多种灭火方法，有效检验了部队遂行多样化应急任务的能力，为下部遂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0: 特约记者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2: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
3: 报告指挥员，我们预测两小时后高压系统将于本场过境。
4: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值班席上，气象台长孙健紧盯多要素气象信息综合显示系统，轻点鼠标，飞行场区中空中地面三维风场数据曲线随即实时呈现，在研判战机过境时空中与地面风向数据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员调度战机起降方向。
5: 多要素气象综合显示系统融合了地面和空中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多种气象要素，飞行区域的天气变化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
6: 发现机场空域有云层出现，无人机升空采集数据。
4: 调整起降方向后，原本晴朗的空域出现多处云团，预报室张海峰立即操作无人机抵近目标云体，严密监测并实时回传气象数据。
6: 我们通过气象专用无人机、新式激光雷达、增设机场周边观测站点等，构建起立体气象观测网，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与精准度。
4: 三级军事长明泽介绍说，人工智能让预报更加准确高效，还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今年二月，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荣获全军战场环境保障先进单位。
7: 新装备让我们看得更清，测得更准，保障更硬，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任何任务、任何天气下都能交出合格答卷。
4: 特约记者冯磊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秋风、郭俊明、张云宇报道。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在江苏、安徽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锤炼2026综合演练。此次演练在统一作战背景下设置战略推演、侦察渗透、战时政工等共八类76个科目，全维度检验学员军事素质和专业素养，为毕业学员加钢淬火。
8: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扎实推进志愿助残服务工作深入开展，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开展针对性的查体义诊活动，并结合检查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聚焦该国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基础是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关键是根除恐怖主义毒瘤，重要保障是确保资源投入。担任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
2: 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总台记者梁慧、孙健报道。当地时间5月15号晚，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了解更多情况。
8: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了一次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
9: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2: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12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

0: 是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1: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于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2: 五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12个年头。
3: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2: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3: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那种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那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2: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3: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要来处理你的情绪，怎样来正确的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2: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琴声深深吸引了大山里的孩子们。看着一双双渴望学艺的眼眸，那一刻，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3: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

0: 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1: 在于小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小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小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他于妈妈。
0: 他们喊我妈妈，然后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好他们，我要让他们懂得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要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1: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0: 是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尽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了一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1: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小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小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小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小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0: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小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2: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1: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育人，逐光而行。于小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小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小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3: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4: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1: 今年于小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

0: 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1: 只要身体还可以都可以干嘛，所以只要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盐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祖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9: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0: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2: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2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2: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0: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4: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0: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四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6: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7: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8: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9: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9: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9: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 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0: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1: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3: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1: 离异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2: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离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1: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2: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1: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2: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5: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 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2: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9: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
10: 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

0: 应急演练。
1: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2: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这个纸质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进行了定型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至3倍。
1: 徐哲尧透露，
2: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了，已经设置好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箭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生生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6: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4: 除了最关键的震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斌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

0: 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维盛生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 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 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 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继续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 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 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 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 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 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 全船设施配备齐全， 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 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斌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2: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
3: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的找到自己房间。
2: 曹志斌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 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我们家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2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邮城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
0: 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大型邮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4: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 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邮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薄板焊接呀、简明样造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 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
0: 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15%到15%。那大型邮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邮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邮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 构邮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邮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4: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邮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邮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申请售后，这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但是近期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还有枯萎植物的售后图片，乍看的像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3: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两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会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2: 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也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这则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5: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6: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5: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6: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5: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7: 检测方法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5: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 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南军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万分之一打扰率、九成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7: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5: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 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8: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10: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11: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0: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11: 米饭呢不错过算大部分吧，代数几乎立体几乎平面几乎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10: 方程
11: 啊，这方面多。
10: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11: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呢，它很整齐。
10: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11: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这干活是更有劲儿了。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 用数学来表示。
10: 今天、明天、阴晴。

0: 晴雨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1: 多少个呆子笔啊，呆子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来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0: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1: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抬，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行动性的灵感。
0: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1: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0: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1: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0: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1: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有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曲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一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10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1: 他那样报纸他不烂头，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

0: 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出来了又封死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2: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哦，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2: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九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3: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0: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揣摩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0: 你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3: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封起来的时候吗？
0: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这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4: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8: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7: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9: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

0: 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1: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0: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1: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0: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1: 有矛就 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撞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0: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0: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

0: 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夏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1: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问题与伊朗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欧洲方面动作频频，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不用减重，直接进港。40万吨级矿石船今天停靠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通航新突破是如何实现的？
0: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能否为残障人士开拓就业新途径，助力残障人士高质量就业？
1: 记者探访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
0: 杭州一街道因退货率高被奢侈品牌地域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大部、辽宁、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北、重庆、贵州、湖南、四川、西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单位应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公众注意防范。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您可以在12306网站或应用程序当中查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到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一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拉克新任石油部长16号表示，该国四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出口能力。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